0: 我在戴庄留在了200多亩地，按照赵亚夫先生生活多样性的理念，种草养虫，以虫治虫，以鸟治虫，以菌治虫，不用农药化肥，不用除草剂，实现了全年可持续的周年化的供应，全年种着200多个品种的有机蔬菜，销往全国14个省市。
1: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离不开人才的支撑，赵亚夫牵头的亚夫团队工作室已累计培育农村科技人才1000余名，带动了100多个合作社发展。他提出，通过党组织培养引导，让优秀人才成长为集体经济组织的技术骨干、负责人，甚至村党组织带头人，真正实现培养一个带动一片。句容市戴庄村党支部书记姚伟超。

0: 我要传承这份精神，扎根基层，服务农民，在实践中分享和推广袋装经验，在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道路上继续奋斗。
1: 从风华正茂到满头银发，赵亚夫同志把最好的年华都揉进了泥土当中。这枚沉甸甸的七一勋章是党中央对一个扎根乡土60余年老党员的最高的褒奖，更是对在新征程上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有力动员。

0: 现在绿色产业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融媒体系列报道地名的荣光。接下来我们走进宋公堤。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2: 北纬34度的黄海之滨，十座巨型 LNG 储能罐如珍珠般镶嵌在海岸线上。这里是全国规模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储备基地——中国海油盐城绿能港。而在与绿能港相邻的桃湾海洋牧场陆上冷水鱼养殖试验基地，1400平方米的智能养殖车间内，十多个圆形养殖池分列两侧。这里是江苏首家大象龟养殖生产试验基地。看似毫不相关的两处产业，内里暗藏玄机。滨海农旅集团技术员李奥告诉记者，液化天然气需要在零下162摄氏度的极低温度下储存，当输送进天然气管网使用时，又需要升温成气态，这一过程中释放出巨量的冷能，利用冷能养鱼就可以为三文鱼量身定制一个恒定的冷水环境，
3: 相当于节约成本大约30%以上。我们整个的高端冷水鱼，包括大西洋鲑、多宝鱼以及这个鲟鱼，年产量达到24吨以上，年产值达到180万以上。
2: 在养殖基地里，三文鱼两年左右就能长成10斤左右的成鱼，一斤卖到100元左右。而冷能的价值远不止于此。2025年，全国首家 LNG 冷能交换中心在滨海建成投运，冷能被梯次利用，从液化空气分离到冷链物流，再到冰雪旅游。一条完整的冷能产业链正在成型，冷能产业链红红火火，但80多年前同一片土地上却是另一番光景，潮来家毁，百姓连性命都朝不保夕。从保命到致富，一道堤改变了这一切。宋公堤主题文化展陈馆红色讲解员顾典，
4: 1939年8月份，我们富宁县东北地区，也就是我们这里，发生了特大海啸，造成了13000多人的死亡，良田万顷皆为枯黄，成为了我们
2: 口到欧洲市场。江苏友奥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许传刚告诉记者，一直以来受制于不能破坏建筑外立面、安装费用高等难题，欧洲家庭空调保有率一直不高，而企业生产的移动分体式空调无需打孔，安装方便，节能降噪，产品精准切入了欧洲用户的痛点，因而一举脱销。
5: 第一个就是我们分体机安装需要预约一个时间，我们这款呢属于即插即用分体机的话，我们正常市场价卖大概要600到700欧，但安装有时候要达到1000欧，所以无论从成本还是时效，应该它的优势比较突出。
2: 作为全球绿色智能小家电领导者，友奥指科产品远销北美、欧洲等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公司在欧美及亚太地区的市场占有率约30%，稳居行业细分领域第二名。其中移动空调品类全年销售可达50万台，明年销售预计可超100万台，今年销售额比同期增长了约10%。目前企业布局的4个海外仓库被迅速清空，电商平台已售出2万多台产品，处于爆仓无货的状态。许传刚，
5: 我们原先备货2万多台，估计能卖到8月15号，结果上周四全部爆仓了，一套都没有了。生产是跟得上，主要是考虑到一个运输的时间，但是我觉得这个对明年我们的规划会起到一个很好的警示作用。我想在未来的一年，我们的产品在欧洲市场可能会更加的突飞猛进。
2: 海外需求猛增，但友奥智科并未被打乱生产节奏。综合全球局势带来的物流不确定、空运的高运费等因素，许传刚告诉记者，未来公司将一方面坚持销售一代、研发一代、储备一代的发展理念，通过持续技术创新打造产品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加速推进海外产能。位于柬埔寨的生产基地预计今年8月投产，届时将有效扩充全球供货能力。
5: 产品研发就根据这个市场的不同的需求，包括它的一些法规，研发出来一些对应的产品去解决这些问题。第二个嘛，就还是加大市场营销的一个力度，更多的去走出去，就是说去把这个产品就更深的推到市场的各个角落。
0: 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在听世界部分也在集中的向大家报道，现在欧洲多地热浪袭人，还有中国空调在当地卖爆的消息。在欧洲卖爆的这个空调当中，还有我们常州的空调。刚才提到的这个友奥智科，朋友的友，奥秘的奥，友奥智科，多年来它一直

0: 只在深耕智能环保小家电，还有智能空调、智能配套产业研发制造的销售服务，已经发展成为全球绿色智能小家电的领导者。从适配海外民生需求的这种创新单品，到全球化产能、仓储、渠道一体化布局，友澳之科的转型路径，其实也折射出我们外贸企业在复杂国际环境下的这种实力，还有不断的探索。
1: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2: 大家好，我是祖明。梅雨季，很多人都会出现肠胃的小毛病，明明到了饭点却毫无胃口，吃一点就腹胀。不少人以为是天气热没食欲，忍一忍就过去了。今天我们有请江苏省名中医、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主任中医师严延凤为您揭晓真相。
3: 大家好，我是严延凤医生。咱们的脾胃啊，就像身体的加工厂，不知消化食物，维持正常的代谢。可是一到了梅雨季，湿气太重了，就好比这个加工厂被水泡了，机器转不动了，消化代谢功能直接罢工了。湿气把脾胃困住以后呢，人就会出现肚子胀、没胃口，吃一点就堵得不消化，大便呢黏腻不成形，四肢发沉，浑身都没劲，这些典型表现。很多人这时候觉得身体虚弱，就想吃点好的补补，大鱼大肉、子午汤、冷饭上。其实呢，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湿气重的时候进补，就等于给积水的加工厂呢再添一堆货，脾胃不但吸收不了，反而呢越补越弱。那怎么办呢？我给大家推荐几道适合全家吃的清淡又健脾祛湿的食谱，温和呢不刺激。比如说山药小米粥、海带冬瓜汤、赤小豆茯苓汤等等，这些食材呢性质温和，又能养脾胃，又能帮助身体排湿，不油腻，不增加负担，梅雨季正日常吃呢正合适。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在家就能按的养生穴位，足三里。足三里在哪儿呢？在膝盖的下方，在我们这个膝盖的外膝眼下四横指，距我们的筋骨前缘一横指的地方，每天按揉三分钟，能健脾养胃，帮助消化，简单的又实用。
2: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0: 时间是8:24，给大家介绍一场下周四的一个直播首发江苏的专场活动。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专场，7月9号直播间，就是下周四，带大家共同见证可益羊胚胎素三文鱼 DNA 纳护肤系列新品首发。名字很长，待会儿给大家就介绍一下这样的一个护肤品到底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功效。你现在就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预约首发优惠6折的名额。年过40，很多人陷入了护肤的困境，用再贵的这个护肤品还是觉得有问题，这个时候你可能需要它。这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可益品牌，由扬州本地国有控股上市企业连环药业联合畜牧兽医学科实力突出的扬州大学联合研发打造。这次的上新新品添加的 DNA 钠原料取自三文鱼提取物，能够帮助提升肌肤细胞的活力，助力修护细胞屏障。一套产品兼顾淡纹紧致、匀亮肤色、修护滋养三类肌肤护理需求。你现在就可以微信关注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就可以预约直播间专属的6折首发优惠。本次同步上新羊胚胎素冻干精华、三文鱼 DNA 钠刺泡精华、羊胚胎素咖啡因眼霜等等多款产品。再为您介绍一下好视力26周年大庆的这个活动，尤其有很多中老年的听众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然后都影响生活，这时候您可能需要它。现在的这个活动呢，就是好视力送出的26周年大庆的一个补贴福利，年纪在50岁以上，眼睛模糊

0: 不干涩、发痒、流泪的都可以来参加这个活动。购买好视力可以直接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采用高科技促渗技术，搭配中草药精华。
1: Q 出新动力，十足年轻态。人的心脏每日跳动11.5万次，而辅酶 Q10 则是这部发动机的加油站。江苏广播联合营养屋品牌举办养心周活动，198买一瓶送一瓶，两瓶120粒，四个月的连续保养，每天仅需1块多。4007101909，4007101909。
2: 作为业界含量的天花板，营养屋品牌辅酶全部采用4倍超浓缩，每天1粒即可，让身体心脏动力满满，击败疲劳感。官网售价238元一瓶，江苏广播养心粥198元，连吃4个月，欢迎比价，限时抢购倒计时5分钟。4007101909，4007101909。作为能量动力源，心脏发动机，抗衰小能手，营养屋品牌的辅酶 Q10 带您一起享受每一个健康时光。
1: 王静儿说啊，内卷的职场，熬夜加班是常有，以前还能扛，现在逼近40的年纪真的是身心俱疲。刘先生说，去年阳康之后就听说过辅酶对心脏的帮助。对，汽车的动力在于发动机，人能够健康活着当然离不开蓬勃跳动的心脏这个发动机，而辅酶呢就是这个发动机的保养，因为心肌需要依赖辅酶 Q10 以生产足够的能量，赶紧要吃起来。4007101909，4007101909，电话占线就去到微信小程序下单，搜索银江南精选，
2: 马上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198元两瓶到手，一共120粒的胶囊，可以吃4个月的时间，一颗胶囊里就有40.7毫克的辅酶 Q10 含量，高浓缩快吸收，每天1粒即可，也就意味着每天只要1块多。换句话说呢，贴个一般的面膜还得投10块钱呢，对吧？4007101909，4007101909。活动最后的1分半钟，也可以在微信的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找到链接同步下单。
1: 好，只要是过了30岁呀，体内的辅酶就开始下降了，都可以补充起来。198块钱，2瓶120粒，吃上4个月，每天1粒，1块多而已。看到线上听众啊，好多在说自己的情况啊，对，像有时候呢，突然的心悸、心慌、脾气差、焦虑、睡不好、操心多、压力大、熬夜的，大家都一定要重视起来，这都是辅酶 Q10 缺失的警报，
2: 对，
1: 赶紧要吃起来。那最后的半分钟呢，再说一下活动，这是江苏广播联合营养屋品牌做的养心粥活动，198买一送一，可以吃4个月的时间，一天只要1块多，有其他问题可以直接来问到客服4007101909，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呢是在微信的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来同步下单。
3: 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4: 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5: 些许思考，有点情怀，自带温度，这里是汪林说。
0: 最近呢，泰山景区因为铺设长达135公里、耗资超过2500万元的滚筒式刀片刺绳隔离网，引发了巨大的争议。景区回应说，此举是为了防火护林，而且仅开设在未非开放区域，不影响正常的游览。这个说法经不起推敲的。先说防火防山火，铁丝网能够挡住人，但是挡不住雷，挡不住虫子，更挡不住大风天里飞过来的火种。而刀片刺绳密集缠绕，形同路障，虽然景区说预留了消防通道，但是一旦发生重大火情，消防车辆和救援人员无法快速就近抵达现场，反而会严重贻误扑救时机。再说生态，泰山是世界自然和文化双遗产，山间野生动物迁徙觅食有固定的廊道，

0: 锋利刺网横亘山体，必然会阻断动物通道，误伤山间生灵。这个和森林法生态优先以及野生动物保护法保护栖息地的要求背道而驰，所以如此看，防火护林的初衷和效果完全是背离的，真相更偏向于防人。工程的真实目的更在于封堵野路，防止逃票，简化管理，管控违规穿越无可厚非。但是刀片刺绳本来是边境禁区专用的设施，这样的一个标准用于风景名胜区显然是用力过猛。之前壶口瀑布修高墙，青海湖围栏，稻城亚丁强制摆渡，其实呢都是借保护之名压缩公共空间，倒逼消费，泰山此番也如出一辙。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程序缺位。这个项目分两期建设，千万巨资未见公开环评、公众听证和多方论证，近乎是自定自建自验，舆论发酵之后才称将组织专家评估。设想一下，如果最终拆除将是多大的浪费。安全要保，山火要防，但是解决问题本来可以有更优的路径。野路管控确实有需求，但是柔性隔离带配合电子预警和人工巡查可以起到警示的作用，或者完善合法徒步线路，变堵为疏，会更显治理的智慧。目前文旅部正在专项整治 A 级景区人为设障、强制消费等乱象，泰山作为五岳之首，更应带头打破封闭圈地的懒政思维。唯有敬畏自然，尊重公众，严守程序，才能让五岳之首的包容和开阔真正回归山水之间。更多汪宁说的一些内容，我们会在大蓝鲸 APP 上呈现，鲸鱼的鲸，或者是在荔枝新闻 APP 上呈现。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搜索汪宁说来收听今天和往期的内容。
1: 新闻聚合在这里。
2: 我04年回村，和父亲一起跟着赵老种有机桃、有机稻，挣的比打工多。赵老手把手的教我们，不拿一分报酬。我只希望我们过得好。这些年，我们在赵老的帮助下，日子过得是越来越红火。回村的年轻人也是越来越多了。
3: 我们今年的主题出版物之一是跟长征相关的一些图书，比如说像我们的《读懂长征》，中国军事博物馆所编的，所以它的内容非常丰富的，而且是权威的，非常多的图画，所以跟今年的这个时间节点是非常契合的。
4: 我们原先备货2万多台，估计能卖到8月15号，结果上周四全部爆仓了，一套都没有卖。生产是跟得上，主要是考虑到一个运输的时间，但是我觉得这个对明年我们的规划会起到一个很好的警示作用。我想在未来的一年，我们的产品在欧洲市场可能会更加的突飞猛进。
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5: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0: 接下来我们集中来听今天早高峰的国内新闻部分。
1: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0: 昨天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赖清德日前对大陆海警在台湾东部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活动发表不当言论进行了回应。
6: 日本、菲律宾绕开中国擅自启动在相关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完全非法无效。大陆海警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是依法行使管辖权，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采取的必要行动。民进党当局对日非侵权行为装聋作哑，对岛内民众利益受损视而不见，却借机大肆地散播台独分裂谬论，煽动反中抗中，已经沦为外部势力侵害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帮凶。这种卑劣无耻的行径必遭两岸同胞的唾弃。
0: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关于日非宣布启动双边海域划界的法律评论，文件指出，日本和菲律宾近期宣布启动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

0: 下划界谈判。中日菲在这个区域互为海上邻国，日菲拟划界区域与中国根据国际法可主张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大面积重叠，此举为何中国协商，无视该区域的特定地理情况，违背国际法主权平等和善意等原则以及合法和克制义务，构成国际不法行为。未履行国际义务，承担国家责任，日菲应立即停止推进双边海域划界谈判，积极和中国展开协商。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昨天举行的例行发布会上回应有关降低或者是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说，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近期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原则同意将相关农产品纳入对等降税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的原则，根据市场需求和市场条件自主开展贸易，中方愿和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从本月开始，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施行，作为我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规定施行之后如何影响对外投资呢？我们听一下中央台记者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研究员谢林灿的分析。
1: 专家表示，规定的施行标志着我国对外投资正式进入全方位服务、全过程监管和全场景保护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是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要求。
2: 完善对外投资综合服务体系，明确了企业、各级政府、专业服务机构、金融机构、行业协会、商会等各类主体在对外投资中的定位和作用。其次，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将居民个人投资也纳入管理范围，明确提出分级分类实施全过程监管，对投资活动可能涉及的货物、技术、服务、数据、人员等的跨境流动监管提出了要求。
1: 此外，专家表示，规定的施行有利于我国在保护对外投资的过程中更好把握战略主动。
2: 规定结合当前的新情况、新问题，预置了多层次的投资领域风险防范应对措施，明确了不同情况下保护我国投资者正当权益的路径。特别是针对当前对外投资面临的各类投资目的国家风险，指明了我国投资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路径，对各类歧视性措施和不合理限制提出了明确的应对和反制举措，对企业违规行为也明确了处罚办法。
0: 昨天早上7:46，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成功将海洋二号翼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海洋二号翼卫星主要用于海洋权益维护、防灾减灾、海洋资源开发、海洋科学研究等领域。该星将接替2018年发射的海洋二号 B 星和在轨运行的海洋二号 C 星、D 星等组网运行，开启我国海洋动力环境卫星星座二期工程新的篇章，确保我国海洋动力环境监测业务的连续稳定运行。外卖行业一头连着百姓的日常三餐，一头连着商户的生存发展。市场监管总局第123号令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已在6月1号开始施行。新规实施一个月来，网络餐饮市场的监管落实情况怎么样？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孙茂强的采访。
3: 新规实施以来，扬州市针对重点业态开展外卖平台网络餐饮整治。
4: 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你见过恐龙吗？
6: 没有。
5: 你吃过恐龙蛋吗？
6: 恐龙蛋？
5: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
6: 好吃的恐龙蛋。
7: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

0: 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1: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2: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1: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3: 听众朋友，等了好多年牛皮凉席都没有舍得买的，这一次机会来了。厂家在去年收购了一批原皮好料，做了一批红棕色经典款牛皮凉席，让利消费者。1米5的仅需999，1米8的1299，全部掏层皮，品质如一，捡到宝的大机会，赶紧拨打400710-1900，999只有这一批，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
4: 在听世界之前，再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19.9可以体验价值88元华夏鲜宝的福利活动。10分钟之内打电话的，每个人都有一次机会。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的困扰，非常的折磨人。用过同类型的产品，如果还是反复发作的话，你可以来试试华夏鲜宝。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能够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19.9可以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全包。体验活动倒计时10分钟，趁现在有这样的一个福利活动，您可以来试一试。电话是400100-8910，400100-891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也可以参与体验。
1: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4: 巴基斯坦外交部2号称，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1号在多哈分别同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美伊下轮会谈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之后举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号说，以军将在黎巴嫩等地无限期驻留。另据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昨天宣布，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将代表中方出席7月3号在德黑兰举行的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俄军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的打击。乌克兰空军当天说，乌境内共有51处地点遇袭。基辅市军事管理局昨天晚上说，俄军此次大规模空袭已经造成27人死亡、91人受伤。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1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已经造成2295人死亡、11267人受伤。另据了解，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确认新增1位中国公民遇难。自6月24号地震发生到现在，共有9位中国公民遇难。据中国驻委大使馆初步统计，截至7月2号，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20吨，另有约500吨正分批运抵委方指定的地点或加紧备货当中。在这次强震当中，为什么拉瓜伊拉州和首都加拉加斯所在地区远离震中，但是受灾却最为严重呢？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专家托瓦尔在接受中央台记者采访时是这样说的。
5: 在加拉加斯覆盖着较厚的松散沉积层，当地震波传播经过这些沉积层时，其振幅会被放大，从而导致更严重的灾害和更大的破坏。就此地区而言，无论此次地震震中位置距离这里150公里还是200公里之外，当地都可能遭受更严重的损失。
6: 近期拉瓜伊拉州和加拉加斯所在地区出现了间歇性降雨，专家指出，降雨可能增加山体滑坡的风险，给搜。

0: 救工作带来困难。
1: 对于已经因地震受损、地质条件变得不稳定的地区，例如一些因地震而失稳的山坡，降雨会进一步加剧不稳定状态，导致滑坡发生。
0: 专家还表示，委内瑞拉政府和民众需要保持警惕，采取行动加强对地震灾害的应对，包括优化土地规划、提高建筑抗震能力，以及进行地震应对演练等。
2: 当地时间7月1号，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和哥白尼海洋服务计划发布联合公报说，6月21号当天，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打破历史同期记录。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的数据显示，6月21号当天，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升至20.86摄氏度。数据还显示，同日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到21摄氏度，比23年和24年创下的记录高出0.1摄氏度。公报说，这个新的海洋高温记录和热带太平洋海域出现厄尔尼诺的形成条件有关。公报警告，海洋表面高温可能影响天气模式，增加风暴、极端降水和洪涝风险，加剧海平面上升和冰雪融化，对海洋生态系统、渔业和沿海经济造成压力。我们再来看一下欧洲的高温。眼下欧洲高温的天气继续蔓延，按照西班牙有关机构7月1号发布的估算，6月份西班牙和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超过1000人。英国气象局7月1号表示，今年6月英格兰地区经历了英国有系统观测以来最热的6月，其中在6月26号，诺福克郡的里伍德最高气温达到37.7摄氏度，创下英国有系统观测以来6月份的最高气温记录。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最近发布声明说，儿童正在快速接受人工智能。通过对10个国家最新数据分析，儿基会估计全球至少有2000万儿童已经使用过人工智能，很多儿童接受人工智能的速度要比成年人快3倍以上。
3: 声明称，超过200万名儿童表示会就他们担忧的问题向人工智能寻求建议，约1300万名儿童表示会使用人工智能辅助学习和完成作业。全球越来越多儿童开始使用人工智能，但包括对儿童保护措施在内的人工智能治理规则尚未跟上。儿童更容易接触到人工智能系统，但缺乏足够能力回避或质疑这些系统。在这10个国家当中，1/3受访儿童担心人工智能被用于诈骗或传播虚假信息，1/4的儿童担心自己的图像或视频被篡改成不雅内容。儿基会呼吁各国政府、私营部门和合作伙伴，将儿童权利，特别是儿童安全和受保护的权利，纳入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儿基会强调，当前围绕人工智能做出的选择将影响未来几10年儿童的安全、隐私、福祉以及平等获得机会的能力。
2: 一对情侣7月1号在美国纽约市帝国大厦上演了惊人一幕，他们擅自攀爬至楼顶的天线塔的顶端，展开一面世界和平主题的旗帜之后，男子求婚。两人当时距离地面约443米，没有采取任何的保护措施，在最顶端的有限空间只有半个脚掌能够踩到支撑面，两人随后被警方拘捕。警方认定两人是惯于徒手攀爬摩天大楼的一对俄罗斯网红情侣，已对他们提起蓄意危害行为等多项罪名指控。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苏省血液中心陈显，也是一名爱心献血者，目前已累计献血达6000毫升。和大家分享一组让我们特别感动的数字，2025年江苏全省无偿献血总量突破了169万单位，有超过22万献血者光荣申领了无偿献血三免卡。这一年全省有3.15万名献血者及其亲属在需要用血时直接享受到了血费减免，减免金额超过了3000万元。这些数字背后 是挽救生命的机会。

0: 历，是素不相识的手部，更是滚烫热血汇集的善意。夏季高温已然来临，街头献血人数也在逐步下降，我们在此诚挚呼吁广大市民就近前往街头献血车固定献血点捐献热血，点滴爱心汇成生命的暖流。作为一名无偿献血者，我会继续和大家一起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感谢每一位无私奉献的您。
1: 最后我们来听一组简讯。备受关注的十六分之一的一场比赛，葡萄牙队对阵克罗地亚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
2: 听众朋友们，现在步入盛夏，天气真的是一天比一天热了啊！这天一热，很多叔叔阿姨的胸口就特别容易发闷发堵，有的走几步路、爬个楼梯就开始喘不上气了。其实啊，这都是心肌能量不足。夏天天气炎热，对心脏的耗能巨大。中医常说春养肝夏养心，那这句话可真的不是随便说说的。那电台最近热卖的护心好物营养屋的辅酶 Q 十，推荐大家赶快补充起来。那目前夏季养心周活动正式开始，原价238一瓶，那你现在打进40071019 40071019，到手两瓶只要198，补到官网一瓶的价格，今天可以到手整整两瓶，足够稳稳呵护心脏四个月的时间。40071019 4007101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来自江宁区的陈阿姨说，随着现在年龄增大，这精力真的是不够用了，楼下小区转两圈回来就特别的累，稍微干点体力活，这心就突突的。后来听广播买了这款营养屋的辅酶 Q 十，不仅不容易疲惫了，连胸也不闷了，晚上睡觉都睡得踏实了，是真的不错。那之前买一瓶都要238，现在这个活动到手两瓶才只要198，实在是太划算了，再准备多囤两组带着老伴一起吃。感谢陈阿姨，想要订购的朋友可以拨打40071019 4007101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有什么疑问都可以咨询客服。其实辅酶 Q 十呢，它是我们人体自身产生的一种脂溶性的物质，它在我们的心肌细胞中含量非常的高，那我们心脏95%的能量都是由它供给的，一旦缺少了它，心脏的跳动就会非常的费力。我们人体到了40岁之后，辅酶 Q 十就会急剧流失，所以说很多中老年朋友特别容易出现心慌、胸闷、气短，那想要呵护心脏健康，补充辅酶 Q 十真的是非常的重要，特别是本身就患有心源性疾病的朋友。营养屋的这款辅酶 Q 十今年全新升级之后，每粒的含量为45.14毫克，非常符合卫健委推荐的补充标准，每天一粒就可以补足心脏所需的能量了。那目前电台夏季养心周特别福利，您打进40071019 40071019，到手两瓶才只要198块钱，够吃整整四个月的时间，每天还不到2块钱。那此次优惠福利只有1000组的库存，40071019 40071019，您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各位，你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账号正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同步收听收看。今天是2026年7月3号周五，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天气情况。
4: 正风热线天气，
5: 好，关注到天气，江苏未来3天淮河。

0: 以南地区有较强降水过程，部分地区将会有暴雨，并伴有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我们也特别提醒各位出行要注意安全。今天全省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和江淮之间地区是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是小到中雨。最高温度，我省西北部地区是34到35度，江淮之间地区是26度左右，其他地区是29到30度。最低温度，我省西北部地区是25到26度，其他地区是24度左右。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的天气情况。南京今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是中雨到大雨，最低25，最高28度。特别向各位做一个预告，七月江苏省农业农村厅、江苏省商务厅都将会走进政风热线。各位如果说你有相关的政策需要咨询，你有合理的诉求需要反映，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新闻热线02583195110、02584658888反映您的问题。你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政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也非常欢迎各位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
1: 政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政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政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政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0: 好，我们来面对群众诉求。公权提醒，我是无锡的张先生。好，张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嗯，你好，请讲。
2: 就是我在6月30号的时候啊，7:40送小孩去上学嘛。
0: 嗯。
2: 在这个我们无锡的城南路跟这个周兴路这个路口，看到了我们定制的一辆那个学校的那个校车，公交校车。
0: 公交校车，
2: 对，上面。打的很大的这个10个字，就是燃情公益红，守护这个爱始终。
0: 嗯，
2: 然后呢，当时我们小孩子就在这个车上，他就问我，他说这个公益的是不是免费的？
0: 嗯，
2: 第二个说这个说学校，这个是不是暗示是给老师用的，免费用的，还是给家长免费用的？
0: 这是一个什么广告？我都没有听清楚。燃情公益红、
2: 是一个杜蕾斯的一个广告，杜蕾斯电话的一个广告。
0: 就是杜蕾斯在定制公交校车的车身上投放的广告。
2: 对，它很大的，打的很大的几个字嘛。
0: 嗯，
2: 经典红，什么首个公益装。
0: 好，那你这孩子今年是中学生吗？
2: 中学。
0: 初几？
2: 初二。
0: 初二的孩子是吧？
2: 对，然后他就问，他说这个免是不是公益的，是不是免费的？
0: 嗯，
2: 然后当时吓了一身汗，他说这个是广告给免费的，是给老师用的，还是给家长用的，还是给学生用的？然后当时我就吓了一身冷汗。
0: 家长应该很尴尬，这问题不知道怎么回答。
2: 对对对对，所以说我个人觉得不是很合适哈，这个，尤其在这种校车上面。
0: 好，我们张先生也给大家提供了相关的这个图片，我们也看一下。啊，我在南京的街头公交车上，我也看到过类似的广告。它这个投放应该还有一定的普遍性，当然我可能看到的不是校车的车身，是公交车在路面行驶过程当中。
2: 对，
0: 嗯，
2: 因为这个学生跟其他的受众的这个群众啊，看到这个广告，每个人可能他看法是不一样的。
0: 因为我们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对事物的接受程度。反应都是不一样的。
2: 对，因为这个学生这个初中这个阶段这个年龄段还没有到这个年龄段，如果说我想的话大学的话肯定是没有关系的，但是现在这种青春期啊，而且叛逆期，他好奇心又重，他年龄也没有到，所以这种暗示性很强的这种广告，其实对小孩子，我觉得他上课肯定也会想，而且同学之间他也会讨论这个事情，
0: 孩子他也会好奇。
2: 对对对，
0: 他充满了对未知领域的这种好奇和探索，对吧？
2: 对，他就想这个东西到底是为什么在校车上，给谁用？
0: 嗯，
2: 然后，而且他们也学，就是那个无锡市那个新区实验第一实验小实验学校，
0: 实验
2: 学校。无锡是新区。
0: 那我们有没有，比如说这个，像你们家孩子乘坐这个，应该叫定制公交，对吧？
2: 对对对。
0: 这个定制公交是学校统一的吗？还是教育主管部门统一的？
2: 啊，这个我不大清楚，这个我们是不清楚，所以说我们也没有。

0: 渠道去反馈，我们就想说一下看能不能就换一个跟学生相匹配的一个广告，因为定制校车是个好事情啊，方便了家长，也是为民办实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程。那我想就让我们好事办得更好，只是说在校这个校车广告的这个投放的过程当中呢，要考虑到这个学生啊，而且确实说他们要进行一些审核，一定要审核，你不审核的话，这个小朋友他还是
1: 那这样我尊重学生家长这个事情，我们有没有跟学校方面或教育主管部门反映，包括公交公司？
0: 没有啊，没有，
1: 就是任何一方咱们都没有沟通过反映过，是吧？
0: 对对对对，我其实作为学生家长其实有的时候也不敢
1: 啊，就是还是出于很多的这种有顾虑，对吧？
0: 啊，
1: 那你发现他这个在公交定制校车上投放杜蕾斯广告这时间有多久了？
0: 其实我们以前有看到过，但具体的多久的话我是没办法去估的，因为我确实一直会有看到。
1: 好，我们此刻看到江苏政风热线抖音账号的网友朋友留言说，苏州这边公交好多，我觉得如果说它是城市公共交通，可能我们这种包容度啊感知又不一样，
0: 对对对，
1: 对吧？这个因为这个事情确实每个人都会觉得有站在不同的角度，还有每个人不同的这个对事物的这种反应，大家可能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关注的是像杜蕾斯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公益广告，它在定制的是，大家注意啊，它是虽然是一个公交车，但是公交车它是定制的校车，也就是说这辆车它是为孩子上学放学提供服务的。那么它投放，当然了，一方面他走在大街小巷，一方面就是穿街走向各种人群各种市民，但是这个校车坐的是未成年的孩子，所以说家长就会有很多的一些顾虑啊。当然被孩子问起来，那这个家长这个解释过程当中可能也觉得不是特别好解释，也怕去误导孩子，对吧？
0: 对，
1: 我们继续看看。
0: 因为周边的话它有三个幼儿园，两个中学，还有一个小学，它就是在这一圈它就有几个这样一个学校。就是如果说早上接，然后他再回来，晚上再去接回来，其实的话

0: 的话呢，其实今天呢，我们也把这个家长的这个担心啊，我们也来帮助家长来反馈一下，看看我们这个投放啊，能不能够更精准、更优化，有没有精准投放和优化啊投放的空间。好，各位，此刻您正在继续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啊，今天我们关注的这个问题在我们江苏正风热线的视频账号上，抖音账号也是引发了大家非常非常多的一些讨论。那么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网友啊给我们啊留言说，南京、上海、杭州、宁波等地都出现了张贴杜蕾斯广告的公交车穿梭在城市的街头。南京的公交车上就有啊，头盔一戴稳的一塌，你看这就是南京话的版本，对不对？还有网友说呢，说苏州公交车上是这么写的，叫头盔杜杜牢，开车稳堵堵。刚刚我也看了有朋友这样的留言，上海的公交车上面写的是啊，朋友帮帮忙，头盔戴戴牢。有市民表示，感觉这种公交车身使用本地方言作为广告词的情况很有趣。那么也有人认为呢，这类广告出现在公交车身上有点不妥。更有网友表示，类似广告啊令其感到不适，甚至向所在城市的公交集团发出加强审核和整改的建议。今天其实我们很多的网友听众啊，我们也在围绕着城市公共空间管理、商业广告边界，还有就是性观念开放程度，其实这个事情是多个维度的，大家都展开了讨论。那么各位对此你怎么看呢？也非常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正风热线给我们留言。我们再回到这位家长张先生反映的问题，那么学校专门定制的公交校车，你看一早一晚都是要接送孩子的，家长说了这个是便民的好事儿，是欢迎的，但是这辆校车车身上铺满了杜蕾斯广告，孩子好奇心很重，会问家长，家长要有很好的这个能力来回复这样的问题。那么同学之间呢，还会互相讨论，因为孩子都是很新奇的，对不对？那么家长遇到这种情况，可能有的家长会回答得比较好，甚至呢可以借此机会来引导一下孩子，做一些这方面的教育。但是有一些家长可能回复的时候就会觉得比较尴尬。那么专门接送未成年人学生的校车贴这类广告，到底是否合适，我们可以接受吗？马上我们就来现场视频连线正风热线特约评论员邱建清老师，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件事情。邱老师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听众们好。
0: 好，刚刚好，那这样邱老师我们稍后再跟您现场连线。好，
1: 好，
0: 我们继续来现场连线无锡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西八市运务分公司工作人员许先生。许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许先生，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
2: 哎，你好。
0: 今天学生家长反映的问题我们场外编辑跟您交流了吧？
2: 对，刚刚有了解到
0: 就是我们学生家长对于定制校车车身出现杜蕾斯广告家长还是觉得有点质疑，就是我们在校车运营过程当中品牌方投放广告我们有没有一个审核？
2: 是这样的，因为我这边这个广告它属于那个找一个那个第三方私人代理的，然后我这边是负责这个校园定制公交这个定制业务的。
0: 您是负责定制业务？
2: 对对对，所以广告这个方面现在暂时是不在我这边。然后刚刚这位先生反馈这个情况，然后我这边呢我就是提交给领导，让领导去沟通一下。
0: 像您刚刚说您是负责定制业务，像这种车身广告是你们哪个部门管？
2: 对对对，这个具体的是现在是交由那个第三方的，但我这边确实不清楚。然后
0: 还有就是这个校车我们也很关注，就是这个校车就是定制校车，比如说这几辆车它就是校车，还是说它也会一部分坐公交，有的时候来坐校车，是我们怎么管理的？
2: 是这样的，那个我们针对这个校园定制不是改装了部分那个车嘛，然后将那个原车辆那个硬质座椅更换成这个软包座椅，一方面也是为了保证这个学生的出行安全嘛。然后他这个因为我们这个车辆资源他不可能就是说一直停在那个地方，我们肯定是要这个充分利用的。所以说他有时候会就是在那个跑完这个校园定制这个接送任务之后， 然后我们这个

0: 车辆也会投入到这个常规线路这个运营当中。
1: 嗯，就是说它并不是说就是定制校车，它就只为学生服务，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好，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你们无锡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西巴是运
0: 物
1: 分公司，对吧？
0: 啊，
1: 运物分公司。那你们现在这个定制校车的服务，比如说是小学生也服务吗？
0: 是的，是的，小学。
1: 幼儿园有吗？
0: 幼儿园目前没有。
1: 那就是那你的涵盖就是从小学到初中？
0: 是的，高中现在也服务的。
1: 啊，就小学、初中、高中是吧？
0: 是的。
1: 啊，那如果是这样哈，你看今天这个反映问题的家长是孩子是初二，就是初二的家长。那如果是这个广告，小学生看到了，那是不是看到这个广告就有点对他的年龄阶段来讲，如果说我们有这方面的一些这个教育的话，是不是这个孩子太小了？我觉得如果看到，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不良的反应？
0: 嗯，明白，您说这个情况我清楚的。然后我们这边就是我这边将这个情况然后反馈给我的这个上级领导。
1: 您的上级是哪个部门？
0: 我先把这个情况反馈给我们公司这边的领导，然后他也许
2: 然后那个最终就是一个常州市定陵区质量管理部门，
1: 嗯，
2: 然后以短信的形式回复我，他说这个是合格的大米，然后也退款了，但是我并没有收到那个退款，也没有任何人联系我。
1: 好，我们看到了常州市天陵区市场监管局给出的回复，该大米为真空包装，投诉人拆开后未食用，商家已退款并提供了检查报告。这是回复的信息。那我觉得有两点问题王女士，第一，你有没有看到检查报告？
2: 没有。
1: 然后说已经退款，你有没有收到退款？
2: 没有。
1: 你大米买了多少钱啊？
2: 因为当时我买的东西比较多，我大概七八块钱一斤，我记得是七八块钱一斤，然后他们的客服告诉我是75块钱一袋，五公斤的，
1: 就反正就七八十块钱一袋，对吧？
2: 对。
1: 那我觉得现在就两个层面的问题啊，就是第一，朋友们，如果说你在商超里面买了一袋大米，然后里面有黑虫子，你们认为这没有质量问题吗？我今天也想问问大家，作为消费者，你接受吗？这第一点。第二点，这个事情我们跟商家联系了，通过12345职能部门也反映了，职能部门给出的这个回复，当然这个回复我想应该不是职能部门回复，应该是经销商给的回复，然后呢他来代为回复。那这里面就是如果说我们都没有看到检查报告，然后还表示商家已退款，请问商家把款退给了谁，对不对？
2: 对。
1: 这里面我觉得就是还又多了一个层次的质疑。那这样今天我们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您刚刚讲的是常州市关河路的大润发，对吧？
2: 对。
1: 这个商超应该规模挺大的，是不是啊？
2: 是蛮大的。
1: 蛮大的是吧？然后我觉得这是一方面我们可以连线的。好，继续来现场连线常州关河大润发商业有限公司张经理。张经理你好。
3: 封包装的，它不是散称的。
1: 张经理你好。
3: 对，就是它是整个是。
1: 张经理，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
3: 喂。
1: 听得到吧，张经理？
3: 我听得到，刚刚不是有人已经把情况说了吗？
1: 刚刚是我们的编辑，现在把电话接进直播室了。
3: 你
1: 节目正在直播啊。
3: 嗯。
1: 有几个问题想跟您核实一下，就是常州的王女士说，6月21号在你们关河路的大润发买了五常大米，五公斤包装的，大概是70到80元左右。
3: 75吧。
1: 对。大概就是这个价格吧。然后说呢，一周不到的时间打开米袋子，发现里面有黑色的小虫子。这个情况跟你们客服也反映过，是不是？
3: 他当有对他22号吧，应该是晚上有到我们门店来，然后呢，他是把米带过来的。是什么情况呢？因为当天我们服务台工作人员也跟他解释过，我说首先这个米它原则上是不会出现有虫的，它不是散称，它是真空包装的。
1: 但是是不是打开真空包装里面有虫子呢？
3: 这个是在他家里边他阐述的，就是是不是他原来这真空包装里面就有这个虫子，我们没有办法去做确定。然后当时他到店里来，他不是说退货，我们当时是立马是同意给他。

0: 退货的，他拎了米就走。
1: 嗯，
0: 他没有说任何的诉求，然后他同步呢也应该是反馈到这个天宁这边的工商的。
1: 嗯，
0: 然后工商把工单派过来之后，我们把这个同批次的
2: 有诉求的。
1: 嗯，那我们调查情况是什么？
2: 我现在那个就主持人不好意思啊，因为我那个我这边呢是那个就是区里面中转的一个科室，我这边也不是具体经办的。如果说你需要了解到我们的那当时的调查情况的话，我可能要就是询问一下我们当时的经办人员的。
1: 嗯，那我们此刻节目10点钟之前，你可以跟具体经办的人员做对接吗？
2: 你方便给我们留一个电话吧，或者说
1: 那这样，我们先把电话切出。嗯，好。刚刚我们现场连线的是陆先生，陆先生说他不是具体处理的工作人员，他要去对接。我们也看看今天把电话切出，陆先生能不能够做一个及时的对接。我们此刻王女士在线，然后我们此刻正在现场连线的，常州关河大润发商业有限公司张经理也在线。那今天对于这个问题啊，我在大蓝鲸互动平台上，包括抖音平台上，也有很多朋友有很多的一些留言啊。我们看看啊，王者无畏说夏天不生虫的大米可能就是大米有问题了，还有朋友说明水稻之前没有晒干净啊，加工成大米没有科技狠活生虫子，你把大米装大瓶子就不会生虫子。这个很多朋友还是对于这个问题发表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好，张经理在吧？
0: 在的，你说。
1: 首先这个事情啊，今天对于这个大米的质量，我们政府热线可能不能够做一个准确的判断，因为这里面
0: 但是我的这个质检报告我是已经提供的，
1: 但是质检报告消费者没有看到啊。
0: 消费者没有看到的话，因为他没有到我们这里来。我们
1: 那我觉得你们现在做的是要主动把你们同批次的检测报告提供给王女士。
0: 可以，
1: 对吧？这是第一点。
0: 他的需求我们可以给他。
1: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觉得你们跟天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回复里面，我觉得是有错误的，因为上面写着商家已经退款，事实上没有退款。
0: 这一条我到时候要去跟我们
1: 这
0: 边对接去确认。
1: 这一点我觉得请你们去核实，对吧？我觉得这个信息，这个对于12345工单的回复，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应该准确，不能有这样的错误。对不对？
0: 我们会去核实，这个不一定就是我们单方面的问题，所以我们肯定要去核实。
1: 对呀，那看看是你们发错了，还是市场监管局回错了，总有一方是错的。
0: 对，我们会去核实，
1: 对吧？另外，刚刚对于这个王女士提出的以一赔十这样的一个想法，我觉得我在节目当中我不参与这个事情的，王女士在线吧？
3: 嗯，在线。
1: 这个事情，我觉得首先要看看大米质量有没有问题，后续你再提出你的认为的合理的主张，你们可以沟通。或者通过其他的途径都可以，好吗？那么今天我来政府热线关注这个事情。第一，这个我们要看一下同批次的检测报告，大米质量有没有问题。另外，这个回复是否准确？另外你的这个诉求，当然了，退货退款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以一赔十，我觉得你也可以咨询一下律师，看看这个诉求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得到支持，好不好？
3: 嗯，好的。
0: 然后那个，
1: 你说，
0: 这位女士贵姓？
1: 好，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今天现场就先沟通到这儿。好的，各位，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为大家播出，我是王景。插播一条最新的消息，昨天我们关注了农夫山泉一元换购有的存在难以兑现的问题，目前农夫山泉公司给我们回应说，他们已经收到了相关情况反馈，正在核实处理当中，会持续优化兑奖活动的服务和体验。首先是全面规范门店，规范兑奖流程，尤其是针对兑奖标准的重申和督导，其次是进一步加强业务及相关人员的管理和宣导工作，及时处理异常情况，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4: 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贴心的政策解答，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1: 好，首先关注一位批注的网友留言，他说啊，办理个体的营业执照需要哪些材料？这个问题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批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科的工作人员明经理。你好。
5: 你好。
1: 好，给我们介绍一下。
5: 主任您好啊。就是目前个体工商户设立登记呢，办理流程主要分为线上办理和线下办理两种方式。依据现行的市场督促

0: 登记管理条例的第十六条及二六版的市场主体登记材料提交规范，办理前就准备好以下材料。材料一是身份证明材料，经营者身份证明，若为家庭经营方式的呢，需提供家庭成员及亲友证明，若委托他人代办，就提供委托代理人证明以及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材料二是经营场所证明，就是自有房产的提供房产证的复印件，租赁方式的呢提供租赁协议复印件，无偿使用的提供产权人同意无偿使用场所证明。材料三是名称的自主申报材料，个别工商户实行名称自主申报，需提前通过企业通 APP 或江苏政务进行名称自主申报，获取该名称的自主申报号。材料四呢是个体工商户的登记申请书，该材料线上申办理时系统会自动生成。材料五是申请的经营范围，若涉及前置许可审批事项的，需提供相关的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复印件。具体的办理流程，电商办理流程是登录平台，通过企业通江苏时间 APP 或江苏政务网企业全链通的服务专题模块进行线上申报。第一步是名称申报，获取名称自主申报号，无字号的可以跳过这个字幕。第二步是信息填报，按系统提示的填报经营者信息、经营场所信息、经营范围等，并上传相关材料的清晰照片。第三步呢是实名认证与电子签名，所需签名人员包括经营者、代办人等，就通过支付宝下载登记注册身份验证小程序或企业通 APP 完成人脸识别和电子签名。第四步是提交审核，确认信息无误后点击提交，再登记机关审核，完成上诉提交程序之后查看审核结果，审核通过后经营者可以通过电子营业执照小程序下载电子营业执照或携带身份证原件至邳州市辖区的市场监管局各窗口领取纸质营业执照。线下的办理流程呢，具体办理地点是邳州市辖区的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窗口。办理步骤是携带准备好的材料纸质材料前往窗口，工作人员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线上完成申报流程。线上办理可实现不见面审批，办理效率通常高于线下，建议优先选择线上办理。办理过程中呢，保证材料的清晰真实。
1: 好的，我们也特别感谢梅女士你的现场的解答，我们跟你现场连线就先到这儿。
2: 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贴心的政策解答，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1: 好，我们继续关注一位盐城网友的留言啊，他是响水县运河镇的，他想了解一下尿毒症患者可以申请个人的低保吗？这个问题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盐城市响水县运河镇政府12345平台负责人唐海关，唐先生你好。
3: 啊，你好。
1: 好，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
1: 您请讲。
3: 根据这个市民的诉求，然后我这边做一下解答。根据盐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实施细则盐民发2021/16号文件规定，申请低保需要市民先到户籍所在地村委会找到我们民政主任，然后填写江苏省盐城市响水县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授权书还有申请书，通过这个大数据核查整个家庭包括儿子儿媳女儿女婿等的这个经济状况，具体呢涉及房产、车辆、工资、存款、股票以及这个个体经营等情况，以判断是否。

0: 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M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3: 竹板打得哗啦啦，今天咱把华夏基金夸，上证50是首创，创新路上把根扎，指数管理规模大，2000万人都选它，行业先锋人人夸 ，ETF 华夏汇万家，汇万家。
4: 基金投资需谨慎哦。
2: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各位收听。那么最近呢，你看梅雨天啊，我们总体来说呢，像南京这边的气温还真的不是很高啊。虽然有一些闷热，但是总体来说啊，和欧洲相比是凉快不少了。最近全网都在刷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就是欧洲持续极端高温，很多地方呢40多度，热的是人无处躲无处藏。于是呢，很多欧洲网友看完视频直接自嘲，说现在的我们过得还不如

0: 中国的一头猪呢？哎，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咱们中国现在的规模化养猪场啊，尤其是咱们江苏的现代化猪场，真的是实现了恒温恒湿、新风降温全覆盖，夏天住空调房，四季恒温舒适。那么在这里要告诉大家一个大实话，猪的确是比人更怕热，倒不是说因为它胖，而是猪是没有汗腺的，那一到大夏天呢，它最容易热应激了，热应激就不吃食，会掉膘，甚至是中暑生病。没有汗腺多难受，一热那所有的热气都是聚集在心里，身体里非常难受。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啊，他就是这样，大夏天啊，我热的是大汗淋漓，他也跟我说他很热，可是满脸通红，摸在手上一点汗都没有。就是这样的人，汗腺不发达其实是非常难受的，他难以把体内的这种热气给排掉。猪也是这样啊，所以呢，猪特别希望能住得凉快点儿，但你想想以前老式的猪圈是什么样的，哎呦，那夏天是又臭又闷，而且猪热的是直喘气儿，不长肉，养殖户损耗很大，猪呢也特别的痛苦。但现在我们江苏的标准化规模化的猪场早就实现了全面升级成智慧恒温猪舍了。有人说这智慧恒温猪舍到底什么样啊，我能不能去参观呢？哎呦，我告诉你，参观那可真不容易。园厅等九厅局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快粮油产地烘干能力补短提优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通知，明确八项措施，覆盖从布局优化、用地保障、装备补贴到运营服务、应急能力、技术研发、模式创新、协调推进的全链条，为全省粮食产地烘干能力补短提优提供系统性的政策支撑，提升粮食产后烘干处理保障水平，进一步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盛夏时节，桃香四溢啊！这两天呢，位于句容市天王镇斗门村小金山水库旁的500亩水蜜桃迎来了大丰收。为了避免水蜜桃在转运过程当中碰撞挤压影响品质，那么今年呢，果园采用了重载无人机转运仙桃，让水蜜桃坐上了专机下山。那么重载无人机单次载重呢，可以达到100公斤，就是200斤。那么空中飞行平稳无颠簸，实现了从枝头到分拣点的直线送达。哇，你看这高科技用上了之后，真的是爽歪歪啊！速度、效率啊，品质都有保障。那么现在各地水蜜桃都陆续上市了。与传统依靠人工经验分拣不同的是，如今啊，智能化分拣技术成为提高果品附加值、实现优果优价的关键利器，助力特色农产品走向高端市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到常州武进区的阳湖水蜜桃分拣现场，来看看他们是如何来分拣水蜜桃的。
2: 最近一段时间，在武进区最大的阳湖水蜜桃集散中心，几乎每天都有100-200位桃农排着长队等待分拣入库。正在全速运转的水蜜桃智能分拣流水线，是常州市稼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今年新引进安装的硬核装备。水蜜桃挨个送上流水线，称重、无损糖度检测、X 光内核扫描，自动剔除裂果，分级分流。每秒最多能分拣6颗桃子，12小时最高可处理鲜果8万斤。
3: 哦，原来我50板桃子分的话就是要1-2个小时，现在到这里来的话只要15分钟就可以了。他不仅现在收了我们的桃子，现在我们的价钱还卖得很高。
2: 这条流水线让企业从容应对采摘季日均5万斤的鲜果分拣，即便突然来了几万箱的大批量订单，也能保质保量完成。还可以按照商家需求定制分级标准，让好果子卖出更高的定价。
4: 增长了20%-30%的客户，分出来以后呢，好过卖好价，所以提高老百姓的种植的积极性，帮老百姓解决卖桃难。
2: 阳湖水蜜桃是省内桃类里为数不多集齐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3项国家级认证的区域公用品牌。累计拿下上百项省级以上果品大奖，2025年品牌。

0: 价值高达18.97亿元。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完善蜜桃全产业链配套，出台产业提质专项计划，专项资金倾斜品牌推广、电商扶持、标准化种植。全域上线果品溯源二维码，消费者扫码就能看清桃子从开花到成熟的全过程。严格规范品牌授权、种植标准与包装，杜绝劣质桃冒用地理标志，让好桃子卖出好价钱。
1: 嗯，你看农民朋友把这个桃子辛辛苦苦种出来啊，挂在枝头啊，红彤彤的，看了让人煞是喜爱。但是要把这个桃子能够让它平平安安的美美的送达到你的手上啊，这其中还是有很多的一些需要注意的一些地方的。比如说我们前面说到的，在句容他们用重载无人机来转运仙桃，这样的话可以让桃子避免碰撞啊，这样能够让桃子都美美的啊，漂漂亮亮的，不要有任何磕碰的送到你手上。再有呢，这会儿我们提到的啊，这个在常州阳湖水蜜桃，他们呢用专门的这种机器分解、智能化分解技术来把桃子呢分成 ABC 三等，不同的等级的桃子进入不同的渠道啊。那么优质果 A 级的直接供应高端市场、高端商超、团购渠道， B 级果放入大众零售市场， C 级果呢就加工成果干、果汁等等，分级销售，实现优果优价啊，这样的话才能够提高我们的最农产品的效益的最大化。另外呢，我们在种植过程当中啊，智慧种植、智能采收、精准分解、冷链仓储、精深加工，一套这样的一个全产业链的转型，才能够真正的让农民实现增产增收，才能够真正的共同走向乡村振兴啊。所以我们看乡村振兴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可不是那么一种了之的，种了得

0: 哦，所以呢，在这里我们也希望咱们的农业从业者要不断地去学习，紧跟时代的发展啊，这样的话才能够，在你的人生之路上、创业之路上啊，实现你的梦想。好，继续说桃子吧。眼下桃子大量上市，你喜欢吃桃子吗？啊，可能很多人说喜欢啊，我一天能吃好多呢。是的，喜欢吃的人爱不释手。可是对于有些过敏体质的孩子来说啊，这一口没有削皮的桃子，可能并不是那么的甜美，而是藏着健康的免疫风暴。我们来听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桃子营养美味，但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容易引发过敏。欧盟呼吸道健康委员会的调查数据显示，最容易引发过敏的水果就是桃子。南京市第一医院皮肤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戴杰。
2: 桃子过敏分两种，桃毛只是明面的诱因，桃皮、桃肉里的蛋白才是隐藏元凶。过敏体质人群一定要当心，桃子过敏率呢逐年升高。此前一项欧洲多中心的研究就发现，桃子致敏率大概在7.9%左右，居致敏水果排行榜第一位。北京协和医院一项调查也显示，在由食物诱发的1501次严重的过敏反应当中，20%都是由水果、蔬菜诱发的，而最常见的致敏水果就是桃。
1: 桃子过敏的就诊量虽然不及湿疹、皮炎等常见病，但是每到夏季绝对不算罕见。戴杰主任表示，很多市民分不清桃毛过敏和桃子果肉蛋白过敏，误以为两者是同一种情况。其实，两种过敏源引发的过敏反应是完全不同的。戴杰。
2: 桃毛是最普遍的接触性的致敏源，只对桃毛过敏的人群彻底削皮、洗净以后吃桃子，通常不会出现不适。但是桃皮和桃肉里的内脂质转移蛋白，则是更容易被忽略的致敏源头。桃皮内含量远远高于桃肉，很多人简单冲水就直接啃桃，就会大幅度提升过敏的风险。
1: 目前对食物过敏还没有有效的治愈手段，患者只能尽可能的辨识出哪些食物自己不能碰，并主动避免进食，特别是食用新鲜桃子出现口腔麻痒、全身皮疹等过敏反应，不仅要禁食各类鲜桃、桃汁、桃子汽水、桃子蛋糕、桃味酸奶等含桃加工食品，也要严格避开，防止反复诱发过敏。戴姐。
2: 如果第一次给婴幼儿喂桃子，一定要削皮切小块，只喂一两小口，连续观察半个小时到1小时。如果宝宝没有嘴唇肿、没有红疹、瘙痒、咳嗽等异常，再正常的去食用桃子。另外提醒大家，一旦明确食用某种食物过敏，日后一定要尽量的避免再次食用。食物出现了过敏反应，应当立即停止食用或进食，尽快到正规的专业的医院的科室来进行就诊治疗。
0: 对于我们这种不过敏的人来说，真的很难理解啊！吃个桃子就过敏啊，多痛苦啊！还有的人是什么吃芒果也会过敏啊，还有的人是吃什么乳糖不耐受啊，喝奶也会拉肚子等等啊。那么你看这个桃子过敏，哎，有意思的是，今天学知识了啊，它分两种，一种是果皮会过敏啊，这个我猜想就是那个桃毛吧。小时候我摸那个桃毛也觉得浑身痒痒的，不知道那个算不算过敏啊？现在好像好多了。还有是果肉啊本身的蛋白过敏，这个果皮过敏的症状呢，就是嘴巴上一圈红的起疹子，吃完嘴发麻，喉咙发痒。那么果肉过敏的话呢，是吃下去以后喉咙肿痛、恶心、腹痛，而且呢会浑身起疹子、呼吸困难。哎呦，这个是有点危险了。所以果皮过敏还不要紧，你戴手套削皮，或者是别人削好了给你吃啊，这你就没事了，是吧？但果肉过敏的朋友，那你就是不能吃啊，直接是不能吃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尤其是给家里的宝宝喂桃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小块的试一下。看他一点反应都没有，什么事儿都没有，那说明不过敏，可以放心大胆的给他吃了。好，说完桃子，再来说说葡萄。那么现在多数葡萄呢还处于生长期。最近，句容是白兔镇的特色早熟葡萄紫金早生已经抢先上市了。它的外形像蓝莓，口感是甜中带酸，被称为蓝莓小葡萄。 那么这个紫荆早生，一听名字紫荆啊，就知道这是我们江苏省农科院自主培育的新品种。

0: 那么早生说明它是早熟品种啊，它呢特点就是抗病性强，早熟，适应当地的气候，上市期可以持续到七月中旬。据了解，紫金早生经过几年试种啊，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平均每亩产量达到1000斤左右，单价呢是50块钱一斤，刚上市价格比较高啊。哎，说到这儿，忽然想起我前几天买的这个桃子，好像就像他所说的这个品种啊，我当时没在意，我以为是夏黑呢。紫金早生，他说形象像蓝莓，口感甜中带酸，的确是。我当时想，它是不是太生了，所以有点酸呢？原来它本身这个品种就是甜中带酸呢，哈。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到泗阳的蔬菜大棚里看一看。泗阳县百春锦蔬菜合作社理事长周向民，他呢一直是把咱们村民啊共同富裕放在心头，从蔬菜大棚做起，凭着自己的奋斗，带领全村的乡亲们种菜致富。哎，种的是什么菜呢？我们来听一听。
1: 眼下正是丝瓜上市的时节。泗阳县百春锦蔬菜专业合作社种植基地里已是一派忙碌景象，摘丝瓜，整理打包，村民们分工劳作，干劲十足。合作社务工组组长刘玉霞手里有个小本子，20多名工友每天的考勤和分工都记得清清楚楚。
2: 每天晚上都要记账啊，因为每个月准时发工资，大概你工人工资再加上我自己每个月正常的都在10万块钱。现在感觉合作社真是很好，不仅能拿到工资，还能拿到租金，真是一举两得。
1: 田间另一头，合作社社员张驰正在查看蔬菜长势。加入合作社后，他的种植规模从20亩扩大到40亩。靠着种菜，张驰在县城全款买了2套房。
3: 没加入合作社之前，我种蔬菜全凭老经验，收成靠天气，买菜也40多亩。收入很稳定，现在从种植、管理到销售都有专人统筹，种的省心又踏实。行情稳定的情况下，一年30万左右；在行情不好的时候，也有个20万左右。
4: 我们这个农户社员，你不愁种什么，第二不愁你买什么，农药、化肥、这个种苗，第三个不愁，你不愁就是问题。我们的社员种的农产品销售有保障，我们也托底销售。
1: 张驰生活的变化是泗阳县百春锦蔬菜专业合作社快速发展的缩影。2006年，7户本地农户携手创办合作社。2014年，合作社成功获评国家级示范社。10余年间，合作社不断发展壮大。现有社员344户，固定员工56人，辐射带动周边上千户农户发展蔬菜产业。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成为宿迁探索共同富裕路径的典型实践。
4: 我们搭建稳定的产销渠道，如泗阳本地食品企业，我们还拥有自己的销售平台，参加校园直采以及政府企业食堂定制等，打通了线上线下的销路，做到蔬菜产得出，卖得掉，价钱稳。
5: 多年来，我们平台为合作社，销售产品大概35%以上。我也算了笔账，合作社，一个月，大概发我4到5千左右。
1: 让全体社员共享发展红利是该社不变的初心。依托二次分红机制，农产品销售净利润的60%直接返还农户，剩余收益再按照社员入股股金进行二次分配，农资、农机等上下游产业链利润也同步纳入分红范畴。目前，该社共流转土地1600余亩，建成高标准大棚400个，年销售额突破5000万元。社员户均年分红增收5000元，全社年度分红总额超1000万元。
4: 用张驰这个来做比例，他每年种植的蔬菜，比方说是20万公斤，他自己销售了10万公斤，他有5万公斤由我来销售，他买给我是1块，我现在卖1块1，1块2，就每斤一出了2毛，这个2毛钱要拿来和张驰分红。我们把这个利用大头给社员，就是60%。那么还有

0: 四十，固定资产解救一万，余下的部分，我们还进行分配。
1: 从最初的抱团创业，到如今合作社辐射千户农户，一个个增收账本，见证着乡村产业的蝶变，也绘就了共同富裕的美好图景。
0: 大家的腰包越来越鼓，生活越来越红火。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深耕蔬菜产业，不断探索技术和模式创新，带动更多乡亲一起增收致富，为乡镇产业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你到底能不能长点记性啊？做事毛毛躁躁的，你还能干点什么？
4: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劈头盖脸的否定，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坦诚失误？
5: 妈，我不小心把作业本弄湿了。
3: 没事没事，擦擦就好了。我以前呢也是总打翻水杯弄湿书本，很正常的。
6: 一天到晚的就知道疯玩，你看你身上脏的样子，衣服不要人洗。
4: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自古的嫌弃与打压，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肆意犯错？
5: 爸，我刚刚跑步摔了一跤，但是我坚持跑完了。
6: 你看看你，跟个泥猴似的。哎，别动。
7: 朋友吧，我的微信号是14751806060，14751806060。
8: 好。大夏天的时候啊，经常跟咱们作伴的一种小昆虫是什么？其实说昆虫，虫子多呢。夏天农村遍地都是虫子。有一个咱们呢，哎，夏天经常是嫌它太吵了的那个虫子叫啥？叫知了猴，是不是？哎，很多地方叫它知了猴，但像我们当地呢，就直接叫知了。啊，那么在宿迁啊，宿迁当地人呢是称它为知了猴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啊，这个知了猴，它呢不仅是味蕾上的期待，更是一场穿越时光的童年回溯。
9: 你们还记得夏天晚上小时候啊最喜欢做什么吗？那就是抓知了猴了，拿个手电拎个小桶就往树林里钻，看我身后壮不壮观。走，跟着我一起去抓知了猴吧，再晚可就抓不到喽。抓知了猴的乐趣啊就在一个找字，我们去找地上的窟窿眼，或者呢去找树干上手电筒扫过的黑影。其实我抓到的这几只啊并不算多，走，让我们看看大家抓到了多少。小朋友，今天你抓了有多少只啊？
10: 今天我是和爸爸妈妈来的，是6点多钟来抓知了猴的。我今天已经抓100多只了。我觉得抓知了猴非常有趣味，非常好玩。
11: 孩子图的是新鲜，而对同行的家长来说，这片灯光闪烁的林子更像时光机，带大家重温童年时光。
12: 以前我们小时候捉的是就是在地上，就是把它给拿出来，然后现在就是在树上捡的，跟以前确实是不一样的。但是小朋友没有见过这种场面，也没有玩过这个，也没有看过，所以说带他来体验一下。
11: 为了让大家抓得顺手，养殖户蔡怡奎在每棵树1米高的位置缠上了胶带，知了猴爬到这儿就会被挡住，大家伸手就能捡到。2020年，蔡怡奎租下17亩林地开始养蚕，并专门开辟捉蚕体验区，旺季时每晚客流最高100人次。知了猴产量随气温波动，一晚上能出动1500只到2500只，日均收入超过3000元。
13: 顾客来的时候，我们给他提供手电筒和水桶，然后呢，在水桶里放一点水。放水是最大的好处，起到保鲜作用，知了一遇到水就休眠了。
11: 所谓知了猴，其实是蝉的幼虫，也就是蝉蛹。它们从土里钻出来，往树上爬的过程中，身形像极了一只只爬树的小猴子，因此得名知了猴。
13: 我们可以从6月8号到7月底这个阶段都可以进行捕蝉。
9: 抓了一晚上，其实抓多抓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啊，手电筒一晃，那个小时候的自己又

0: 回来了。
1: 手电筒一晃，那个小时候的自己又回来了啊。你有没有小时候抓知了猴的这个经历呢？可能苏北地区的朋友会比较多一些啊。说实话，我小时候就是捉着玩过，但是从来没有说抓这个知了吃的啊。我们当地没有吃这个知了的习惯啊。后来我也是做了节目之后才了解到，哦，原来苏北地区他们喜欢吃这个知了啊。刚才文中啊，就是我们的录音当中也说了，把这个知了洗干净之后放入淡盐水，能保鲜啊。然后呢，那个盐腌一下又入味了。把它放到油锅里一炸，那也金黄酥脆，香气四溢，特别好吃。哎，我也是什么都敢吃啊！我真的是到徐州去的时候，还真是吃过这个知了猴啊！他们还摆出各种造型在盘子里啊，还味道还真挺不错的，嘎嘣脆啊！据说呢，徐州人呢啊，或者宿迁人等等啊，就是苏北地区还有山东那一带的朋友，他们都会把这个知了啊，会买很多，把它存在冰箱里面，能保证一年四季都有的吃啊，随时想吃一炸了就吃。当然更有趣的就是啊，在夏天的时候大家一起捉这个知了猴的这种经历啊，这种体验式的游玩非常有趣，成为一代又一代人童年的最美好的回忆。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谢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我说啊，不少听友来电询问，说咱们在春节前后推荐的速发海参活动还有没有了，自己订购的吃完了，想再囤点儿。
1: 是的，我还记得当时呢，咱们是联合了大连海参原产地的厂家啊，搞了一次9.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
0: 嗯，
1: 哎呀，就短短几天呢，就把我们的库存呢都已经订空了，后来呢是不得不提前结束了活动。
0: 是的，当时临近过年，人家厂家也都已经放假停工了，所以能在那一批订上的朋友呢，可真的算是很幸运的了。但是呢，听友的需求我们也得满足啊，所以咱们这一次呢又尝试着啊，和厂家联系了一下，结果真的还出乎了我们的意料
1: 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赶紧说。
0: 就是真的不是我们在卖关子啊，就上次订购过的听友都很清楚，我们搞活动的这批海参首先是从大连原产地发货的，这个自然不用多说，关键是它使用的工艺是冻干技术，你还记得不？
1: 嗯，没错，很多的朋友啊就是冲着这个冻干技术来订购的嘛。因为呢它太省事儿了，就像是咱们的听友王女士说的那样，说她母亲打开冰箱指着这个冻干海参就问哈，你会做海参？这玩意儿不得泡个三天，弄到最后泡发不成的话，可真会糟蹋钱。结果呢，王女士直接拿冷水把海参扔到碗里，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这个功夫，回来就发好了。这一下子呢，把王女士的妈妈就给看呆了，比炖银耳还要省事儿啊！大胡，没想到这么方便。
0: 没错，一辈子常说说山有人参，还有海参。咱们推荐的海参呢，不但是大连纯净海域生长的刺身，而且还使用了非常领先的冻干技术，让泡发更简单，营养还一点没跑，关键是这个价格还更便宜了。
1: 是的，海参确实是好东西啊，坚持每周用海参熬点小米粥来喝，时间长了之后呢，感觉整个人的精力更充沛，偶尔睡得晚，第二天的状态也不会太差。这个听起来挺神奇啊，但其实呢是海参里面的海参皂苷等等的营养成分，对于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够起到积极的帮助作用。
0: 其实呢，这样子例子仔细想想还真的是不少啊，比如说我们的张阿姨就说，今年春节的时候呢订了我们的海参吃。

0: 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军情观察节目。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另外呢，您也可以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每天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国际和军事热点，您可以给我发私信啊，说一说您的看法和见解，我们一起来探讨。那么今天节目呢，我们还是来聚焦俄乌冲突。最近啊，

0: 欧冲突的整个的战况还有战略的态势都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当地时间7月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乌方再次对俄罗斯实施了远程打击行动，而且击中了乌法市的一座炼油厂。那么事实上，最近几个月以来，乌克兰方面通过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这种打击，加大了对俄罗斯的炼油厂、油库还有这个后勤供应路线的这个打击的力度，那么导致俄罗斯境内汽油价格飙升，燃料销售受到限制。那么很多地方啊，这个距离前线几百公里远，但是也受到了影响，这个加油站排起了长队啊，加油非常的这个困难。那么为了通过增加供应来稳定国内的燃油的市场，俄罗斯已经限制汽油和航空燃油的出口，并且计划对这个柴油的出口也进行限制。而且俄罗斯最近啊，开始向印度等周边的国家反向进口这个成品油，缓解国内的这个燃油短缺的这个缺口。那么怎么看待俄乌冲突出现的这一系列的变化？乌克兰的这种远程无人机打击最近好像可以说出奇效了，怎么解读这个效果呢？接下来俄乌的形势还会发生哪些变化，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魏东旭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解读。那么魏老师，乌克兰最近的远程无人机打击对俄罗斯纵深目标，尤其是一些关键的炼油厂造成了不小的杀伤，怎么解读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
1: 为什么屡屡得手呢？首先是因为乌克兰它现在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生产能力变得越来越强啊，因为它从欧洲国家，尤其是从欧企业，包括炼油厂啊、油库啊，想要全方位的进行保护，这个难度实在是太大了。那么现在俄方所采取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呢，还是这个进行重点防御，那么相对而言呢，就是容易遭到乌克兰无人机和巡航导弹打击的这些目标，一定是要有防空火力。那么无论它够不够严密，但是首先要保证有，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最大程度的削弱它的这种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能力，比如说打掉你70%，或者是80%，或者是90%，那剩下的虽然能够进行成功突防，命中了目标，但是产生的破坏的效果，就不会那么激烈，或者说不会那么这个剧烈。那么为什么说效果不明显？我认为呢，这和俄罗斯预警体系的缺失还是有关联的。现在俄罗斯空天军，它的 A50U 的预警机的数量非常的有限。那么，而且呢，这些 A50U 服役的时间很长，机载雷达没有那么先进。如果现在俄罗斯空天军拥有数量非常多的这种预警机，或者说空中警戒的这个平台，那情况会改观。因为呢，如果先进的预警机那么数量比较多，那么它也可以有一个值班的这样的一个制度，或者说分区分片的进行这个警戒。那么这种雷达它如果具备下视的这个针对空中目标的探测能力，那大型的无人机包括一些这个巡航导弹，它很快就可以进行预警，那可以利用战斗机就是引导战斗机对它进行拦截，也可以提前的去调动，或者说呢去这个引导地面的防空火力对它进行打击。但是现在呢，在空中预警平台方面，俄罗斯还是有欠缺的，技术性能方面也存在不足，所以这是它的一个比较明显的短板。另外一个呢，就是虽然也配备了很多专用的反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但是呢专用的反无人机作战体系数量不足。你比如说，如果它大量的有这种机动部署的车载激光炮进行配置，那么针对这种无人机可能会产生比较好的效果。那么再加上一些更为先进的机动部署的近防速射炮、弹炮合一的防空作战体系，那么针对巡航导弹也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拦截的作用。但是呢，这些需要投入的技术资金、需要调动的军工体系的这样的一个生产能力实在是太多了。
0: 嗯，那么魏老师，我们说乌克兰到目前为止不断的加大对俄罗斯纵深目标的打击，那么这些打击起到了哪些战术上的效果，甚至战略层面的深远的影响呢？您怎么评估？
1: 对能源设施的打击确实有战略层面的影响，因为大型的炼油厂一旦遭到了多枚巡航导弹的攻击，它可能就完全停产了。那这个时候呢，供应。

0: 力就会下降，而且呢，如果油库也不断的被摧毁，那么这就会影响某一个区域内啊一段时间内的整体的这种燃油供应。那么这不仅仅会影响到民用啊，就是普通，俄罗斯民众他的这种出行或者说他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和生活，那么对于战略物资的调动，包括呢作战部队的补给，也会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因为呢，在北约情报体系和欧洲的这种信息的这样的一个支持下，整体上来看这种打击行动已经会导致俄方的一线作战部队出现燃油不足的情况。那如果说你运输部队出现了缺油的情况，可能补给物资啊、弹药啊，甚至包括作战所需要的其他的这样的一些保障类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物品你也送不上去，所以后勤保障方面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大。那么针对俄罗斯军工体系的这个打击呢，它的影响包括负面影响会逐步的体现出来。那么这种针对军工体系的打击，首先呢，其实它是一个民间企业，或者说呢它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军事目标，里面都是普通的这个雇员，相关的这个办公楼或者是工厂遭到了摧毁之后，可能工人就没有办法上班了，那它处于停产的状态，很多的配套体系生产不出来，大型的武器装备就没有办法进行这个持续的生产。而且呢，现在乌克兰它巡航导弹打击的目标不仅仅是和特别军事行动，也就是俄罗斯它在战场上所用的武器装备有关联，而且呢，打击的还包括像洲际弹道导弹它生产的这样的一些子系统和配套的这样的一个体系，所以它对俄罗斯整体军事实力都会构成各个层面的这个负面影响。那这个负面影响会随着冲突的持续而进一步的持续，
1: 那么魏老师，我们再聊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俄罗斯方面的这种回应啊。俄罗斯最近呢也是加大了对乌克兰纵深目标的打击，比如说对于基辅进行了多轮的大规模的这种远程的打击，怎么解读俄罗斯的回击呢？
0: 俄罗斯也加大了针对乌克兰的这种打击力度，但是呢，俄方他不像乌克兰所有的这个战果都对外进行发布。其实俄方针对乌克兰纵深区域内的远程火力打击也是取得了越来越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首先呢，俄方他的这种天竺葵二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生产的数量越来越多，生产的速度越来越快。那么这个天竺葵啊，现在挺厉害的，因为它最新的改进型已经具备了慢速移动目标的这样的一个识别和攻击能力。那么最近啊，俄罗斯是使用了配备有红外传感器的这种自主寻找目标的天竺葵二无人机，所以呢，打了很多的乌克兰的这个列车啊，可能这些列车是运送了这个作战物资、弹药，包括作战部队，所以呢，要针对乌克兰的铁路系统进行压制和破坏。还有一些天竺葵二无人机经过改造之后呢，配备了260这种近程的小号的空空导弹，作为一个护航无人机，可以针对乌克兰空军它这个起飞作战进行空中拦截的这些战斗机进行干扰、进行打击。那一旦乌克兰空军飞行员这个掉以轻心，或者说呢没有意识到这些无人机携带了空空导弹，它有可能会被击落。所以呢，为了保证更多的自杀式无人机打击目标，现在俄罗斯还为他们的这个蜂群体系当中配备了护航无人机。此外呢，俄方虽然说它的军工体系受到了影响，但是生产导弹的能力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弱化。那么像这个帧数导弹呢，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一杯侥幸的好酒，喝下的是危险；一次抢行的红灯，闯过的是底线；一晚疲惫的驾驶，透支的是平安。我是未央，行车路上安全没有捷径。每一次对规则的坚守，都是对自己与家人的负责。你发现了吗？从一个人到一个家，那个号码背后是一整个家的稳稳幸福。千兆宽带，全家。

0: 同时在线，视频、游戏、网课毫无压力，近百个电视会员一键解锁，全家的快乐从此不必将就。江苏移动全球通，让幸福从我变成我们。
1: 每年的盛夏都是心源性猝死的第二个高峰期，有心脏问题的人，尤其是中老年朋友，要格外注意，每天补充心脏的燃料辅酶 Q 十，让心跳更加强劲有力。营养物辅酶 Q 十高浓缩，一粒顶四粒，给心脏加足马力。原价238元一瓶，现在198，买一瓶再送一瓶。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如果您经常加班熬夜，作息紊乱，如果您人过30，高压工作生活，如果您本身就有心慌心悸等心脏问题，都赶紧补充起来。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每个月花费50块钱，小保养大益处。400710。

0: 198元两瓶，连吃四个月，一天仅需1块多。400710-1900，咚咚咚，千万不要忽略身体发出的任何信号，保养永远都不嫌早。富美 Q 十是心脏的燃料
1: 通便产品，但是还是反复便秘。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三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的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刚刚很多朋友问啊，19.9块的这个活动能体验多少？听好了，现在只要您打进电话，只要19.9块，您可以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仙宝，邮费呢也全包给您送到家。体验活动倒计时10分钟的时间，趁现在一瓶只要19.9块，抓紧打电话400-1008910，400-1008910，400-1008910。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也可以参与秒杀。
2: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1: 对和以色列国防军的行动啊，美国可以借此对离以双方施加必要的压力，确保他们履行美以伊三方框架协议的有关承诺。那么以色列、美国、黎巴嫩这三方呢，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离以冲突现在最新的这个阶段的战况到底什么样子？
3: 离以冲突目前的情况是这样，以色列的大量作战部队仍然盘踞在黎巴嫩南部，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人员进行清剿，而且呢，以色列的空袭行动并没有停止啊，显然是规模有所缩小，而且频次没有那么高。那么但是呢，以色列的战斗机还是针对黎巴嫩的一些主要区域进行轰炸。可以说呢，美国针对以色列采取了一些约束性、限制性的这样的一些动作，但是从根本上并没有解决问题，因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公开表示他是不会撤军的。那么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这种围剿行动和打击行动仍然会持续。那么黎巴嫩真主党呢，他也不会放下武器啊，也不会这个实现这样的一个全方位的啊这个配合美国、以色列或者是黎巴嫩政府所提出的这个条件，所以他们不可能这个完全的放弃这个反击，或者说呢放弃武器，那么还是要和以色列进行较量，要和以色列进行这样的一个真刀真枪的啊这样的一个军事层面的这个博弈。所以现在黎巴嫩南部的战火仍然没有熄灭，甚至不排除以色列仍然有大规模作战行动的这种可能性。可以说呢，这对于中东地区的整体的这种和平的态势已经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而且呢，现在美国和伊朗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客观来讲已经取得了进展。如果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仍然是处于这种激烈的交战状态，那么对于后续的谈判，包括一些核心问题、敏感问题的解决，肯定会起到阻碍性的这样的一些作用。所以现在无论是伊朗还是美国，包括地区内的其他国家，都希望黎巴嫩国内的局势出现缓和的情况，那么这样的话呢，可以带动促进美国和伊朗啊去进行谈判，达成一个更为稳定的、更为牢固的啊这种和平协议。
1: 温老师，我们看到啊，现阶段这个以色列的确没有完全停止他在黎巴嫩的这个军事行动，那么以军下阶段接下来的他的这个动作，包括他的目标是什么？是扩展占领更多的黎巴嫩地盘呢，还是说追杀黎巴嫩真主党，彻底消灭真主党的这个武装力量？您怎么看这个事儿？
3: 以色列下阶段的军事行动啊，我认为整体上来看呢，他的围剿作战或者说空袭是不会停的。首先我们看在黎巴嫩南部的啊这些这个以色列国防军地面作战部队，他仍然会持续的围剿。那这种持续性的围剿呢，包括啊每一天都要针对真主党的活动情况进行情报的搜集，一旦发现了

0: 对方的有生的作战力量，马上啊就是出动地面的作战部队对它进行包围，然后呢呼叫无人机或者是战斗机对它进行攻击。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围剿的策略和态势是不会改变的。那么在一些主要的交通要道，包括一些重点的这样的一些居民区的周边，以色列呢也会设置临时的岗哨、临时的检查站，包括火力封锁阵地，是要切断黎巴嫩真主党各支部队之间的联系，那么试图呢复制他此前在加沙地带所采取的这个作战行动就是要进行分区的这种清剿，要进行这种大量作战部队针对对方的多股的这样的一些作战力量的这样的一个分区的合围。当然，这里面也包括要最大程度的，侦查探明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南部所构建的一些大型的隧道和地下的军事工事，那么要对它进行摧毁，那么，去最大程度的阻止黎巴嫩真主党利用地下的设施和隧道和地道，针对以色列国防军的这种驻守兵力进行这种袭击，因为现在黎巴嫩真主党它很多的小股的袭击部队，采取的就是冷枪冷炮的战术，打了就跑。那么我打你两枚反坦克导弹，或者说用狙击步枪袭击你的士兵之后，马上这个几个人的袭击小组就转移了，那防止以色列的火力报复。而且呢，现在的黎巴嫩真主党，他很多的这个袭击部队是采用非接触的方式就是说呢，他距离以色列的这种驻防的兵力非常远，甚至呢，在非常隐蔽的这种建筑物的内部去实施攻击。怎么实施攻击呢？使用的是他自行组装的 FPV 无人机，也就是自杀式的这个无人机。那么使用这种技术手段之后呢，以色列国防军想要找到袭击者难度很大，有的时候呢，挨了打，吃了亏还不知道。这个对方的无人机的操作人员在哪里？那么，但是我们会看到这种自杀式无人机针对以色列它在前沿的作战兵力包括士兵、坦克装甲车辆、军用卡车，甚至包括前沿部署的铁穹发射装置，都构成了巨大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那么，针对以色列国防军，它的这个装备摧毁的数量越来越多，针对人员杀伤的数量也越来越多。那么，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以色列国防军肯定还要动用技术手段，针对这些无人机的操作人员要进行信号定位，要进行这个火力打击，甚至呢，也要为他的一线作战部队配备更多的无人机的感知系统和拦截系统。那以后呢？以后呢？不排除以色列它很可能会在利塔尼河以南，包括在利塔尼河这个以北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区域，甚至也会采取不同模式、不同形态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行动那么，最大程度的去这个限制黎巴嫩真主党它的这个行动，因为现在利塔尼河以南的这样的一些区域它控制的已经比较多了，但是呢，有的时候它的兵力也会潜伏到利塔尼河以北。所以呢，利塔尼河现在已经不再被以色列视为一条这样的一个明显的界限，甚至它有可能会扩大它自身的军事行动。
1: 谢谢魏老师的解读。我们再来谈最新的一个消息就是美军透露出想要在黎巴嫩和以色列这块驻军的一个说法。嘴上说的是来监督停战、监督停火的，但我在想这你能监督得了吗？你跟以色列是这个亲密盟友关系那你是不是来拉偏架的呢？魏老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美军所谓的要来驻军、要来监督，他真实的想法是什么？
0: 首先，美国在黎巴嫩驻军肯定不是为了拉偏架。如果要和以色列进行联合作战，直接打击黎巴嫩真主党，那美军会派大量的地面作战部队，而且呢，会出现很多的装备损失和人员伤亡。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进行较量，派军队和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进行这个交战，他是非常有经验的。那即使是这样，我们看在前沿区域部署的以色列军队，伤亡的人员是越来越多，装备的损失也是越来越多。那美军完全不熟悉黎巴嫩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如果说他贸然派兵拉偏架，和以色列一起对付黎巴嫩真主党，那一线作战的美军士兵所面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大家就可想而知了。我认为这和美国

以及伊朗正在进行的谈判是有关联的，因为伊朗方面明确表态啊，要停火，就是中东地区所有的这个战线必须都停火，以色列不能肆意妄为的进攻黎巴嫩珍珠党，也不能随便的在黎巴嫩的相关区域采取军事行动。那么，美国现在要表明一种态度和立场，就是它针对以色列是可以进行约束、进行控制，必要的时候呢，还是可以进行压制的。那么，由于呢，以色列它在军事行动层面并不是完全的听美国的招呼，所以现在，美国派兵啊，所谓的这个派兵到黎巴嫩啊，它一定是少量的部队，包括一些这个所谓的观察人员、监督人员，要针对以色列国防军在黎巴嫩的这样的一些行动进行直接的面对面的啊这种沟通，啊，或者说呢，要限制他们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行动，去确保美国和伊朗。

0: 辅酶 Q 十能吃的血管雨刮器，每天吃一颗，血管刷得特干净。
1: 是的，自古以来呢，我们就把最珍贵、最重要的东西啊，比喻为心脏。心脏呢，是人体的发动机，也是我们身体当中最繁忙、最疲劳，也是最脆弱的。一天心脏跳动有10万次，一个月心脏泵出210到240吨富含氧的血液。这一年心脏泵出的血液，在血管里将走过长达2190万公里的路，10年心脏消耗的能量足以把3900多吨重的物体升高5200多米。那几十年如一日的工作，心脏停止跳动了，生命也就结束了。可见啊，拳头大小的心脏负重累累，承载着繁重的工作。
0: 是的，我们都希望有一颗健康的心脏。然而随着现代人生活节奏和饮食习惯的不断改变，不经意间我们已经让心脏越来越累。一些容易被我们所忽略的健康隐患和不良生活习惯，却在不经意间让心受了伤。心受伤了，会通过各种的方式告诉你：心慌、心悸、胸闷、呼吸短促、左胸部出现疼痛，伴有出汗，或疼痛放射到肩、手臂及颈部，鼻子硬邦邦的，下肢水肿。可惜啊，很多人忽视了心脏发出的预警和求救的信号，直到他再也坚持不下去而突发意外。
1: 那么如何来保养心脏呢？逐渐将视线集中到辅酶 Q 十上。辅酶 Q 十呢，是荣获诺贝尔奖的现今最高端的护心品，是心脏的亲密战友，是心脏的加油站。它突破了以往心脏保养品只能够溶解动脉斑块或者说单纯扩血管的局限，能够直接的将养心和它关系密切的心血管系统及强健心肌、清洁血液、养护血管三效合一，全面改善心脏的整体环境。
0: 你看很多的女性听众啊，他们会有一些所谓的更年期的现象。
1: 对，
0: 而且呢，这些现象现在越来越年轻化。如果你经常发现自己盗汗，或者是失眠、掉发、多梦、脾气差、色斑一下子变多、白发一下子起来了，都可以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198块钱做一个尝试，吃吃看体感如何。别人说的千好万好，不如你自己亲自体验。
1: 是的，秦先生说呢，一睡不好啊，就感觉到心慌气短，买点菜上楼都要歇2次。辅酶 Q 十呢，是朋友推荐的，说对症我来试试看。
0: 哎，
1: 没有问题啊，咱们198块钱连续补充4个月，每天呢用1块多一颗的价格去补充到高效的辅酶 Q 十，增强抵抗力啊，跟我们的抗氧化能力。
0: 是
1: 电话订购或者是在微信的小程序里搜索“赢江南精选”来下单购买。活动还有最后20秒钟，留给您拨打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0: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给大家来做一下我们今天的内容安排预告。今天呢，在节目中啊，为大家答疑解惑的专家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汪秀琴主任中医师。三伏将至啊，阳气正盛，这个时候呢，也进入了冬病夏治的好时节。在下周呢，江苏省人民医院的中医科将会在院内举办大型的宝藏中医的义诊活动啊，健康服务活动，到时候呢也会有很多的权威的专家在现场为大家做客，为大家进行
2: 三伏将至，阳气正盛，冬病夏治正当时。名医坐堂特别邀请江苏省人民医院中医科科主任汪秀琴主任中医师共同关注宝藏中医，凉夏清心，拨打热线02584454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1: 好，各位，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收听收看名医坐堂啊！今天我们现场的嘉宾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中医科的汪秀琴主任。今天汪主任呢在现场刚才跟大家分享了，在下周一的时候呢，在江苏省人民医院的本部啊，将会有一次大型的这样的叫做夏季，应该是专门针对冬病夏治的这样一个义诊活动，宝藏中医凉夏清心大型公益服务活动。我们有听众想问一下，说请

0: 就是一定要在三伏天，即便是天气不是很好，我们依然是可以进行使用的。王主任，嗯，
1: 好。三伏天呢，它其实呢，本质上就是一种穴位敷贴。
0: 嗯，
1: 那我们是把呢，就是一些具有温热作用的一些药物，比如说我们有肉桂啊、干姜啦，然后呢麻黄啦，然后呢还有比如说一些白芥子啦等等。那么这些药呢，做成药膏，然后做成穴位呢可以贴敷的这样一个敷贴，然后根据我们不同的疾病，选择不同的穴位进行贴敷，比如睡肺腧啦、脾腧啦等等，然后呢来起到呢就是刚才说的去除这个体内的这个伏邪寒邪，然后呢温经通络，那么这个助阳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这个贴敷呢，我们说三伏贴，三伏贴它的本质呢就是利用我们就是夏季我们说阳气是最旺盛的这样一个时节，那么然后来进行就是说我们这个贴敷这样的一些穴位温热的这个药物呢，来去除体内的寒邪。所以呢它这个时间呢，一般我们就是在这个夏季啊，就是说三伏天的这个前后，我们一般呢会包括就是至少会贴个三次。那么我们说这个有这个初次的贴啊，那么这个有头伏、二伏、三伏啦，甚至之前可以有一个就是说有一个这个就是说开始之前的一个第一贴啊，最后有个加强贴啊。那么在这个时节就开始了，并不是说一定是在天气什么好与坏的这个时候，就是在这个季节我们的阳气，那么自然界的阳气最旺盛的时节，然后呢那么来去除这个寒邪。
0: 明白了哈。那么如果咱们的听众或者网友朋友在周一的上午啊，去现场想去体验体验我们义诊上的这个冬病夏治的三伏贴，有没有什么需要叮嘱他们的啊？要不要提前注意一些什么事项啊？跟大家讲一讲。
1: 好的，那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如果要来呢，其实就是这个穿着宽松一点，这样呢便于我们进行贴敷。那么然后吃过早饭，不慌不忙的，我们是9点钟开始，大家呢这个9点到11点期间到达我们的现场来贴敷就可以了，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要求。
0: 好，
1: 我们现场的医生会为大家把关适不适合贴，那么是贴哪些穴位，选择什么样的贴敷。
0: 嗯，明白了，就是虽然都叫三伏贴，这个穴位还不是大家都是固定的，都是一样的哦，要有我们的专家，要有我们的医生医护人员去帮助你去选择，根据你的体质，根据你的需求去看看选取什么样的穴位啊，是这样的啊。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我爱香菜说，沈老师汪主任好啊，又来前排听课了，冬病夏治这个内容太好了啊，非常谢谢您的参与啊，也欢迎大家可以在下周一的上午啊，我们一起到江苏省人民医院到本部啊去参与这个大型的义诊，到时候汪秀琴主任也会在现场啊，大家可以去跟汪主任打个招呼啊。刚才说到的是这个一个三伏贴的问题，三伏贴贴好了之后回到家，要不要提醒大家再注意点什么？
1: 好，三伏贴回到家以后呢，一个呢就是说不要吹风受凉，然后呢就是说饮食来讲呢，不要吃生冷的，也不要吃一些发物，那么不要洗这个冷水澡，一般我们贴到个2到4个小时那么就可以了。然后呢避免就是说刚才讲的避免受凉啊，这样的一个避免呢那个大量的出汗就可以了。
0: 好，我知道咱们江苏省人民医院的中医科还有一个很有特色的项目啊，叫做热眼包，到时候呢在义诊现场也会给大家来展示，还会试用啊。热眼包我看过，它的这个感觉上其实就是有温度的一个包包，这个和咱们平时用的那个暖宝宝有什么不同？
1: 热眼包呢是这样，就是说也是中医的我们的一个外治的方法。那我们根据呢就是不同的一个情况，然后呢设计开发了这样的就是中药热眼包。比如我们目前啊大概有这么6款的一个 中药的热眼包，我们有这个温胃包，那么有。

0: 有这个通络包、通府包、通笼包、暖宫包等等。那么这个就是根据比如说我们医院呢有很多手术以后的这个病人、手术以后呢他经常呢这个腹脏不通气不排便，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想到了呢，那么能不能用中药的这个方法帮助患者呢，那么尽快的来通气和排便、所以我们就开发了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通腑包，它能够那么来帮助患者呢就是减轻腹部的胀，促进呢排气和排便。去年我们在病房使用以来取得了非常好的一个效果。我们这个病房里的护士老师还专门做了一些数据的这个收集和分析，能够帮助患者呢来这个缩短就是说就是让他排便的时间更快。那么排气的时间呢也是缩后更快，大概能有一天的这样一个时间。所以呢也是受到了患者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欢迎。所以这个包呢它跟暖宝宝它不一样。暖宝宝呢它只是一个温热的作用。那我们的热眼包呢它是一个兼具中药的药力和温热作用的这样一个结合。比如我刚才说的通腑，那它的药力它就有具有理气通腑。比如说暖宫，那我们可能它还具有这个暖宫散寒这样的一个作用，而不仅仅是我们说这个暖宝宝的一个温热作用。所以它的作用呢会更强，它作用的效力呢会更强。
1: 刚才汪主任举的例子是咱们病房里的患者，那我来问一下，那我们普通人，比如说也有这种比如排便不畅的情况或者是女孩子这种感觉月经期间前后这个非常冷啊，容易肚子痛啊，小腹胀痛，那普通人能不能用这个
0: 我觉得沈老师提出了一个新的这么一个话题我觉得非常好也启发了我们。其实呢我们刚才讲的这几个热眼包啊，暖宫包我们主要还是在门诊用的，就是我们有一些痛经的小姑娘，那么有的可能痛得还蛮厉害的，会需要吃止痛药等等，那么用了这个我们的这个暖宫包以后呢，疼痛的程度会减轻了，所以是起到了这个效果。通腑包呢，我们最初的这个用意就是因为病房里面的需求，就是患者术后啊他不通气不排便，但是您提出的这个问题非常好，我觉得我们可以未来在临床上在门诊上我们来试一试然后呢试的结果未来我来告诉你
1: 好，
0: 我觉得应该也能起到作用
1: 的。对，我也是这样理解的哈，就是他既然在对一些疾病之后的这个腹胀啊这个排泄不畅啊能有一定的这种调理的作用，那可能如果因为便秘的患者，其实这个便秘的人他这个患者群其实也蛮庞大的啊，如果能对他们也起到一定助力的效果那就更好了啊。来看一下我们大家的问题啊，大家对咱们周一的这个活动还是非常关心的，就是有点我们的屏幕有点挡啊，我稍微变一下我看看啊。第一个问题啊，我们有这个听众问汪主任，7月6号我们的这个义诊活动啊是需要去预约吗？
0: 不需要预约，直接到现场就可以了。那如果说要请我们刚才我说的我们的一些宝藏中医专家来看病呢，可能现场要排个号，要排个号。
1: 就是到现场参加活动，咱们不用预约啊，你就直接去。我听了今天的节目，我想去，把时间记好了，到时候闹钟上好了，在下周一上午的6号啊，6号上午的9点钟，你就直接去就可以了。因为现场呢有很多名中医在现场啊，包括汪主任几位专家，所以我觉得那个队可能会排的会有点长，所以大家呢去了之后到现场想找哪位专家，你去找护士去排个号，对吧？这样保证你能够看上啊。这是希望问的，对。然后我们再看再下一个啊，这个是我们原式指尖纱敷贴需要整个敷贴都贴吗？贴了以后要注意什么？说到了敷贴，咱们刚才前面也聊到了敷贴，那么这个敷贴的回家是不是都要去贴啊？需要注意什么？
0: 敷贴呢，我们一般说呢就是说一个夏天啊三伏贴，那么贴3到4个就是周期就可以了。一般

0: 但是一个符添一次，就比如说头符、中符和末符各添一次，有的后面可能还会可以加强一下，这样子呢，能够起到刚才说的这个减轻我们有一些在冬天容易发作或者加重的疾病的一个发作情况。当然，就是它的一个作用呢，那么从就是真正防病。这个治病的角度，那可能有的时候需要今年添，明年再添一
1: 要
0: 添，
1: 坚持
0: 哎，
1: 一下
0: 添个
1: 哈。
0: 一两年、两三年的，哎，
1: 好，还是建议啊，大家如果要贴的话呢，最好还去医院的中医科也好啊，找到专家也好，能够去听一听专家给到的建议啊，你怎么贴，你什么体质，需要贴什么样的穴位啊，你有什么样一些禁忌啊，不能自己在家盲目的去进行敷贴，这个还是安全性还是很重要的啊。我们再来看。这个是我们有听众说，这个贴已经贴2年了啊，冬天鼻炎确实轻了很多。这种花夏天的力气办冬天的大事儿啊，真的是可以建议很多怕冷的朋友去试一试啊。谢谢青花瓷的留言啊，还有朋友说，我们希望说我截图了，到时候请汪主任帮我看看，汪主任可以吗？我们听众截了个图啊。
0: 好的，
1: 证明，
0: 或者周一上午我当面给他看。
1: 好好啊，对，这个咱们的忠实听众，我们现场会多关照一点啊。来，还有一些问题啊，这个就比较实际了，就说我们有听众反映说睡不好，就是说这段时间呢天热，半夜会醒啊，说白天就没有精神，从中医的角度看。大概是什么原因？确实，好像一到这个夏天的时候啊，很多朋友会突然一下睡不好。有的时候呢，会就说我们有听众反映会半夜哦被憋醒，就觉得好像很闷啊。有的朋友莫名其妙半夜就醒了，这是个体现象，还是确实和咱们这个季节有关系
0: 这个现象呢，会跟季节有一定的关系，哎，那么我们说夏天啊，它的一个特点呢，就是两个字，一个呢是暑热，一个呢是湿，哎，所以呢，夏天这个暑热之邪呢，那么它容易呢，就是说，这个对我们人体啊，我们说这个这个夏天呢，这个与心相关，那么暑热之邪呢，它会扰乱。就是这个火热之邪扰心，扰心了以后呢，它就会出现难入睡啦，夜眠容易醒啦这样的一个情况，哎，那么就是第二个呢，我刚才说了，就是说夏天还有一个特点呢叫湿，就像今天我们就下雨，这个梅雨天湿哒哒的，湿气重，那湿气重了以后呢，那么湿能够损伤脾胃，那脾胃呢运化也就会。互相更加受影响，那么湿邪呢？它能够酿生这个热，所以湿热内蕴或者说也是个痰热吧，扰心，那也就会出现呢，就是睡不好的这样一个情况，哎，所以也会出现呢，刚才沈老师说的，哎，白天特别困啊，没有精神啊，甚至感觉我们好像感觉了背了一袋米一样的，身体很沉重，或者觉得有点闷闷的，哎，会憋醒这个情况。它就是跟我们夏天的这样一个气候有关，所以呢，那么当然表象是夏天的这个气候，内在的呢是这个气候引起的我们体内的脏腑阴阳气血的这样一个失衡。
1: 就是还是和天气有关系啊，但是也和自己的自身情况有关系。我们还有的说，吃冷饮会加重睡眠不好的情况吗？吃冷饮会加重睡眠不好的情况吗？最近迷上一款冰棍儿，每天都吃，突然发现自己睡觉不好了，这个和吃冷饮有关系吗？
0: 有一点关
1: 有一
0: 系，
1: 点啊，
0: 对，因为这个吃冷饮呢，我们说啊，这个贪凉、饮冷，容易损伤我们的脾阳。那么夏天呢，这个人体的这个阳气，我们是浮在体表的。那么刚才说的内脏，相反呢，是虚寒的。所以这时候我们大量的吃一些冷饮、冰镇的食物，那么就会损伤脾胃的阳气。那脾胃的阳气受损伤了以后，那我们就是叫做胃不和了。那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我们失眠的一个类型。所以到了晚上，那我们脾胃运化失常， 肚子会不舒服，甚至有人会可能还会要这个不停的上厕所，那么这个翻来覆去的，那这样自然就睡不好了。
1: 好，
0: 所以吃冷饮也会影响睡眠。
1: 给大家一点建议啊，比如说真的是这样的，夏季就睡眠不好的人，有没有一些办法？比如说中医有没有什么简单有效的办法进行治疗啊？哎，我们给大家来讲一讲。
0: 那么这个睡不好的这个朋友呢，我们如果说不是很严重的啊，我们自己可以采取一些方法。那么几个方法，一个呢，当然我们说还是一个睡眠作息呢要规律，要作息规律。那么晚上呢，就是说这个定时上床，那么一般来说呢，我们说不要早早的上床，等到困了累了我们再上床睡觉。那么其次呢，就是说白天呢还是要适当的这个活动和运动，因为我们说白天累了，晚上他就能睡了。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说这个从中医的这个角度啊，我们也有一些好的一些手段，比如说我们有一些穴位按摩，那到夏天有的人可能说心火比较旺，我们可以按摩这个劳宫穴，那么这个劳宫穴呢就在我们手掌的这个掌心，比如说我们的四指这个并拢，然后呢我们的中指指尖所达的这个部位就是劳宫穴，我们用我们的这个另一手的拇指呢，那么进行这个按压按揉，力度呢以轻度的酸胀按揉个三五分钟，它有助于呢宁心安神助眠。那我们还有别的穴位，比如说我们有神门穴，那神门穴呢就是在我们手腕的腕横纹的一个尺侧端，就是那么腕横纹的尺侧端呢，大家按一按这个地方有一个凹陷，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神门，同样呢我们按揉个几分钟，那也是有助于睡眠的。当然我们还有别的穴位，比如说百会穴啊、安眠穴啊等等，所以穴位按摩简单又有效。再一次呢，就是夏天呢我们这个饮食也可以有一些帮助睡眠的一些食疗，比如说百合啦、莲子啦，然后呢这个这样的一些食物呢多吃一点，那甚至黄花菜啦，那么它就有助于我们的一个睡眠。
1: 好，
0: 所以中医的方法还是多种多样的。
1: 所以睡不好的朋友啊，睡不着的时候就不一定非要刷手机啊，不要刷手机了，你可以实在睡不着闭着眼睛啊，这个按劳宫穴呀，和王主任教的两个穴位啊都很方便嘛，然后你没事闭着眼睛按呀，也许就睡着了啊。当然如果确实有这个睡眠障碍的朋友，那么我们可能还是要请医生，借助医生的力量来帮助你。义诊现场也会有这方面的这个调理吗？
0: 有的
1: 啊，也有的哈。好，也欢迎大家继续给我们进行留言，这留言的朋友挺多的啊。我们有看到这是这个黑眼圈的梅花鹿说节目太实用了啊，还有热眼包暖宫包这个理念特别好，暖宫包可以当暖宝宝用吗？就女性如果她确实是比如说有这种经期痛经的情况啊，我们能不能比如说带一点热眼包回去，那可能在这个经期的时候我们贴一贴，这个我感觉可能应该比暖宝宝效果更来得更好。
0: 对对，是的，可以的。
1: 好，再来看，这个是小伟，小伟说到冬病夏治啊，过敏性鼻炎可以吗？因为我每年都有过敏性鼻炎，讲两句话就开始犯，跟这个有关系吗？过敏性鼻炎这个能算是三伏贴或者是冬病夏治的范畴吗？
0: 这个鼻炎呢，它通常也是我们说可能是这个肺气不足，然后也大多呢属于虚寒的一个体质。那么一般呢我们是可以来贴一贴的，就像前面有一个听众朋友他不是讲他过去对吧，鼻炎
1: 贴了两年，
0: 贴了
1: 冬天的鼻炎确实不
0: 好转了，对，但是这个朋友他讲的是过敏，所以呢我觉得这样可以来看一看啊，就是说有的时候过敏呢我们还得防止这个他这个 中药啊，它会不会来过敏的这样一个情况、
1: 也有这种可能。
0: 哎，有的。所以呢，我们一般说过敏体质我们不贴，但是不知道他这个情况是不是到时候我们可能具体要看一看，
1: 可以试一试啊，可以试一试。嗯，到了天热之后啊，还会有一类情况比较多，就是胆囊。

0: 啊，胆囊会发毛病啊，会犯毛病。汪主任呢，本人也是非常擅长啊，这个胆囊类疾病的治疗。下地的胆囊炎、胆结石的急性发作啊，就是大家也会觉得很奇怪，就是为什么到了天热的时候，胆囊好像特别容易出问题了。
1: 胆囊出问题呢，其实我们说啊，一到夏天，那我们这个饮食的标配是什么？就是龙虾啦、烧烤啦、冰啤酒啦。那这样一个饮食，它确确实实呢，正好是容易引起胆囊的一个问题的一个发作。
0: 嗯、
1: 你比如说，我们吃这个龙虾啦、烧烤啦，那它就会促进我们胆汁的分泌。胆汁的分泌呢，它来消化这些高胆固醇、高脂肪的这个食物。
0: 嗯、
1: 但是呢，如果说它有胆囊炎，或者说胆囊本身有结石、
0: 嗯，
1: 那么在这个分泌的过程当中呢，那么这个胆结石有可能它就容易卡顿了，卡顿在我们的胆囊出口，所以就引起胆绞痛。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说冰啤酒、冰镇的饮品。它能够促进我们这个胆囊的括约肌的收缩、
0: 嗯、
1: 那又不利于胆汁的排出，所以这二者啊，那么正好就容易促进我们胆囊炎、胆结石的一个发作。其次呢，就是到了夏天以后啊，一般呢我们说天热，出汗也多、
0: 嗯、
1: 可能饮水也少，然后呢我们的胆汁就容易浓稠、
0: 哦、
1: 粘稠，浓度增高。这时候呢，那么这个浓度增高了以后呢，那么就是都容易引起呢，就是说胆固醇的这个结晶啊，就容易呢形成这个结石，
0: 嗯嗯，
1: 所以也会引发胆囊的问题。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我们正是也是觉得夏天刚才讲的湿和热这个天气，跟我们胆囊的这个问题，往往就是我们湿热内蕴。那么这个肝胆呢疏泄失常，所以也会加重胆囊的这个问题。
0: 嗯，还有一个，我们来看看有位听众他留了一个问题啊，他说，夏天哦，现在孩子们特别喜欢把空调开得非常低，然后呢再裹着厚厚的被子，这样做到底合不合适？我们来看看汪主任有什么样的建议啊？
1: 那我觉得不少的这个年轻人啊，他确实就是有这个现象，
0: 是的，
1: 就是把空调开得低低的，
0: 嗯，
1: 然后呢这个裹着被子来睡觉。其实这个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我们是不推荐的，
0: 嗯嗯，
1: 或者说我们觉得这样子不合适，哎，不合适。因为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中医讲啊，就是说这个春夏是养阳，那么然后这个夏天的这个时候呢，其实人体呢就是说我们的阳气是向上、向外升和浮的，那么胆人体的这个腠理呢疏泄，毛孔呢是开着的，这样呢促进我们的这个排汗，那么也是促进就是说体内我们这个就是说热血的一个散发。那如果说我们开了这个冷冷的空调，那个然后我们的毛孔呢相反就闭合了，那么它就是说反而这个不利于出汗，那么也就不利于什么呢，把体内我们说秋冬天积攒的这些伏邪寒啦湿啦排出体外，所以相反呢不仅不能够去助阳养阳，相反可能会是一个就是说一个伤阳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们觉得这样的方法是不好的，
0: 不赞成啊，并不推崇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天热，我们知道人没有胃口，然后我们听众也在讲说这个孩子啊现在基本上早晨就不吃饭了，然后呢到中午一块解决，是不是这种饮食模式对于胆囊的影响会非常大？
1: 对，那个就是说胆囊呢，或者说我们的胆汁啊，肝脏的分泌胆汁呢，它是随时在分泌的，但是胆汁从胆囊里面的这个排出呢，那是有节律的。我们的饮食，就是促进胆汁排出的这样一个促进的因素。所以说，夜间我们分泌的那么多胆汁储存在胆囊里面，如果不吃早饭，然后呢就不利于把胆汁的这个排出。那么长久以往呢，胆汁在胆囊里面，那反而就容易引起啊。我们这个胆固醇的结晶啊，我们甚至诱发胆囊炎、胆结石啊，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还是要吃早饭。
0: 好，刚刚说到了像胆囊炎呐、胆结石啊这类问题，也是容易在夏天多发的。那么这些问题，这个时

0: 时候适不适合夏天来调理？
1: 胆囊炎、胆结石的问题呢，同样也是的。它的原因呢，我们说，多半从中医的角度，可能归根寒湿、湿热，以及呢，这个我们说这个肝气、胆腑疏泄不畅有关。所以在夏天的时候呢，其实就好像我们河这个河流里面啊，这个水它比较旺盛，阳气也旺盛，所以借助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有利于把我们胆囊问题的这个寒湿也好，湿热也好呢，有利于通过我们的一些治疗方法呢，促进它的一个疏泄、一个排出，所以也是有利于胆囊疾病的这么一个夏天的调理的。当然呢，就是有一点，如果急性的一个发作，胆囊炎、胆结石的急性发作，那就不要来进行我们的这个冬病夏治或者三伏贴了。
0: 我们一说冬病夏治啊，常常就讲到三伏贴，所以很多朋友也会有的时候会误以为哈，冬病夏治就是三伏贴，其实不是的啊。三伏贴只是冬病夏治当中的其中的一类啊，伏贴类的，其实还有中药的啊，还有这个推拿按摩的，还有等等其他的方式方法啊。我相信到明天的活动现场，大家可能能更多的感受到啊。明天活动当中还有一个可能大家觉得挺难以想象的哈，就是我们推出了中医神兽治疗师，这个挺新鲜的。那汪主任给大家讲一讲。
1: 好，那我们就是中医科啊，去年呢，我们这个开发了，或者说呢，招募了四个这个我们的这个神兽治疗师，那他也是呢，就是跟我们中医的这个文化或者中国的传统文化非常相关的。那么我们这个四个治疗师的名字呢，叫做青龙、白虎、朱雀、玄武。那么这个四个位治疗师呢，各有各的拿手的这样一个技术，你比如说我们青龙，我们这个叫舒困酮，它呢就比较擅长春天的时候啊，我们大家都比较困倦，那我们这个青龙舒困酮呢，那么它可以帮助疏肝理气，驱除春困，调节我们的情绪。那夏天呢，我们有朱雀凉茶师，那它可以根据我们的情况为我们调制一杯凉茶，来清清心火。那秋天呢，我们有我们说叫白虎润肺霞，因为秋天呢秋燥，口干啦，唇燥啦，然后呢皮肤干啦，大便干啦，所以我们就是说这个白虎润肺霞呢，它可以帮我们呢来润燥润肺。冬天呢，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温肾、温阳补肾的这样一个时候，所以我们的玄武艾灸丸，它可以帮我们呢进行艾灸。所以我们设计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四个治疗师呢，那么他的形象也非常卡通可爱，那么目的呢就是更好的来帮助我们进行中医药文化的宣传，然后呢让我们中医药呢入脑入心，真正的帮助我们的这个老百姓。
0: 是非常有创意哈，让我们也看到了现代中医的味道和现代中医的感觉。今天时间的关系啊，我们现场和大家的互动呢，就说到这儿。最后呢，还是要请汪主任啊，给即将参加活动的朋友们提一些建议，比如说我们的市民朋友，需要提前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啊？怎么样能够找到你们？
1: 好的，那么欢迎我们的各位朋友啊，我再说一下，就是下个星期一，7月6号上午9点钟到11点钟，然后我们的冬病夏治的这个活动呢，在省人民医院的广州路院区，也就是广州路300号，我们门急诊综合大楼门诊部2楼的这个大厅。那我们那儿呢有数十位的我们的工作人员，有我们的近10位的这个中医的这个大专家，在这儿呢给帮大家提供免费的我们的咨询、问诊和穴位的贴敷等等相关的这样一个服务工作，欢迎大家的来临。
0: 跟大家再来重复一下哈，这个大型义诊活动是在下周一，在江苏省人民医院的本部。这个时间呢是9号，时间是9点到11点。要提醒大家的是呢，去参加这个活动啊，咱不用预约。但是你到了现场，要想找我们一些名专家去诊疗的话，一定要到护士那里去拿一个 号牌啊，拿一个号牌，这样呢，让专家也有比较充裕的时间，能够好好的来为你进行诊疗啊。欢迎各位呢，到时候能到现场参与活动。当然，我们最后呢，也还是要问一下汪秀琴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啊。
1: 我的专家门诊时间呢，周一上午，这个周二的上午，然后呢，还有周六的上午，都在我们省人民医院广州路院区，那么这个还有周四上午，在中医科，那么周五上午呢，是在我们的这个龙江院区。也就是原来的省妇幼保健院，这样一个时间。
0: 好，现场呢，估计明天，估计下周一上午的这个活动现场人不会少，所以呢，大家如果在现场可能觉得，没有办法和汪主任啊，能够很充分的交流的话，那也大家可以去挂汪秀琴主任的专家门诊啊，请他来帮助各位做进一步的诊疗。非常感谢各位啊，我们今天听众的热情和网友的热情非常高。大家互动除了提问之后呢，也是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现场直播和这样的一个公益的义诊服务很多的支持和鼓励。我们有听众说谢谢汪主任八月桂花香啊，希望说为主播和汪主任点赞啊，还有说现本来人依旧多啊，义诊应该人会特别特别多吧。这个人估计还是，但是我相信还是会有序的，对吧？还是会有序的啊。然后到时候你也可以说我是民意座堂的听众啊，我今天特地来看看汪主任。今天咱们现场的直播呢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也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还有网友朋友非常热情的参与。那我们就和汪主任相约下周一，宝藏中医凉夏清心大型公益活动的现场，我们再见。好，谢谢大家，谢谢汪主任，
1: 再见，
0: 谢谢各位。
2: 有人说他是最智慧的师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2: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2: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2: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3: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2: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
3: 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24年以来，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2: 义者法天向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4: 义医文化咨询电话400-7010-871，400-7010-871。
5: 我叫王华，今年呢73岁，来自江苏南京。我是2017年和老师结缘的，听老师讲课呢已经有7年的时间了，跟老师学习国学医医文化，学到了很多的知识，懂得了很多道理。老师教会了我们四季养生，懂得了天地人三才之道，要敬畏天地，敬畏圣贤，敬畏祖先，每天都能睡到天亮。我还有肾囊肿，去医院检查肾囊肿也消失了，非常感谢老师。 我还带动了家里的人一起和老师内外双修，每个人都生活的健康，

0: 感觉我现在是最幸福的人。
1: 我是江苏苏州的，我叫周子豪，83岁了，跟老师姐啊已经5年多了。我现在身体恢复得可好了，我10多年的肺气肿现在好了，现在也不咳嗽也不吐痰，呼吸轻松顺畅。20多年的风湿性关节炎我现在也好了，我现在关节呢轻松灵活，哎，脚底下走路也有劲了，可以上街买菜啦，到公园里玩玩都行，我很开心。还有我的老胃病也好了，现在我胃口好，吃啥都香，吃了东西呢也很舒服，身体呢也浑身有劲了。我身体恢复得这样好，全是老师的功劳，感谢老师。老师为我们讲课24年了，老师你辛苦了啊，老师你对我们付出的太多了，老师你是大爱无价，我们敬爱老师，感恩老师。
2: 老师您好，我叫周爱群，今年67岁，是江苏南京的，跟老师学习艺艺文化7年了。我原来有高血压、冠心病和糖尿病，自来自去都没有控制的，都不是太好。自从用上老师的产品，现在我的高血压、高血糖和糖尿病都控制得非常好。我也叫我身边的人听老师的节目，用老师的产品，他们现在也都获得了健康。谢谢老师。
3: 我是来自江苏南京的王慧富，今年56岁，跟随那个老师啊学习个艺伎文化6年了。通过6年的学习啊，是我懂得类似养生的道理，就是要调病，要五脏腾调，身心双修。按照老师的做，我也取得很好的效果。就是我原来嘛，有这个腰间盘突出，比较严重，不能走路。不能弯腰，基本上在家不能干活。后来通过这个调养啊，身体现在完全康复了，能干一次能活了。而且我也有这个心肌缺血，经常出现心慌胸闷，每个月要到医院去跑要去一趟。通过这个肾经双修五脏腾调啊，我这个心肌缺血现在完全好了。药呢，原来吃4种药。现在也直接停了2种，还有我的高血压，现在这个现在也好了。通过这个五脏腾调啊，6个人双休，我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效果，特别的感谢老师。
4: 艺艺文化咨询电话：400-7010-871，400-7010-871，400-7010-871。

0: 时间18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好了，回来啊，6点钟我们继续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啊，我们再来接电话，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为大家开通，生活当中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难，自己解决不了的，打这个电话。然后呢，我再表扬一下啊，持续有人跟我说说小东就是解释那个，就是帮我学习解释那个汽车跑偏那个球头起的什么什么作用，有人说小东那个就跟人的那个关节一样啊，谢谢。啊，我要表扬一下今天直播过程当中我们小东智囊团成员的表现，特别好。而且你知道，因为你们的这个知识点，一定有我们很多在听节目的其他的朋友受益。啊，这个大家就在做好事啊，这个就是日行一善呢、啊，日行一那个善呢、啊，不是说一定我叫捐钱，因为我的经验、我的智慧、我的信息。帮助到了其他有困难的人，咱们就是在做好事，特别好啊！所以表扬一下今天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我们的智囊团成员的表现啊。另外一个，很多朋友给我发信息说什么呢，羊胚胎素的使用效果怎么怎么样，我看看，我先接完电话，我要有时间的话我给你们读读信息，我看我是最好能够接到电话好不好啊，给我反馈羊胚胎素使用的多好，你要留电话给我，只要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我就送一个他们的新品，其他的朋友你们去预约，去预约下周四的直播，我告诉你，他们那个眼霜，还有他们新出的一个精华，就是那刺泡的那种胶原棒，那个你一定要买到。我稍后跟你们说 PDRN 啊，我真的是也在学习啊，也在学习。就是咱们智囊团成员里有没有人了解 PDRN 的啊？他们最新的就是把羊胚胎素和 PDRN 这两个东西结合，羊胚胎素和咖啡因结合，分别。他们生产出了新的眼霜、面霜和刺泡的精华啊，而且那个刺泡精华有一定的，他加了那个是那个叫什么那个就是美白那个物质叫什么来着，就是能够很多的美白产品都加那个物质啊，我稍后看一下他们那个产品信息，我先来接电话啊，也就是说他一定成，他还有一定的提亮肤色美白的作用，所以这个新品特别值得期待。而羊胚胎素冻干粉它的拳头产品，就大家用的都说这个东西好，它出了新品了。但是你们现在在其他直播间，你去视频号抖音其他直播间，大概率你们已经能看到它的那个羊胚胎素的新品了，但是我没有要它新品，我把它最后一点老品要过来了。你们记得啊，老版本的羊胚胎素的冻干精华，这将是最后一次出现在网络平台上，下周四的直播你们一定要抢到啊，它3年有效期，能多囤要多囤一点，真的没有了。下次你再看小东直播就变成全是新品了。啊，那你说小东人家新品不好吗？很好很好，我不能说是新品不好，但是我告诉你，我仍然给你们选老版本，是为什么？老版本的羊胚胎素含量是 60%。新品最多是它的一半。啊，咱们买东西什么起作用啊，不是品牌起作用。不是外包装好不好看，是你涂到脸上的那个成分到底有没有用，是它在起作用。知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强调这是咱们江苏的上市的药企，就制药企业，是第一头克隆羊培育成功的扬州大学。科研的力量背后

0: 科研的力量，成分的作用决定了你擦到脸上有没有用啊！别去为什么一些大品牌的品牌溢价买单，你试一试，一定有人说小东，哎，我就不相信了啊！再好能够好过我的法国的什么什么，我的日本的什么什么吗？你试试吗？给自己个机会吗？啊，如果你都是法国的、日本的、瑞士的，那说明你条件很好，说明你条件很好，对不对？啊，那你绝对买得起这个可疑的羊皮胎素，你绝对买得起啊，因为它真的是比那个进口的同类的产品便宜太多了。你给自己个机会啊，你看看咱们的这个又是制药企业，又是国企，又是大学啊，他们的能耐到底有多大，你可以试试。好了，我现在接电话啊，宿迁的刘先生，你好。
1: 啊，你好，小龙老师好。
0: 说说什么事儿来？
1: 我是想说那个四红，我是四红的。
0: 嗯。
1: 就是四红的那个华泰世纪元那个支行邮政银行，
0: 邮储银行，
1: 对对对
0: 啊，邮储银行，然后怎么了？
1: 违规放款，违规是那个虚假，
0: 哎，不要戴帽子，不要戴帽子，定性来说事情。
1: 它是什么呢？就是我2023年的时候，我为我哥刘健，这个在那个店的门口申请了那个网上手机，他我哥找了一个那个过桥的。他说在手机上可以申请贷款，
0: 嗯，
1: 说让我去到他那边跟他那个手机上做一个担保，
0: 嗯，
1: 说可以，我就去了，
0: 嗯，
1: 去了，当时呢，他那个过桥的嘛，就在手机上拍了一个照片，
0: 嗯，
1: 然后我说可不可以了？他说这个不清楚，只能看那个网站哪边能下来就哪边下来，
0: 嗯，
1: 我想也行，结果呢，过了。
0: 就是你去做担保人，而且确实是你把你的信息、你的面部，包括面部信息、照片，是给了那个操作贷款的那个人了，是不是？
1: 对，他过桥的，过桥的
0: 贷款。啊啊啊！然后呢？
1: 然后呢？过了一个月的时候，对
0: 啊，
1: 我看到我哥了，我说：“哎，当时不是做了一笔贷款，有没有放下来？”他说：“放下来了。”
0: 嗯，
1: 我说：“放下来了。”我说：“放下来，这个怎么我没签字，怎么就放下来了？”他说这个我不知道，我当时还开玩笑的说，我说你这个
0: 不是，那你当天去给人家做担保的时候，你见了那个做过桥贷款的那个人，你在手机上没有什么点头眨眼睛，没有签你的名字吗？
1: 嗯，我没有，就拍了一张照片，因为我知道他这个后期时候要签字的，要签字的，然后呢，后来是一个月的左右。
0: 那你哥，那这个贷款下来了，你既然知道说贷款已经下，你不问你哥吗？你说呢？你们是代我签字了吗？
1: 对对对，我问了，我说你这个贷款，我担保人没签字，怎么放下来了？我哥说这个我也不知道，他当时是花了30000块钱给这个过桥的人帮他做的。
0: 嗯。嗯，
1: 我说那你这个贷款，我当时开玩笑的说，我说那你这个贷款后期的时候如果出问题的时候，我可不认了。我当时还开玩笑的说。
0: 嗯，
1: 我哥自己也说了，我也不清楚，他说是花30000块钱找人做的。
0: 嗯，
1: 我想那就可以吧。
0: 嗯，
1: 结果呢是2025年的时候，我哥出意外去世了。
0: 嗯，
1: 然后这个邮政银行，中间还有一个2024年的时候，应该是2024年了。2024年不是贷款到了一年以后要还款了嘛，是吧？
0: 嗯，
1: 这邮政银行找我了，他说你为你哥担保了一笔贷款，然后到期了。说你看看怎么办？你哥这边还不了。我说担保贷款，因为我也在邮政银行有贷款，对吧？然后我当时他们说是我担保了，我说我只知道当时是有一笔贷款是他在网上申请的，我没签字啊。他说这个没办法，咱这个是所有的资料都是你的。
0: 那所有的资料是哪来的呢？我刚才不问你，你说只拍了照片，那还有你身份证的复印件是谁给的呢？
1: 对，你听我说，我跟你说，小龙，
0: 你给了吗？你直接回答我，
1: 我没给。
0: 那也就是说你也没有提供你的身份证或身份证复印件。
1: 没有提供复印件，当时是我。
0: 那不是，那就是你提供身份证了是吗？
1: 对对对，当时我提供了身份证
0: 啊。那就是啊，那不是说你复不复印的，就是你只要提供身份证，就身份信息是你提供的。
1: 对对对，是我提供的。
0: 然
1: 后呢，但是他这个后期的时候是邮政银行找我了，我说我这个当时我也没在你邮政银行给刘健担保呀。但是你邮政银行也没有信贷员找我为刘健担保，我们也没见过面啊。我说你这资料是哪来的？所以这个邮政银行就跟我说，这个是网上申请的。我说网上申请最起码你放款的时候要通知我，我为刘健担保，我要签字，你才能放款。
0: 没有这个说法，没有这个说法。你签字是很重要，你作为担保人确认你是担保人的身份很重要，但没有说法说什么放款要通知你。

0: 你允许才能放款，没有这个说法。
1: 哦，
0: 这个事情的核心就是你成为了你哥哥贷款的担保人，这个过程就是你是怎么成为他的担保人的。首先你提供了身份信息，你知道这件事情，你也提供了照片，但是你强调的是，我虽然提供了这些信息，可是我并没有通过某个成为担保人的流程，确认流程，对
1: 不
0: 对？
1: 我为他担保，但我没有替他在邮政银行担保呀，因为没有邮政银行，我就知道他在网上申请的贷款啊，对吧？我没有在邮政为你留件担保啊，因为他是在网上申请的嘛。是我
0: 只要确认一点，
1: 嗯，
0: 你说了你为你哥担保，那么确实在网上申请的过程当中，该走的程序你都走了是吗？
1: 我就提供了身份证，其他的没有，就是后
0: 不是还有照片吗？到底有什么？刚开始说只有照片，现在说只有身份证，那到底干什么了呢？我现在我告诉你，问题的重点不在于是不是邮政银行，问题的重点在于人家拿着手机跟你要身份证要照片那个过程当中你干了什么，问题在这里。
1: 拍了一张照片。
0: 还干什么了？
1: 没有了。
0: 这不是给身份证了吗？怎么没有？
1: 就是身份证拍了一张照片吗？
0: 到底是拍了身份证的照片还是拍了人脸的照片？
1: 就是身份证，手持身份证拍的照片吗？
0: 那有没有，我一直反复问，有没有那个过程，就是说面对着那个手机点头啊，眨眼睛啊，还有
1: 没有
0: 比如说点确定，点那个在那个手机的一个白色的那个那个签字框里面签你的名字，这些流程有没有？
1: 没有
0: 啊。好了，我告诉你哪家银行不是最重要的。网贷很多的也都是通过各大银行贷出来的吗？那不然你以为钱从哪来的？
1: 但是
0: 所以问题的重点不是这个，不是说钱怎么是邮储银行放出来的，问题的重点是你明知你给你哥做担保的情况下，你首先你知道你作为担保人，并且你同意，对不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成为担保人的这个操作的流程你有没有走，这才是重中之重。如果说我是同意给我哥做担保，对吧？我同意的，他贷30万我也知道没问题，可是问题是我没有签字确认呐，我没有按手印啊，你这才是这个问题的重点。不是说人家放款有没有通知你，不是说是不是邮储银行，这都不重要，知道吗？今天是邮储银行找你要钱你不接受，那我问你，明天小贷公司上你门泼油漆你就接受了，这是重点吗？
1: 那他这个放款不是有个流程吗？
0: 放款也不是重点，没有规定说放款一定要得到你的同意，你就是担保人凭什么得到你的同意？你觉得担保人你有多大权利？你现在维权的重点是这个吗？
1: 我的意思就是我作为担保人，你放款的时候肯定要通知我啊。
0: 为什么要通知你？我都不说了吗？不需要通知你。
1: 哦，
0: 你要抓，你现在不想还这个钱，你就抓一点，我没签字。
1: 对呀，是啊，我没签字。
0: 什么叫对呀？你就抓这点就行了，其他的你那些都是废话，知道吗？什么为什么是邮储银行？为什么我没同意就要放款？你不要再提这些事儿了，这些都是废话。
1: 好的。
0: 哎，没有你为什么我放款要通知你？你是谁呀？你就抓一点，知不知道？我是知道，我给我哥找我做担保，这事儿我知道。我也同意我给我哥做担保，但是我这个同意只是什么？只是我哥找我的时候我同意这事儿。可是要我成为法律意义上的那个担保人，那你要有正规的正常的那个流程嘛，对不对？就是说我得签字确认呢，我对贷款金额我也得确认呢。那么最终不管是电子的合同还是纸质的合同，你上面得有我，你姓什么？刘啊，你上面得有我刘某某的签字啊，你就抓这点，知不知道？那么好，那么邮储银行说，哎，我拿出一个电子版的合同打印的，你看下边不就是你的签名吗？如果你真，我不知道你跟我说没说真话，我不知道啊。哎，好，那么假设你真没签字，那么你就可以

0: 根本都没有打到要害上。
1: 是的，是的，小龙老师，你说的我明白。
0: 哎，就抓一点，就抓一点。你不是说啊？如果你跟我说的是实话，那么我告诉你，凭借这一句话，官司你就能打赢。
1: 因为上次我不跟你说了吗？
0: 您说是您是男士，那是你自己用啊，还是给老婆用啊？
2: 我给我老婆买的。我老婆今年哎50多岁了。
0: 五十多岁。
2: 自我呢，多的不得了，也到那个美容店去做过，做了回来然后体本都没什么反应。
0: 去慢，咱慢慢说，有方言，慢慢说啊。去也五十多岁，也去美容院，然后回去美容院回来也没有什么效果，是这意思吗？
2: 没有任何效果，皱纹还是皱纹，那个脸上这个还划痕，还看到一，哎呀，我觉得这不行。后来不就是太太我听你节目嘛，就说那个羊皮的素有没有这个？以前羊皮的素我都感觉到肯定好
0: 啊。
2: 当时买了我就买了大概就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那说实确实，那脸上皱纹呢，真的少了很多。
0: 什么少了很多？
2: 脸上的皱纹啊，脸上的褶子
0: 啊，脸、
2: 就是那个、
0: 脸上的皱纹少了很多啊，
2: 很多很多很多，而且脸色呀，像是看来像白亮起来了，不像以前那么发黑发乌的那种了。
0: 白亮起来，你观察还挺仔细啊。
2: 哎、我爱人他，我们生活已经生活30多年了，这个说实话，给他花点钱，我心甘情愿的，对吧？
0: 他，你这是你作为一个旁观者，你的观察。那你爱人自己，他有没有向你表达过，就是说，哎呀，我这个变化了，或者我这个很开心呢？
2: 他说了呀，他的老公啊，他你介绍把我背不要办对了一件事情的呀。
0: 啊，
2: 买的时候他不同意，他说了，哎，都是骗人的。哎，我说这个，我以为我在那个，你看这个。小东他是江苏新闻广播的，我是主持人啊，这个东西他怎么能会骗人呢？我怎么可能？我们一定要，咱们一定要相信政府啊，一定要相信。
0: 啊，两回事，别混为一谈啊！不是相信什么你，但是你老婆说了，你可算办对了，给他办对了一件好事儿，是吧？
2: 是的
0: 啊，这是很高的评价啊！夫妻之间，我告诉你，这是很高的评价了啊！他用了多长时间？你开始发现，哎，好像这个脸开始有变化了。
2: 一个多月，
0: 那他什么频率啊？咱们有人是3天一次，有人是一个礼拜用一次啊，有人是隔
2: 天
0: 一次，他是三天一次，
2: 3天一次的
0: 啊，太好了
2: 啊，
0: 太好了啊，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案例
2: 啊，
0: 皱纹少了很多，然后整个的脸白亮起来了，对吧？
2: 是的，
0: 哎，特别好的案例。
2: 现在回老家，现在看到了，都说他变了一个人。
0: 哎，那他肯定开心。我告诉你，没有女人逃得过这一关，就是老家的人夸说，哎呀，你变年轻了，没有女人会逃得了这一关。太好了，太好了啊！
2: 这个很满意，真的很满意。
0: 哎呦，我要感谢你的反馈。我们下周四直播出了新品吗？有一个眼霜特别好，你留一个快递的地址给我们的那个编辑，我送你一管眼霜。你让你老婆用那个眼霜，有一个那个天然的那个擦头，直接在眼周挤一点，不用手指涂，直接拿那个擦头涂就行啊，那个涂抹的一个金属头涂就行，里边有5%的咖啡因啊，对改善她眼睛周围的皱纹和暗沉会有非常好的效果。我送你一管新品。
2: 啊，那谢谢东哥，谢谢。
0: 哎，不谢，应该的。然后你要鼓励她，就是首先我能听出来你很爱她，对不对？你很爱她，所以你才愿意做这种事情。然后你生活里边是一个非常细心的男人，这些都是优点，都是优点。然后你也要鼓励她啊，就是鼓励，不是说让她使劲用化妆品，不是的，你要鼓励她更多的尝试生活的可能性啊。以前不敢穿什么款式的衣服，那我们就试试呗，不是吗？对不对？以前想做没干的事儿，那趁着现在咱们条件也还行，身体也行，那就去干呗。
2: 是的，
0: 哎，要鼓励他，生活本来就应该是丰富的、多彩的，而且应该是对自己好的啊。
2: 好的，
0: 感谢你的反馈，来，你留个那个地址给我们的编辑啊，谢谢你。
2: 好，哎，好，谢谢德哥。
0: 好嘞，再见啊。你看这个，哎呀，其乐融融的夫妻恩爱的，是不是？下周四我们的直播，你们记得啊，他老婆用的皱纹少了、皮肤白亮的那个羊胚胎素冻干粉，现在你们在其他直播间已经能看到新品了，但是只有小东直播间，我下周四要了他们最后的老品的库存啊！你们能抢到就抢，如果卖了了，老品从此你就买不着了，你能买的只是新品的羊胚胎素。我的听众听我的，一定买老品。为什么？羊胚胎素的含量是60%，新品只有它的一半，甚至还不到一半。也不是说新品不好吧，新品有

0: 其他的配方，但是我坚持老品，有的时候把老品买到，找到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拂晓的小东，方的东，这俩字儿啊，发看直播扫码预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2: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4: 别去怪夜色吹熄那日暮红光，就算黑暗无边困顿，仍有人类群星闪耀。别去让疲惫消沉那壮志雄心，就算人间百态浮沉，仍有赤子初心滚烫。我是林璇，辛苦了赶路人，愿你归途顺遂，夜色温柔，心怀星火可越长夜。机场的贵宾休息室里，一杯热茶，一份从容，高铁站的专属通道，一次优先，一路轻松。一个人的商旅特权如今变成
5: 您接下来收听到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2: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2: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记者李林报道。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今天在北京81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上午10时30分。

0: 时分许，进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进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进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进衔仪式。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
1: 平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六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
0: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

0: 各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宜琴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今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十四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0: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今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咱的福气来了，今儿个就一件事儿，让您9.9吃大连海参。
4: 没错，正宗大连冷水速发海参今天只要9.9送到您嘴边。
3: 有些话咱得先说明白了啊，真就9.9，没有别的花活？
4: 咱们广播啊，开播几十年，跟收音前的叔叔阿姨都是自家人，跟自己家人说话能绕弯子吗？一只货真价实的大连冷水速发海参就卖9.9。
3: 9.9啊，您去菜市场呢也就能买两把青菜或者是半斤猪肉，可是今儿呢9.9呢就能让您吃到正宗大连冷水海域的速发海参，这便宜占不占？
4: 必须占，但咱啊占便宜得占个明明白白。收音前的叔叔阿姨，我先问您句实在话，您是不是早就听说过海参是个好东西，补身子养精气神，心里头啊也想过买来尝一尝？
3: 那肯定啊，谁不想对自己好点呢？可是为啥一直没买？怕麻烦，又得泡又得煮，伺候好几天，万一弄不好，这钱白花了。
4: 哎，这就说到心坎里了哈。之前有很多听友啊就跟我们念叨说，不是不想吃，是不敢买，买回来不会弄，弄不好等于白扔钱。咱这岁

0: 术啊，哪敢这么糟蹋呢？还有人说了，去饭店点一道海参菜，小小一盅好几十，吃着心疼，一来二去干脆就不碰了，把吃点好的这个念头啊，是硬生生的给压回去了。
1: 太可惜了啊，想补不敢补，想吃舍不得，这不就亏着咱自己个儿了吗？
0: 所以今天这个速发海参，它就是来替您啊把这层顾虑给打碎的。您听好，咱们这个速发海参不用您会十八般武艺，临睡前拿个干净碗，接上凉水，把海参往里一丢，您关灯踏实睡您的觉。第二天早上一睁眼啊，您往碗里那么一瞅，哎，一只胖嘟嘟鲜亮亮的大海参就在碗里等着您了。那个参刺儿哈，是一根一根的支棱着，那个肉厚实的，就跟鲜辣的鲜海参似的
1: 啊。这么简单吗？不用煮还不用换好几遍水吗？
0: 全不用。我跟您说六个字儿哈，您记牢了，会倒水会发参。您只要会把水倒进碗里，就能够泡发这个海参。
1: 叔叔阿姨您听听啊，会倒水就会发参，这太方便了。您想想啊，晚睡觉前呢往碗里一扔，第二天一早呢就能够给全家做一顿海参早餐。这么省心的好东西您还在等什么呢？现在就拿起电话4008865050，4008865050，9.9一只的大连速发海参，打个电话呢就能给您送到家。4008865050，4008865050。
0: 泡好了怎么吃呢？我跟您说一个最养人的哈，就大清早起来，小锅里熬上一锅金黄金黄的小米粥，咕嘟咕嘟冒着泡。你把这泡好的海参啊拿出来，放在案板上的，拿刀啊切成小丁儿。
1: 一只一个月才多少？您把那些个可有可无的花销省一省，给自己呢买舒坦，值不值？
0: 太值了。所以说9.9一只的大连速发海参，这不是花钱，这是给自己的身体攒本钱。您现在辛苦了一辈子，该为自己想一想了。说句实在的，身子骨再硬朗啊，腿脚利索，天天能下楼遛弯买菜，能去公园跟老伙计下棋跳舞，儿女在外面工作，心里头就踏实。您要是因为舍不得吃舍不得补，把身体亏着了，躺床上让儿女伺候啊，心里面会特别的难受，儿女心里面会更难受。所以您把自个儿身体照顾好了，就是给儿女省事儿，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这9.9您说该不该花？
1: 该花，太该花了。所以这电话呀您今天必须得打。
0: 对，是得打哈。电话是4008865050，4008865050。
1: 我再跟您说一桩更让人放心的，咱这个速发海参呢，您打电话要了，快递送到您家，您先开箱，您觉得好了满意了，再把钱呢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把这箱合上，直接退给他，
0: 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给钱，这叫丑话说在前头，好参送到您手。咱不玩虚的，这个速发海参冷水泡发，泡一晚上，胖嘟嘟的摆在您眼前，您看了之后立刻下锅。9.9买不了吃亏，也买不了上当，但能买一只真真正正的大连好刺身。电话4008865050，4008865050。
1: 今天的厂家给咱们透个底啊，库存里头呢，专门给我们听众留出来的那批呢，还剩不到200盒了。咱们节目一播呢，有多少听友在听？我估摸着就这一会儿啊，电话就得打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啊，手慢就抢不到了，这不是吓唬您。9.9吃大连速发海参，会倒水就能补身子。您犹豫一下，电话直接呢是接通慢一下，可能就得等好多天。那咱们的身体呢可不能等，要立马行动。电话接通了，您就跟客服说，我要那个9.9的大连速发海参，要几盒？名字一留，齐活了。4008865050，4008865050。
0: 9.9吃大连速发海参，会倒水就可以补身子，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给钱。抢购电话就一个，4008865050，4008865050。现在就打，现在早打一分钟啊，明早您家厨房里飘的就是海参粥的鲜味儿。4008865050，4008865050。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啊！我想问问您，早上刚醒还没有下床那会儿，您觉得身上是轻快的还是沉的？尤其是这两条腿像不像灌了铅，要缓个两三分钟才使得上劲儿。照照镜子，两边的白头发是不是从几根变成了一片，拔都拔不过来？爬个楼膝盖发软，刚放下的东西啊转头就忘。
1: 哎，你这一说还真是啊，别说咱们听友朋友了，我最近自己都是这个状态。早上起来之后呢，浑身发沉，脸也胀啊，得活动半天人才清爽。你说是不是我上年纪了，人老了？
0: 你千万别这么想啊，这个事儿我真的是有研究过的，跟您多大岁

0: 艺术没有太大关系。跟啥有关系呢？我给你打个比方您就懂了哈。过去呢都烧地锅拉风箱，你看那个哈灶堂里面那个火苗子旺不旺，
1: 嗯，
0: 能不能把一大锅水都烧得咕嘟咕嘟的滚，全看两点。
1: 嗯，
0: 一呢是您塞进去的柴火得干得硬，得是好劈柴。二呢是灶堂得严实，不能漏风，柴火好，灶堂严，那火苗子就蹭蹭的，一会儿饭就熟了。可要是啊灶堂啊四处漏气，您就是扔进去再好的柴火，它也啊不会烧得很旺，火苗子呢只会那种扑扑扑的，水半天都烧不开。为啥？全漏了，留不住火。咱人老了，身体就跟那漏风的灶堂一样啊，你吃进去的东西补不进去，顺着缝儿就跑了，该到头发上的没到，该到腰腿上的没到，营养全漏光了。所以您早上起来啊，脸发胀，腿发沉，两鬓的白头发都花白一片，不是别的，是您这灶堂漏了，您得先把它补严实了，火才能够烧得旺起来。
1: 那这漏了怎么办呀？不能让它一直漏啊。
0: 补漏呗，怎么补呢？就看老辈人传下来的一句话了，叫逢黑必补。黑芝麻、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这些黑色的粮食老一辈都说啊，他们能够往里收，能够往里聚。还有核桃、桑葚，这都是宝，您把它们合在一起吃，就是把漏洞一个一个的填上。
1: 方法是不错，但是不太好坚持啊。你看黑豆得泡吧，得煮吧，那芝麻得炒啊，谁有那功夫天天又炒又磨的，弄两天就烦了。
0: 所以今天呢，我给叔叔阿姨们带来一个专门解决这个麻烦的东西，叫五黑粉。它的配料宝我给你念清楚啊，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一共七样。您听好了，纯粮食，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不掺一丁点淀粉和糊精，就是把这七样好东西按古法配比给您磨成了粉。别的呢一概不加，您喝一碗等于一口啊把七样好东西全都吃进去了，又省事又实在，就是用最朴实的方法把您身上漏的地方一点一点的填上。
1: 这可都是好东西啊，把它们配在一起磨成粉，这价格不便宜吧。
0: 这个五黑粉呢一罐是400克，实打实的大罐子，您自己买齐这几种料去磨，原料费手工费加一起少说也得七八十，咱们今天零售价一罐39.8元，说实话就这个价比您自己磨都划算了。您要是想买一罐尝个鲜，39.8元您拿走。
1: 39.8元一罐还真不贵。
0: 是不贵啊，但是呢咱们啊讲究叫药食同源，讲的就是把好东西变成每天的习惯，润物无声的养身体。既然要食补，那就得有一个完整的周期，厂家根据中老年人的身体代谢的规律定的是12罐，刚好是小半年。
1: 一罐39.8元，这12罐不得400-500元？
0: 您算的没错，一罐39.8元，买12罐是要477元，但是经过我们的争取，今天呢厂家专门给咱们听友100个团购名额。什么意思？就是厂家把利润让出来，帮助100位有给身体补漏洞需求的叔叔阿姨，大家一块儿按箱拿，直接给团购价，12罐一箱只要238元。只要是前100位打进电话按箱拿的，就可以享受这个价。热线电话400-901-5588，400-901-5588。
1: 238元一箱12罐，那合着一罐才19.8元。
0: 238除以12，一罐19.8元，400克一大罐，比您自己买原料磨都便宜。但这个价就100个团购名额，前100箱有这个价。第101位打进来，对不起，恢复原价。所以您要想要，现在就拨打400-901-5588，400-901-5588。
1: 确实划算啊！电话我也记下了，400-901-5588。不过我想问一问啊，市面上的五黑粉也不少，这个五黑粉为什么就会适合上岁数的呢？
0: 问到点子上了，叔叔阿姨，不是所有黑色东西凑一块都适合的。您这个岁数啊，肠胃弱了，怕寒怕油怕不消化，给您配一大堆大寒大凉的东西，越吃身子越沉，给您配一堆油性太大的东西啊，肠胃滑溜溜的存不住。咱们这七样讲究一个温字，黑芝麻和核桃仁是温养的，补您的底子又能够润肠。老人最怕大便干结，它能够帮着顺。黑豆、黑米、黑麦片这三样是撑骨架的，补力气，让您啊吃了有劲儿。桑葚呢是往里头添阴的，专门对付口干睡不踏实。最后一位黑花生是提香气的，让您啊不用加糖也可以喝出天然的甜香。这七样配在一起，不燥不寒不油不拉嗓子，就是啊专门给中老年人调出来的温养方。您拿回去天天喝，早上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这就是为什么是这七样，这是老师傅根据咱们这岁数的体质哈，一样一样挑出来，一遍一遍试出来的。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不是随便凑的，而是
0: 说也得3-4元，但这1块多能让您把七样好东西一口舒舒服服的

0: 0901-5588，这个团购价格名额就今天有12罐238块，一罐呢是19.8块，一天1块多钱。您把7样纯粮食一口吃进去，电话400-901-5588，400-901-5588。
1: 还有一位郑州的阿姨订了3箱，她说呢家里人多啊，儿子、儿媳、孙子都住一块儿，早上冲糊糊、蒸馒头抢着吃，一箱没多久就见底了。以前呢早上孩子都是路上买个包子对付一下，那现在呢早起10分钟，一人一碗五黑糊糊，又省事儿又有营养。这次直接3箱，省得老打电话。您看，这东西就是这样啊，一个人吃得好，全家都跟着吃。
0: 对，常吃才有效果，坚持才出状态。食补是润物无声，细水长流，底子是一天一天厚起来的，漏是一点点补上的。一个完整周期12罐，刚好小半年，坚持下来，身体自己会给您答案。今天团购100个名额，成本价238块，一罐19.8块，电话400-901-5588，400-901-5588，已经走了快一半，您抓紧，趁着名额还有，您抓紧时间喽，400-901-5588，400-901-5588。
2: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林评论。
3: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4: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我们不生产水，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这句广告词儿大伙儿熟吧？我觉得后面还能再加上一句话，我们不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我们还是霸王条款的搬运工。为什么说这话呢？最近这个农夫山泉30周年庆搞了个活动，叫一元换购，说是只要在2026年9月30号前购买了指定产品，开盖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一元换购的资格。消费者中奖之后呢，可以在20个自然日内到指定门店花1块钱换购农夫山泉旗下400到600毫升的任意饮料一瓶。看起来挺好，中奖率高，选择自由，操作便捷。但是不少消费者投诉说根本就没法兑奖。江苏正风热线报道，这类情况在广东、福建、江苏、四川多地都有发生。有记者按小程序指引跑了这个汕头、厦门、南京、淮安等地的指定门店，结果不是老板说不会弄，就是直接否认自己是兑换点。好容易找到了愿意兑换的，还私自给改成只能换东方树叶，跟他任选一瓶那活动规则完全不一样。还有消费者说了，说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大伙儿就拨打了官方客服电话95077，但是长期只有机器人应答，线上平台也找不到人工入口，维权无门。那问题是为什么那么多商家都不愿意兑奖呢？问题出在哪儿？有店老板说了，说这个农夫山泉有门店专用小程序，顾客把那些扫码的瓶盖拿过来之后呢，他们会扫码录入系统，系统对信息进行确认，但是这个系统怎么使用，很多老板都不熟悉，这麻烦嘛，多个事儿啊，所以他就不愿意给顾客兑换。另外，就算他们会用这个系统了，熟练的使用也录入信息了，后面厂家什么时候补送饮料，能补送多少都不清楚。那有些顾客呢，把那个扫码的瓶盖送过来的时候，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兑奖日期。有些门店呢，就把瓶盖给收了下来，积攒起来，就没有及时录入系统，导致兑换的时候发现已经过期了， 造成的电牢。

边自己有损失了。那这些情况农夫山泉公司知道吗？记者就拨打了农夫山泉的这个电话号码，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也接到了不少类似投诉，对每个投诉啊，也会安排业务人员去解决。律师说了，商品包装和扫码页面上关于兑奖的这些个说明，这是什么？这是商家对消费者的合同条款。现在门店单方面增加了门槛，拒绝兑奖，这属于不履行合同的违约行为，消费者有权要求他们履行啊，可以通过相关的职能部门啊、消协、市场啊或者法律手段来给自己维护权益。你看啊，这一瓶饮料只优惠了1块钱，让消费者跑断了腿还受一肚子气，这种体验比那个损失钱更让人伤心。农夫山泉这大品牌啊，都是那种高品质的产品形象，可是你这个活动搞得就比较糟糕了。它暴露出来的是什么？是关于诚信和契约精神。消费者买瓶水，这中奖都变成了考验运气，伤害的是什么？是消费者的那跑累子吗？它更是农夫山泉的品牌口碑。那人家会说，你农夫山泉设计这活动的时候，是不是就没打算100%的兑现啊？你就是想赌大伙儿嫌麻烦，自认倒霉。那谁会为了这1块钱去起诉你呢？所以你就在这耍滑头，是吧？中奖率很高，兑现率很低，搞得跟那路边摊儿一样，先把你忽悠进来，等你真相信了，才发现，哎呀，原来是自己被耍了。所以刚才咱们说，农夫山泉是大品牌。大品牌就得有大品牌的样子，最起码的说话算数，金口玉言。你连1块钱的信用都没有，那你这30周年庆还庆祝什么呢？就算一时迎来了销量，能迎来人心吗？所以得抓紧改啊，你不然我看农夫山泉就有点悬啊。欢迎您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

这两天泰山也火了，为什么火？因为山脚底下那一圈绵延135公里的刀片铁丝网，这一排排滚筒式的刀片网，寒光闪闪，密不透风，远远望过去啊，泰山不像是旅游景区，更像是全世界的刺猬跑这儿集合了。网友调侃说，这是给游客提前安排好了，安排好什么？满清十大酷刑体验卡，群情激愤。面对这个情况，泰山管委会连夜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大意说什么呢？啊，就告诉大家，这是为了防火，也是为了你们的安全。而且呢，这网啊，它没拦着正道，只是在野路子上安的家。但是问题是，大家觉得这不是真正的治理，你这就是在搞物理防御。是吧？既然管不住人，那就把人管死；既然防不住火，那就把山围死。这就是典型的堵，就是脑子里边就这一字，就这个思维，堵。猛是挺猛，但是治标不治本呐，而且用户的体验太差。你看看啊，从这个壶口瀑布修墙挡视线，到青海湖拉网拒人千里，现在这泰山披起了刀片战袍，全国好多的景区呀，就是这种堵的思维，一尾了之，这走捷径，这到处都是疯狂的复制粘贴啊。在一些的管理者眼里边，你这游客啊挺危险，要么会放火烧山，要么就碰瓷儿讹钱，得把它关起来，关进笼子才太平。当然，这堵的成本确实很低呀。那只是看起来低，实际上代价很高。它隔开的不仅仅是违规穿越的驴友，更割断了大家的归属感。你在大山前面竖起了带刀片的铁丝网，失去的不只是几个不听话的游客，是更多游客的心。这也是一种鸵鸟心态，因为防火压力大怕担责，是吧？干脆把头埋到沙子里边，把山围起来，眼不见为净。

修墙筑网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政绩工程，领导一看就明白。而搞宣传引导、做群众工作、建数字化监控，这太麻烦，这需要慢工出细活，费力不讨好，而且他还不一定能出彩。所以基层治理呀，越怕出事就越想封堵，越封堵矛盾就越多，矛盾越多就越觉得刁民多。你看看黄山是怎么干的，人家搞的是登记报备加专业向导，把潜在的麻烦变成了可控的服务。还有杭州西湖无人机天上飞，热成像地上扫，用高科技进行有效管理，这才是真正的高手。当然必要的堵也需要，那是底线思维的体现。就好比家里边有孩子在那个楼梯口，是吧，给他装个护栏，防止孩子掉下去吗？但是有些管理者把护栏直接焊死，不单焊死，连窗户上都钉上钉子，就为了你绝对安全。其实这是剥夺居住者的通风权。泰山的刀片网，这就是治理能力低下的体现。你把所有游客都当成了敌人啊，潜在的敌人。所以你建起的每一米铁丝网都是在给自己和管理对象之间拉起了一道墙，很厚的墙。真正的治理不是把人当贼防，是把人当人看。与其花那么多功夫，花那么多钱给大山穿上铁裤衩，不如多动动脑子，想想以后怎么可以把防火宣传做到位，怎么把应急救援跟得上，怎么把合理的登山需求疏导好。安全从来都不是懒政的遮羞布啊。更多内容请您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0: 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宣布，将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提名项目良渚古城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中国黄海候鸟栖息地从这一刻起正式列入世界自然遗产。
0: 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为您探寻文明力量之源，夯实文化自信之基，知来处，明去处。
3: 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播出的夜谈古今节目，我是董杰。上周2026世界杯产生了30强后，目前比赛进入淘汰赛的阶段。在明天早上的6点，阿根廷队将对阵佛得角队。从小组赛开始，世界杯新丁佛得角这个国家就备受关注，而另一个世界杯的新丁库拉索的名字，可能大部分人之前都没有听过这个国家的名字啊。库拉索呢，全国人口大约是16万，是世界杯历史上人口最少的参赛国。佛得角人口约52万，国土面积在本届参赛国中是第三小。两个大西洋岛国可以同时登上世界杯赛场。更耐人寻味的是，两支球队的来历惊人的相似。队中大批球员并非生于本土，而是散落在荷兰、葡萄牙等地的侨民后代，而把他们抛向远方的是横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一个在大洋西端，一个在大洋东端。库拉索与佛得角恰是这场人类悲剧的两个端点。要读懂这两支球队，得先读懂两个国家的历史。库拉索远在加勒比海南端，紧贴委内瑞拉北岸，与邻近的阿鲁巴、博内尔合成。

称 ABC 群岛，它面积仅有444平方公里，比佛得角小得多。首府威廉斯塔德以荷兰风情的彩色山墙建筑闻名，整座老城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早在欧洲人到来之前，这里就是阿拉瓦克人的一支，卡克奥蒂人的家园。他们从南美大陆乘独木舟渡海而来，在岛上捕鱼耕种，留下了至今仍可以看到的古老岩画。1499年，西班牙航海家阿隆索·德·奥赫达登临这个岛，随行领航员正是后来让美洲得名的亚美利哥·维斯普奇。西班牙人没有找到金银，又嫌这里干旱贫瘠难以耕作，索性称它为无用之岛，转手把岛上的原住民成批掳往伊斯帕尼奥拉岛的矿场为奴，之后加上枪炮与疫病，原住民社群很快凋零殆尽。1634年，正值荷兰与西班牙的80年战争，荷兰西印度公司的舰队夺取了库拉索，在一处名叫斯霍特加特的内湾畔建起威廉斯塔德。荷兰人一眼看中了西班牙人忽视的东西，这里拥有加勒比海最优良的深水良港之一，商船、海军与私掠船云集在这里，贸易、航运以及海盗成了岛上的主业。库拉索真正的原始资本来自航海大发现时代最黑暗的生意，就是奴隶贸易。1662年起，西印度公司把库拉索变成大西洋奴隶贸易的一大中转站，被掳来的非洲人在威廉斯塔德的奴隶市场上以万计被关押转卖，再运往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等西属南美殖民地。数百年间，荷兰船只前后运抵这里的非洲奴隶，据估计多达50万人。今天岛上通行的混合语帕皮阿门托语，以及由奴隶口耳相传化入当地文学的蜘蛛阿南西故事，都是这段历史留下的印记。被奴役者从未停止反抗。1798年8月17号，受海地革命与法国大革命的鼓舞，岛屿西部克尼普种植园的奴隶图拉率众拒绝出宫，带着40-50人走上抗争之路。队伍一路解放各庄园的同伴，迅速壮大到近2000人，提出取消连坐刑罚、星期日不再劳作，并最终要求获得彻底的自由。起义坚持了约5周，最终遭到血腥镇压。图拉被同伴出卖被俘，于10月3号被公开施以车裂酷刑而死。奴隶制此后又延续了60多年，直到1863年，荷兰才将包括库拉索在内的殖民地废除。但图拉没有被忘记，如今每年的8月17号都是库拉索的自由抗争日，图拉也被尊为库拉索的民族英雄。2023年，荷兰政府正式为他平反，并就本国的贩奴历史道歉。奴隶制终结后，库拉索一度沉寂，直到20世纪初，委内瑞拉发现大油田，荷兰皇家壳牌公司看中库拉索的良港与区位，于1910年前后，在曾经盛行奴隶贸易的港湾旁建起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炼油厂之一。库拉索由此一跃成为加勒比地区的工业重镇，由周边各岛涌来的劳工再度让它繁荣。然而好景不长，石油经济在二战后渐走下坡，失业攀升，积压已久的种族与阶级矛盾终于在1969年5月30号爆发。一场由炼油厂工人罢工引燃的抗议演变为骚乱，威廉斯塔德商业区被付之一炬，荷兰甚至派来海军陆战队弹压，全副武装的荷兰士兵巡街的画面传遍世界，被许多人视为新殖民主义的干预。5月30日事件常被看作图拉抗争的延续，撼动了自奴隶制延续下来的种族等级，让占人口多数的非洲裔库拉索人走上政治舞台，也让长期被学校禁止、被斥为上不了台面的帕皮阿门托语重获尊严。这门语言后来在2007年正式成为官方语言，至今连议会辩论都用它进行。
2010年，松散的荷属安德烈斯解体，库拉索成为荷兰王国之内的自治国，拥有高度自治的政府与议会，但奉荷兰国王为元首，居民持荷兰护照，是荷兰公民。这层与荷兰若即若离的关系也塑造了他的足球队。库拉索是世界杯史上人口最少的参赛国，主帅却大有来头。79岁高龄的荷兰老师迪克·阿德沃卡特，球队的班底大多是在荷兰出生，由荷兰青训体系培养，选择代表父辈祖籍出战的安德烈斯裔球员。他们本可以穿橙色加入荷兰队，最终却披上了库拉索的蓝衫。攻入队史世界杯首球的科梅嫩西亚赛后说，自己的梦想成真了，简直美得不真实。另一名球员则说，那一刻仿佛整座岛都在和他一起呐喊。对一个16万人的国家而言，这早已不只是一场比赛。

下面我们把目光移向大西洋的东岸，佛得角坐落在非洲大陆最西端以西500多公里的大西洋上，由10座主岛和若干礁岩组成，扼守欧洲、非洲与美洲三洲航线的十字路口。它名义上叫绿色海角，实则火山嶙峋，终年干旱，可耕地不足一成。在苏伊士运河开通之前，它的价值从不在土壤，而在区域化位置。1456年前后，葡萄牙航海者发现这片群岛时，岛上空无一人。1462年，殖民者在最大的圣地亚哥岛建起大里贝拉，这是热带地区第一座欧洲殖民城市，也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第一个欧洲殖民地。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而起的跨大西洋奴隶贸易，让这片荒岛剧烈吞吐人口。1466年，葡王特许岛民在西非海岸贸易，他们的核心贸易商品正是人口，被掳的非洲人在此受洗、改名、学几句葡语，再装船运往美洲的种植园。历史学家们称佛得角是第一个种族化的大西洋奴隶社会，是日后美洲种植园奴隶制的一座原型实验室。1050年，圣地亚哥还是160自由人对30名奴隶，到1580年已是1.4万名�奴隶对2000名自由人，就是比例发生了变化，原来大概呢是5:1的样子，现在变成了大概7:1。奴隶贸易也意外催生了一个民族，欧洲移民与非洲人结合，混血的克里奥尔人逐渐成为人口主体。他们所使用的佛得角克里奥尔语最初是奴隶在主人眼皮子底下的地下暗语。所谓的克里奥尔语是指不同语言相互简化并混合成一种新的形式，随后这种形式进一步发展成为一种拥有母语使用者的完整语言，这一过程往往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佛得角的官方语言是葡萄牙语，是教学和政府用语，也用于报纸、电视和广播。佛得角克里奥尔语在日常口语当中使用，口语是所有佛得角人的母语，但贫瘠的海岛养不活太多人。1747年至1960年间，佛得角有50多年遭遇旱灾，约25万人死于饥饿，一波波饥荒把岛民推向海洋。19世纪，他们随美国捕鲸船去往新英格兰，后来又流向葡萄牙、荷兰、法国。日积月累，海外侨民达上百万，远超本土的50多万。这种深入骨髓的离散，凝成了忧郁的国民音乐《莫尔纳》。这种音乐以舒缓忧伤的旋律、深沉的克里奥尔语吟唱以及对漂泊乡愁的诉说而闻名，被誉为大西洋蓝调，并于2019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歌里反复吟唱着那个几乎无法翻译的词语 Soldado， 一种比乡愁更深的眷恋，被歌手西萨利亚·艾沃拉唱给了世界。

离散也有它温柔的物证。多年来，海外侨民习惯用海运的木桶给岛上的亲人寄送衣物。在美国新贝德福的捕鲸博物馆里，至今摆着这样一只桶。岛上的老人打开从美国寄来的桶，会闻到一屋子被异香浸染过的像香水一样的气味。一只漂洋过海的木桶装着的是整整一个民族的牵挂。除了被视作殖民地，这一串岛屿对葡萄牙还有另一种用途，那就是流放地。一直到1974年，葡萄牙把罪犯、流浪者还有被视为所谓有害的人都源源不断地放逐到圣地亚哥。这片养不活人的海岛同时成了出口奴隶的码头和倾倒器皿的角落。19世纪奴隶贸易衰落，给群岛带来一场经济危机，但横跨大西洋中线的位置又一次救了它。圣维森特岛的明德卢凭借优良的深水港，成为往来欧美的蒸汽轮船的加煤站和补给港，发展为佛得角的文化之都。然而流放地的逻辑在20世纪被推向了极端。1936年，葡萄牙独裁者萨拉查颁布法令，在圣地亚哥岛偏远的塔拉法尔建起一座关押政治犯的集中营，选址刻意挑了最荒凉、缺水、多蚊子的角落，为的就是让被关押者与世隔绝，在恶劣气候中被慢慢消磨。囚犯们给他起的名字是慢性死亡营。同年10月，第一批政治犯从里斯本被运抵这里，历史在此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就在佛得角人正因饥荒成批逃离海岛奔向远方的时候，独裁者却把一船船政治犯反向送上岛来。有人往外逃，而犯人往里押。而到了1961年，集中营被押进来的是安哥拉、几内亚比绍和佛得角的独立运动战士。慢性死亡营由此成为普属非洲各民族解放斗争的共同记忆。领导这场斗争的正是几内亚和佛得角非洲独立党，他们的灵魂人物是阿米尔卡·卡布拉尔。他是农艺师出身，被公认为20世纪非洲反殖民理论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1956年秘密创建该党，1973年他在科纳里克遇刺身亡，没能亲眼看到次年葡萄牙的康乃馨革命推翻独裁政治，塔拉法尔集中营的大门被岛上民众打开。1975年7月5号，佛得角宣告独立，是西非最后独立的国家之一。那座曾经的死亡营如今改叫抵抗博物馆，一个曾被用来囚禁消灭异见者的孤岛角落，最终成了这个国家纪念自由的地方。这个国家足球的崛起来得很晚，但也很巧。2020年，前国脚布比斯塔出任主帅，他看清本土青训的薄弱，索性把选材的标尺从地里换成血缘，在散落全球的离散社群里寻找拥有佛得角血统的职业球员。后卫洛佩斯就是生于爱尔兰，2019年因一条葡语的领英私信被招募。靠着这群归来的游子，佛得角在世预赛非洲区力压5届非洲杯冠军喀麦隆，历史上第一次挤进了世界杯。如今再看这两支球队，会发现他们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库拉索在大西洋西岸，佛得角在大西洋东岸，却都是殖民者贩奴的转运站，成为跨大西洋贩运的两个端点，两座群岛。

0: 却自来熟地要求店主帮助转款，而且动辄那就是上万元，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下面我们就请记者索浩洋把这起案例讲述给各位。
1: 一个男的给我家老公打电话，给我家打电话，他说他要订一份水饺给他老婆吃，叫我送到 B 区七号楼的301。
2: 我们平时点外卖一般是网上平台下单，但对面的这位客人却不知道从哪儿获悉了店主的电话，直接打电话预订饺子。可奇怪的是，送餐时却找不到这个地址。
1: 但是到了 B 区没有301，是在 A 区。
3: 没有七号楼。
1: 没有七号楼。后来到了 A 区干嘛？有这个七号楼，有301，但是门打不开。我打他手机，手机也不接。但是找不到这个人，说放在门边上就可以，拍照给我。
2: 费尽周折后，水饺是送出去了，但也没能见到购买人。第二天，客人再次联系店主，还要一份饺子，就送到原来的地址。但当饺子送到后，那个地址的住户却表示自己从没点过这份外卖。然而，更加离谱的事情在第三天出现了，还是那位客人再次联系上了店主。这次可不是点外卖，而是要帮助解除银行卡限额，转账给所谓的医院。救命，
1: 说他的卡限额用支付宝给他转一下，他给我转了20000，说他大伯在医院里面抢救需要这个钱，后来他说10000多就够了。
4: 给你卡号还是支付宝的？
1: 支付宝。我现在卡已经是被冻结了。
2: 热心帮忙的店主在转账后发现自己的银行

0: 银行卡不能用了。原来他的卡参与到了涉诈资金的转移，而这个所谓的顾客其实是诈骗分子。他们首先会建立信任，通过电话或外卖平台联系商家，以普通顾客身份下单，支付几十元的小额餐费。无锡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黄俊涛说。
1: 诈骗分子会获取店家的电话，之后呢，他就会冒充顾客，然后联系，这个餐饮店的店家，然后以订餐或者购买商品的名义添加微信，然后并指定要求商家外卖送到附近的小区。
0: 随后，诈骗分子会营造本地熟客的假象，频繁点外卖。这个阶段可能持续1至3天，目的就是让商家放松警惕。无锡市公安局滨湖公安分局李园派出所民警楚策。
2: 在获得商家信任后，骗子会提出一个非常紧急的情况，可能是家人生病急需手术费，或者是账户被银行限额了。他们会提供看起来非常真实的医院缴费单，或者是银行系统截图，甚至他们会伪造与家人的聊天记录。
0: 紧接着就是诱导转账，骗子会提出一个看似合理的请求，先把钱转给商家，再由商家转给所谓的医院账户或亲戚。实际上，转入的钱都是诈骗其他受害者的赃款。黄俊涛。
1: 之后就会有资金转入到这个店家的银行卡或者支付宝，诈骗分子再发送指定的账号让店家帮忙转账。可是这个转进来的钱都是涉诈资金，一旦店家收到之后并帮忙转出，店家的账户就会被公安机关冻结。
0: 此时，商家的银行账户很可能因为涉及赃款而被冻结，严重影响正常经营。警方提醒，商户遇到陌生客户要警惕，尤其是通过主动添加微信且提出代收款等要求的，一定更要警惕，核实对方的身份，最好是保留证据，及早报警。而对于发现银行卡被冻结等异常情况时，应立刻报警或向派出所咨询。
3: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4: 前不久的一天上午，江苏南京的快递员郭先生按照预约信息前往吴女士的家中来取件，在对包裹进行常规检查的时候，一系列反常的情况引起了他的警惕。快递员郭先生，
5: 这是第三次寄快递，前两次我们要求开箱验收，他是不给，最后没寄成，后面现在他换了个地址寄，上去发现他寄的是个比较破旧的一个电动车披风。
4: 察觉到异常以后，快递员郭先生没有贸然声张，而是将快递

0: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1: 列车飞速驶来，铁轨正中央竟有人走动。
2: 近些年也没发生过类似情况。
1: 短短数小时，同一区间涉铁警情连发。
3: 那火车因为你都停车了，你在边上上那里头干啥？就风筝玩呢，上那里头去啊？
1: 他为什么会在这里？
4: 我们也高度警惕其真实目的。
1: 在这背后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隐情呢？铁路线上的救助即将播出。
5: 这人在后勤走的。
6: 我说你今晚在香港走，太危险了。
0: 大家听到的是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赤峰南火车站派出所民警正在对一段记录当事人违法行为的视频进行分析。时间是在今年的2月11号。视频显示，列车在行驶的过程中居然有人在铁轨中央行走，列车司机鸣笛示警以后，该人员才躲进铁路线旁的树林中。尽管拍摄距离较远，画面模糊，但是民警仍然辨认出这名违法人员是一名身穿深色外衣的中年男性。
6: 从这个行走姿态、身高看，应该是个男性。
5: 穿着和这个不太像的人。行，看第二个4021的当时停车视频。
0: 警方随后调取的第二段视频，同样拍摄于2月11号那天，还是在同一区间的线路上，记录了另外一趟列车遭遇同类险情的全过程。画面显示，有人沿着铁路线在行走，所幸司机反应及时，就在列车即将靠近该人员的时候紧急制动，最终没有酿成悲剧的发生。从这段视频中也能够清楚地看到，涉案的行为人他也是一名身穿深色外衣的中年男性。
5: 行车你看回头还瞅一眼，我一点也不害怕，沿着铁路线还往前走，这个更危险，行车距离不到10米，司机稍不留神或制动不及时，会在时间上肯定被刮了。
0: 这本应顺畅通行的铁路区间，一天之内接连有两人闯入，导致两趟列车被迫临时停车，当事人自身也深陷危险之中。那么这两个人究竟是谁？他们为什么要冒险走上铁路线路呢？这背后的缘由又是什么呢？这一切的开始还要从今年的2月11号中午12:08说起。当时赤峰南站派出所民警接到辖区4道弯站调度员的报警，称有通辽开往赤峰南站的 K7328次列车在驶往4道弯站途中，有行人行走在铁轨中央，极大危及到列车的运行安全。根据报案的调度员的描述，事发列车由正副两名司机双人支撑，当他们发现有行人进入铁路沿线的时候，对方距离正在行驶的列车已经不到1公里，司机立即采取了紧急制动，同时鸣笛示警。随着列车的不断迫近，那名黑衣行人才横跨铁轨，朝着列车运行方向的左侧躲进铁路线旁下方的树林中，之后不见了踪影。沈阳铁路公安局通辽公安处赤峰南站派出所办案民警，
2: 根据铁路相关规定，火车司机遇到此类情况，首先要保证列车安全停靠，第一时间通报前方站报警处置，并在车上等待行车指令。
0: 接到报警以后，赤峰南站派出所民警迅速赶赴现场处置。事发路段位于京通铁路线，列车司机发现涉事行人的位置是在赤峰市敖汉旗萨里巴乡安家胡同村附近的铁路段。事发现场距离赤峰南站派出所大约80公里，所以当民警抵达现场的时候已经将近下午的2点钟了。而此前涉事的 K7328次列车司机在确认行车安全以后临时停靠7分钟，已经重新发车驶向了下一个站点。办案民警，
2: 我觉得有点诧异，因为这个区间线路位于山里，周边都是树林和荒地，附近没有居民活动，两侧有防护栅栏，近些年也没发生过类似情况。
0: 虽然当事人已经不见踪影，但是警方分析认为案发地点位置偏僻，在正常情况

0: 下不会有人从此经过，此人大概率是熟悉周围环境的附近的村民，为了图省事故意翻越护栏才进入铁路沿线行走的。根据报案调度员所提供的线索，警方以案发现场为中心，对周边村庄开展了走访摸排工作。
1: 最重要的是，我们调查走访本身也是一种法治宣传，增强群众安全意识，从根源上杜绝群众上线路的危险行为。
0: 然而鸣笛警示，直到列车紧急制动停在他的身侧，男子的神情毫无惧色，他仅仅回头望了一眼就继续沿着铁轨向前走。这样的反常举动让民警也感到疑惑。
1: 正常人看见火车快贴近自己时，下意识的会后退远离，该行为人并没有。
0: 由于两起案件的案发现场都位于同一区间，彼此相距也不远，再结合目前已经掌握的线索，民警分头开展处置工作，一路加派警力对第一处现场进行排查的同时，另一路驱车沿着线路奔赴第二处现场。当开车行进大约六分钟以后，民警就看到一名身穿深色外衣的中年男子刚从铁轨区域翻出防护网，这个人的相貌特征与第二起涉案人员完全的吻合。
2: 你干啥呢？
3: 回家。
2: 你上那里干啥去了？
3: 我从那个走找不着，这道我找不
2: 着。那是你那走的吗？
3: 啊，
2: 那火车因为你都停车了，你在边上上那里头干啥？这风筝网你上那里头去啊？你家哪儿的？
3: 我那里。
0: 经过现场的观察，这个男子身材偏瘦，年龄大约40多岁，没有携带行李。男子自称此行是要回家，中途迷路才从正常道路误入了铁路线路。发现列车因为自己临时停车以后，他就打算离开现场。看到一处地势较低的路段以后，他随即翻越护栏来到了防护网的外侧。
2: 那在外面走得好好的，咋不走往外面走去？
3: 没迷到，我是往那边绕着回来。
0: 一名成年人仅仅因为迷路就擅自进入铁路线路行走，这样的说法本身就十分可疑。再加上第二趟涉事列车紧急制动停在他身旁的时候，这个人的表现异于常人。这个时候，民警的心中也有一个疑问：眼前这个人会不会就是此前造成第一起火车临时停车的肇事者呢？
4: 因为两个事发地距离大约8.5公里，事发时间相隔大约2小时，刚好符合一个成年人的正常行走速度。
0: 面对民警的询问，这个男子只说自己脑子混乱，一心想着顺着铁路快点回家，对之前所发生的事情说不清楚。好在两名涉事者，前不久扬州警方也接到了一个特殊的寻亲求助，一名74岁的外地老人因家中贫困远赴外地打工，和家人失去联系30多年，在异乡漂泊的他生活窘迫，腿脚不便，唯一的念想就是回家。在网友和警方的帮助下，老人不仅找到了自己的儿子，还化解了一段心结，踏上了回家的路。
5: 认识吗？
6: 在扬州市公安局邗江分局杨庙派出所，74岁的张奶奶终于与她的三儿子重逢相见。张奶奶祖籍山东，早年远嫁新疆乌鲁木齐。30年前，丈夫离世，家中留下她和4名子女。为改善孩子们的生活，老人独自远赴河北廊坊打工，先后辗转多地，一晃便是30年。老人为何来到扬州？这要从老人此前发的一条抖音视频说起。家住扬州的赵师傅在视频中结识了张奶奶后，原本想邀请她到扬州一起搭档干活，但见面后才发现张奶奶腿脚不便，年事已高，合作也没法兑现。
7: 她非要过来，就这样的，过来他们就是年前22闪忘了。网上叫的车，我说我不去不行，说不行，这样我。
6: 看到他生活窘迫的样子，赵师傅于心不忍，便想着帮他找到远在新疆的家人，让他叶落归根。
8: 身份证又弄不了，坐火车坐不了，就算了，这一忙活就到现在。
6: 30年的思念被老人用一忙活就到现在轻轻带过，话语背后是在外漂泊的艰辛与无奈。接到求助后，当班民警陈浩天立即对张奶奶进行询问，梳理线索。老人表示家住新疆乌鲁木齐，还记得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的姓。

0: 姓名，但因为离家太久，他已经记不清自己的身份证信息，也没有任何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民警立即根据张奶奶提供的子女名字展开查询，但没想到一开始就陷入了僵局。扬州市公安局邗江分局杨庙派出所民警陈浩天。
1: 通过我们的平台也查询了乌鲁木齐相关的人口信息，但是因为他的四个小孩，这个名字都比较大众化，重名的人员，有将近2万人，所以这个大海捞针也很难寻找到他的子女。
0: 经过两地警方的联合排查，民警经过多方辗转，联系上了张奶奶的大儿子王某，但对方的态度却不甚明朗。原来，当年老人离家时非常突然，照顾弟弟妹妹的压力一瞬间压在了大儿子身上。老人突然出现，他一时难以接受，一面是老人渴求返乡的心愿，一面是子女对当年的事情难以释怀。民警并没有放弃，尝试联系老人的其他子女。没过多久，事情终于出现了转机。张奶奶的小女儿主动联系了民警，表示经过与二哥、三哥商量后，兄妹三人做出了一个决定：不管大哥是否愿意接纳，他们三个都要把母亲接回来，赡养她晚年。随后，三儿子从浙江的务工地赶到扬州，在派出所里，母子相见的那一刻，时间仿佛凝固了。
2: 这个事业啊，我们在新疆的时候，这走那走都走不见嘛。他那时候没电话嘛，不好走嘛，好好享受晚年嘛。就在外面这么多年了。
3: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4: 新闻故事，说你身边的精彩故事。

0: 在我们。
1: 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相关议题取得了积极进展。巴外交部还说，那么下一轮的这个美伊会谈啊，预计将会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哈梅内伊在2月28号在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袭击中，其葬礼呢一直拖到现在啊，将会在7月4号和9号举行。怎么解读哈梅内伊葬礼的有关的安排？那么接下来美伊谈判的情况又是如何？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江苏海院国防教育学院院长袁周教授和我们一起来探讨。袁教授，欢迎您做客今天节目。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袁教授，那么哈梅内伊在2月28号开战之初啊，就是被偷袭被炸身亡了，那么到现在啊，拖到现在才办这个葬礼的仪式，伊朗有哪些考虑？这里面有哪些问题值得咱们关注？袁教授。
2: 好的，那么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呢，他的葬礼之所以拖到这个现在的这个7月份才办呢，他的核心原因啊是这个葬礼期间面临着极高的安全风险，还有这种持续的战事冲突的影响。实际上伊斯兰的教义啊，

0: 它是提倡逝者应该尽快安葬的，那么最理想的情况就是24小时之内。但是教义也允许在战争等特殊情况下延期。我们知道哈梅内伊是2月28号在梅以空袭中身亡的。那么在炮火纷飞的情况下呢，举行大规模的公众集会，举行这个葬礼啊，这种悼念活动显然是不现实的。即便是后来战事稍事缓和，安全问题依然是伊朗方面的首要考量。那么伊朗政府啊，非常担心葬礼可能成为新的袭击目标。同时呢，预期葬礼将会有众多的民众参与，那么这种庞大的人潮呢，也会带来严重的安全风险。那么需要时间去完善伊朗的一些基础设施和安保方案。那么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所以伊朗迟迟没有为哈梅内伊举办葬礼。而且作为最高领袖呢，他的葬礼啊，不仅是一种告别，更是一次展示国家团结、意识形态传承的重大的政治仪式。所以还需要精心设计流程，协调国内外各方的参与者。那么这都需要时间去周密的部署、科学的安排、极力的协调。那么此外呢，伊朗还考虑到这个哈梅内伊被炸身亡之后呢，涉及到伊朗权力过度的衔接问题。在权力交接的敏感时期，为了确保政权能够平稳的过渡，各项安排呢都需要谨慎为之。所以说在这些作用因素的综合作用之下，这个葬礼最终被确定为这个7月，也是伊斯兰教的叫穆哈兰月这个举行。那么选择这个月份就被认为伊朗是借助这种复仇和反抗的象征意义来凝聚人心，团结人民这种反美情绪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的确这一场葬礼呢，可能它包含的这个含义绝不只是一个已故的这个最高领袖的这个下葬的仪式那么简单，它在政治上、在地缘上、在国际关系的博弈上，它其实是有多层多重的含义。那么我看到在这个梅伊谈判的过程中，巴基斯坦外交部巴基斯坦作为斡旋方呢，透露出一个信息，就是在哈梅内伊的葬礼举行完毕之后，美伊下一轮谈判才有可能开始推进相关的安排。那么这个安排您怎么解读？这里边有哪些深意呢？
0: 我觉得美伊将下一轮的谈判安排在哈梅内伊葬礼之后呢，的确是一个精心设计的一个问题那么并不是简单的时间冲突。那么这个安排对美伊双方来说呢，其实都是各有思量的。核心呢在于伊朗是借助国丧之机要凝聚内部力量，占据谈判的主动。而美国呢则是展现出务实的这种姿态以去维系这个脆弱的谈判进程。那么从伊朗方面来讲呢，葬礼是伊朗新领导层巩固权力、展示国家稳定的一个关键的时期。那么在确立新秩序之前呢，伊朗实际上无法以一个明确的声音和美国谈判。那么将谈判安排在葬礼之后其实就为新的领导人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提供了宝贵的时间来整合内部的立场，完成权力的过渡。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葬礼的标志就是最高领袖职位的正式交替。那么谈判紧随其后就意味着新的领袖权力已经得到了巩固，而这个最新的这种决策的链条呢，在伊朗来看呢，也会变得清晰。那么这就避免了在权力过度模糊时期呢，进行重大的外交谈判，确保伊朗方面能以一个统一的、确定的、权威的声音来对外做出决策。那么此外呢，伊朗还想通过葬礼显示其强硬的立场，那么以此呢，在谈判前对美国施压。我们知道这个一场举国哀悼的葬礼，必然会重新点燃伊朗民众对反美、反霸权这些意识形态的集体记忆。那么毕竟哈梅内伊生前的政治遗产和他的反美立场是紧密相连的。那么在这种强烈的民主主义情绪高点之后就和美国谈判，其实无疑是在警告美国，以不要在谈判初期提出这些苛刻的条件，以免触动这个伊朗的强烈的民主主义情绪，导致谈判破裂。那么对于美方而言呢，同意这个时间安排的确是一种务实的选择。那么在美国看来，在伊朗举国哀悼期间强行推进谈判其实是不合时宜的，甚至可能激化矛盾。那么同意将谈判推迟到这个葬礼结束之后不仅是一种基本的外交礼仪，

0: 是向伊朗民众和伊朗新的领导层释放出善意，表明出啊，美国愿意尊重在敏感时期啊，这个之后呢，再和伊朗继续对话的这种态度啊。同时呢，这也给了美方一个观察伊朗内部新权力结构和政治风向的窗口期，以更加明确的啊，在之后谈判中对待伊朗的策略。
1: 我们说到这个伊朗国内的这种不同的意见呢，其实也是现在伊朗可能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因为你要跟美国、跟以色列谈判，我们说的夸张一点，那是与虎谋皮呀，那风险是巨大的呀。如果你内部意见不统一，很有可能成为被对方抓住的一个漏洞。好，感谢袁教授的解读。马上在半点回来之后啊，我们继续来聊一聊美伊谈判接下来的进展啊，以及其他方面的军事热点。各位，军情观察，我们一会儿再见。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一杯侥幸的好酒，喝下的是危险；一次抢行的红灯，闯过的是底线；一晚疲惫的驾驶，透支的是平安。我是未央，行车路上安全没有捷径，每一次对规则的坚守都是对自己与家人的负责。你发现了吗？从一个人到一个家，那个号码背后是一整个家的稳稳幸福。千兆宽带，全家同时在线，视频、游戏、网课毫无压力，近百个电视会员一键解锁，全家的快乐从此不必将就。江苏移动全球通，让幸福从我变成我们。
1: 各位，为大家报告一下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的最新情况。这次呢，我们是在8月8号到8月13号划重点了，是郝帅亲自带队出发。这次我们目的地秦皇岛，郝帅带大家从坝上草原一路玩到渤海之滨，跟大家体验一场烈日追星奔赴山海之旅。那么大家可以点击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是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您先记一下这个号码。

0: 糖，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刚刚很多朋友问啊，19.9块的这个活动能体验多少？听好了，现在只要您打进电话，只要19.9块，您可以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仙宝，邮费呢也全包给您送到家。体验活动倒计时10分钟的时间，趁现在一瓶只要19.9块，抓紧打电话400100089104001008910400100089104001008910，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也可以参与秒杀。
1: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回来，军情观察继续为您直播，我是郝帅。您可以继续在大南京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另外呢，您也可以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每天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作品，聊的都是您最关心的国际和军事热点。我们继续来说哈梅内伊的葬礼和美伊谈判接下来的情况。那么上面呢，我们也提到，作为斡旋方，巴基斯坦外交部说下一轮美伊会谈将会在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那么怎么看待这个阶段的美伊谈判的进展和情况呢？现阶段美伊之间的谈判面临着哪些消极的因素和积极的因素？这个问题我们继续邀请到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袁周教授一起来聊。袁教授，您怎么看这两方面的影响因素呢？
3: 好的，目前来看呢，美伊谈判啊，我认为处在一个有框架，但是呢，推进艰难的微妙阶段。双方啊，在维持对话机制上可以说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在核心议题上，由于根深蒂固的相互不信任，那么谈判其实已经出现了明显的降级迹象。那么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呢，我觉得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进展。一呢是双方维持了对话的渠道。在多哈会谈之后呢，双方同意建立一个联合沟通的渠道啊，专门用于记录报告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那么这表明呢，双方仍有维持对话、管控危机的政治意愿。那么第二呢，就是敲定了基本的路线图。此前签署的一夜半的谅解备忘录，确立了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而且美方啊，已经暂时豁免了伊朗原油及石化产品的产销禁令，伊朗也在冻结部分资产上有所收获。那么第三呢，就是外部的推动力还是比较强劲的。你看美国国内面临通胀和选举的压力，也急于从中东抽身，而伊朗呢，则急需要解决封锁以缓解严重的经济困境。那么双方的现实需求可以说为谈判的继续提供了基本的动力。那么斡旋方，你像卡塔尔、巴基斯坦也在积极的撮合。当然虽然积极因素有存在，但是消极因素却更为显著，也为谈判的前景啊可以说蒙上了阴影。一是谈判形势的降格，原定于6月30号的高级别面对面会谈没有能够如期举行，最终举行的是7月1号的在多哈的会谈，是间接的技术性会谈。伊朗甚至否认啊和美国有任何的会谈计划。那么这普遍被认为啊是谈判的重大倒退。那么第二呢，就是核心的议题分歧严重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伊朗被冻结资产、核问题等关键问题上立场对立，使得技术性的讨论也是难以推进。那么第三就是地区局势的严重干扰，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成为了影响谈判的关键外部变量。虽然美国啊被认为能够有能力约束以色列，但是内塔尼亚胡却明确表示，在黎巴嫩他们不会轻易的撤军，那么这随时啊都可能会搅乱谈判的进程。那么总的来说呢，我觉得美伊谈判啊是形在神散，就是对话的框架啊搭起来了，但是双方在核心问题上，主持人，
0: 那么接下来这个海湾国家要调整和伊朗的关系，往哪个方向调整呢？是缓和吗？还是怎么样呢？袁教授您怎么看？
3: 那么通过我们解读多家媒体的报道，我们可以看到啊，海湾国家调整和伊朗关系的核心策略就是绕过美国，通过直接的对话达成一个独立于美国的地区安全协议。那么首先呢，就是在外交上要撇开美国，建立直接的对话机制啊，一方面可以启动双边会谈啊，我们看到目前

0: 伊朗和阿曼已经举行了首次双边会谈。那么随后呢，阿曼、卡塔尔、伊朗还有这个沙特阿拉伯可能都会举办这个双边会谈。另一方面呢，就是筹划地区峰会。我们看现在的报道说沙特正在计划主办一场地区峰会，那么旨在修复海湾国家和伊朗之间的关系。那么其次呢，就是在议题上会聚焦赫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和经济换安全的交易。那么双方呢，希望通过谈判就海峡未来的通行管理方式达成某种双方都能接受的安排。那么以向伊朗提供经济援助来换取伊朗在安全层面上做出重大让步。那么第三呢，在目标上就是追求战略自主。海湾国家认为必须将安全事务掌握在自己手里。那么希望能够有一个包括伊朗在内的区域性安全对话机制来替代由美国主导被伊朗视为威胁的这个原有的安全机制。那么最终的目标调整目标呢，可能是逐步构建一个海湾人主导的海湾安全新秩序，以应对外部大国政策的不确定性。总而言之呢，海湾国家正试图通过外交渠道直接和伊朗打交道，以求在赫尔木兹海峡等核心安全议题上达成对自己有利的协议，从而在一个美国影响力相对衰减的中东新秩序并非铁板一块。那么根据他们对伊朗的立场的不同我们可以大致把他们分为三块。首先就是以阿联酋巴林为代表的强硬派，那么他们与伊朗的地缘矛盾最深，信任度也最低，因此态度也最为强硬，在调整和伊朗的关系上呢，提出的附加条件也最多。那么其中阿联酋和伊朗是因为存在着阿布穆萨岛和大小通布岛这样的领土主权争端问题，关系最僵。那么本轮冲突中呢，它也是遭受伊朗攻击最为频繁的海湾国家，因此对伊朗采取了最具对抗性的姿态。那么冲突爆发之后，我们看到阿联酋就撤出了伊朗的大使，并关闭了大使馆，还秘密空袭了伊朗境内的目标作为报复。那么公开寻求以色列和美国更直接的安全支持。那么巴林呢，则因为其逊尼派的王室对伊朗的输出革命和在巴林的什叶派中的影响力保持着极度的警惕，所以对伊朗的态度也颇为强硬。那么他是首个在联合国安理会推动决议，呼吁采取一切必要手段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国家。目前呢，他们的要求就是把经济合作关系正常化与悬而未决的安全领土问题打包，而不只是空泛的政治声明。那么第二呢，就是以沙特为代表的战略平衡派。作为地区大国呢，沙特在威慑和对话之间正在努力寻求平衡。那么想扮演调停者的角色。那么一方面呢，沙特因为自己境内目标遭遇了袭击呢，对伊朗也同样持有强硬的立场强调要加强对伊朗的自我防卫。那么另一方面呢，他又刻意和美国、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划清界限，那么主张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那么沙特这么做主要原因并不是想让伊朗成为自己的朋友，而是呢为了塑造稳定的周边环境，推动他自己提出的2030愿景的实现。那么沙特想把伊朗从安全难题变成经济合作伙伴，用经济捆绑来替代军事对抗。那么第三就是阿曼、卡塔尔为代表的温和派。那么这些国家倾向于通过外交斡旋来化解危机。那么其中阿曼是长期奉行中立外交，是唯一未与美国发联合声明的海湾国家，而且他受伊朗的打击程度也是最轻的。那么阿曼反对将赫尔木兹海峡武器化，正积极的在美伊之间进行调解。那么卡塔尔呢，与伊朗的天然气合作更是卡塔尔的经济命脉，这就决定了他和伊朗一直保持着相对友好的关系。目前卡塔尔正扮演着美伊之间的传话人的角色，可以说他在这场中东乱局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所谓地区安全协议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我看有报道说，这个像刚才说到的卡塔尔、沙特等海湾国家跟伊朗谈，说我们签一个地区安全协议等等。那么这个是怎么理解？这个协议内容可能是什么？
0: 好的，那么这个地区安全协议其实并不是一个已经签署的正式协议就是海湾国家试图绕开美国和伊朗直接谈判达成的一个独立的双边或多边的安全安排这种的一个统称。那么协议的核心内容呢，可能是通过经济换安全的交易模式来重塑海湾国家和伊朗的关系。那么主要围绕海湾国家向伊朗提供

0: 经济激励措施和伊朗在核心安全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展开。我们知道，海湾国家是拥有雄厚的财力的，他们已经计划向伊朗提供一系列经济利好措施，例如呢，在美伊达成的初步谅解备忘录中呢，就有美国承诺的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伊朗的重建。那么他们认为这可以作为海湾国家谈判的一个参照。但是作为交换呢，伊朗需要用限制导弹计划、约束代理人武装、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来交换。其中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更是他们谈判的核心与难点。那么伊朗将海峡的控制权视为终极的王牌并且要求过晚的船只购买伊朗的保险实际上就是叫过路费对吧。但是海湾国家则坚持自由无条件且不受限制的航行。那么双方在这个问题上肯定会这个你来我往进行这个拉锯式的谈判。那么从目前的报道来看呢，双方可能正在探讨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服务费的方案就是这笔费用呢说未能通过武力迫使伊朗屈服，既未能摧毁伊朗的导弹工业和核能力，也没有能实现对伊朗的政权更迭，而反而陷入了一场力不从心的消耗战最终还不得不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以解除制裁、提供巨额重建资金这方面的巨大让步来换取伊朗不发展核武器、开放海峡这样有限的承诺。不仅如此呢，此战的结果还将导致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军队将基本撤出。那么海湾国家我们知道长期以来是依赖美国安全保障的，但这样一来就表明此次战争其实动摇了这一根基，美国连自己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基地都无法保护，那么这就是会让这些盟友对他的安全承诺的可靠性产生根本性的质疑。那么更重要的是，美国主导的中东秩序开始动摇。那么过去呢，美国是唯一能够主导中东安全架构的国家，那么现在你看沙特等国绕开美国，直接和宿敌伊朗构建沟通渠道，还有地区安全协议的雏形。这其实表明这个海湾地区的这些美国的核心盟友们开始用脚投票了这不再完全信赖美国的承诺，也不再全盘接受美国的议题。那么这种情况下中东地区的旧秩序正在被打破，其实新的联盟也正在形成我们也注意到，像埃及、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他们已经计划形成一个新的军事合作联盟。那么在此同时呢，伊朗和巴基斯坦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也在明显的上升。那么这些其实都是对美国在该地区的领导力的一种打击和削弱。总之呢，我觉得这次美伊冲突是美国中东影响力衰退的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它不仅让美国在战略上陷入了被动，更摧毁了他在该地区建立的安全信任，那么迫使他的盟友开始寻找新的出路那么正如我看媒体上的一些评论讲的那样这个这场战争其实标志着美国在中东的单极霸权时代正在走向终结主持人。
1: 但是这个霸权终结也需要过程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过程的变化。好，感谢袁教授您精彩的解读。那么以上是本期军情观察的全部内容，我是郝帅，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依然是在江苏新闻广播，各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香水当中我们觉得孕育很多东西，从这个人文历史到它的精神，我们觉得都在这当中有非常多亮点可以给我们要创作的激情。
1: 我们的这个演出当中会用到哪些特色民族乐器？会不会有一些创新的乐器搭配啊，或者演奏的形式？
0: 大家知道民族乐队的形式有很多啊，有民族管弦乐，还有一些室内乐啊，江南丝竹组合，包括各种乐器的独奏等等多种形式。但是民族管弦乐它本身是一个很，我们觉得能够展现厚重的历史文化恢宏的气势啊，应该
2: 能够也在这个作品当中能够体现出来。所以呢，我又去看了很多的这个历史资料和文化上的一些安排，跟民族乐团也做了很多的沟通，最后呢选定了几个，比如说紫气中山，整江西峡整江是什么呢，就是当年我们佛教传到中国的时候，这里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典故在这里啊，就是说这个达摩祖师啊过长江的时候用了一根芦苇，他站在上面飘过这个长江的这么一个小故事啊，当然这个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但是说就是说这个一苇渡江还是成为一个成语，那么就是跟南京还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啊，也包括这个石城平王、石头城、明城墙，大概会有这些，然后再加上一些情感的抒发，然后组成了这样一台作品音乐会。
1: 那您整部作品它的篇章结构会是怎么样来进行布局的呢？
2: 这个其实挺难的，因为金陵呢，其实南京是一个很有文化、很有历史的一个底蕴的城市，它还是偏重厚重感。然后在厚重感当中呢，其实我在想，音乐呢也不能仅限于这种厚重感或者是这种使命感，也需要有一些娱乐性的。一些这个活跃的这些气氛啊什么的在里面，所以呢我们加进了两个独奏与乐队的这个乐章放在里面，那么在听音乐的过程当中呢也试图用这个独奏去说乐队没有说过的话，表现乐队展现不了的场景啊或者是故事。
1: 那在旋律、节奏、配乐这些细节的设计上，您要怎样用音符去具象化的表达秦淮河啊、中山啊、玄武湖这样的一些标志性山水的氛围感呢？
2: 这个其实说实话啊，用音乐去表现一个场景，它其实还是一个
1: 很难
2: 也很抽象嘛，因为每个人可能听来又像这个又像那个的。但是呢，我觉得就像刚才说的这个音乐，首先南京就金陵是一个很有历史感、很厚重的城市，然后包括我们说第一个乐章《紫气中山》，那么这个音乐其实你一看就是很厚重的，具有这种历史题材的，就历史使命感也是很辉煌的。那么这个乐章，那么比如说第二个乐章，我觉得西峡整江的时候，就是一个其实刚才说这个一苇渡江，达摩祖师在这里用一个芦苇渡江，那么这个乐章呢，其实就是比较欢快一点的，比较俏皮一点的，描写他在这个水中行进的这个过程，这种大块的那种音乐创作上的一个设计，也包括竹笛的这个六朝烟水。那么六朝烟水呢，其实描写了一些这个可能大家听起来会有很多的画面感的这个音乐，那么同时呢它也是很活跃的，代表这个南京这个城市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在这么多年的历史的长河当中，它一直在不断的往前发展。
1: 六朝烟水是指秦淮河的风景吗？
2: 算是吧。对，六朝烟水呢其实带有一些是历史的，同时呢我觉得还是表现了可能秦淮河呀，然后朱雀门啊、夫子庙啊，这些可能大家听起来很耳熟的地方。台城春柳呢，其实就是一个琵琶和乐队的一个乐章。我希望通过这个琵琶，它表现的是一种非常文静的、文雅的这种春天的感觉。所以这个乐章呢，在整个作品当中不是那么的具有很历史啊，或者是很欢快的，都不是，就是表现一种春天的那种美好的一种情怀和气息。那么最后一个乐章呢，我觉得其实是整个这部作品的重点。山水画江，其实呢，我想在这里表现的是一个历史场景，就是南京在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遭遇了很多的灾难啊，然后今天我们站在这个城市上，一个是一个新的城市，然后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城市，所以我觉得我把这个整个的这种历史感最厚重的地方放到最后一个章，大家可以可能听。

0: 造，里面会有一些战争的场景啊。到最后我们整个这个尾声，包括六乐章和尾声是接下来的这个部分，当中会听到一些哼鸣哼唱，是代表乐手对，就是我个人啊，也算是我个人对于整个城市的一种挽歌，同时呢对未来的一个期望。
1: 应该说这一场音乐会也是您写给金陵城的一首情诗了，从采风构思到定稿创作的这个过程，整个创作周期大概会有多久？您在整个过程里哈，印象最深、反复打磨、花的时间精力最多的会是哪一部分？
0: 其实这个作品我的创作周期时间还是很丰富丰余的啊。其实我应该是从2022年开始就跟乐团进行了一个最初步的沟通，然后沟通完了以后呢，我来选定，然后呢一些我找到的资料，然后跟乐团进行对接，然后来创作。大概呢这个计划是分两步走的创作。最开始初步的第一次的创作是把四个乐队的乐章先写出来了，然后后面再写的另外两个独奏与乐队的这个乐章。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算是我觉得我对这个作品倾注了很多的心血啊，因为四年，然后中间有经过一些修改，乐团呢也进行了一些试奏，完了以后我觉得我改的最多的啊，倾注心血最多的其实是最后，就是怎么样在这样一个已经60多分钟的曲子的情况下，我去结束整个这一套金陵山水记，让它能够从一种纯音乐的这种描绘描写当中进行一个升华。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最后我采用了人生的一个哼鸣，就是对过去的一种怀念，也是对未来的一种展望。这个也是我在后面第二次修改的时候加入的，也请观众们啊可以听一下这个部分，其实还是很感人的。其实从我的角度上来说，每个乐章当中都有很多的这个好听的部分，也有很精彩的部分，是很多乐章都可以单独的拿出来演。这一场呢，其实我个人觉得啊，对于普通观众来说，肯定是独奏与乐队的这两个乐章是比较容易接受的，因为它是有一个比较具象的一个演奏人吧，因为坐在台前，站在台前。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我觉得其他的乐章啊，每一个乐章风格和气息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说真的感谢乐团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当中把这样的一部具有历史深厚底蕴的作品排演出来，因为真的挺难的，包括指挥也说，但是这样的一个分量的作品其实在民乐创作当中还是比较少的，不多的，应该说是。
1: 在您看来原创的地域题材的民乐，它要怎么样去避免同质化？
0: 其实很难，因为可能别的项目可能某一方面来说还是很好演的，但是南京的这个项目当中呢，其实最开始我和乐团和指挥和乐团都有商议过，到底是不是要使用南京的音乐素材。说实话，这个南京的音乐素材我还真的不熟，就或者说是不像其他江苏省其他的民歌呀或者戏曲啊，很多东西我们比如说茉莉花啊或者什么这些是完全是很熟悉的啊。但是所以在创作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城市如果我今天只用了一些我们一些民歌或者一些戏曲来表现，但是我写的是一个城市几千年来的一个历史脉络，那以前的民歌或者是几千年一千多年前啊，我们说十城平王六朝烟水的这些音乐素材是今天是不可能有了的。所以在这个作品当中呢，我就放弃了使用本地化音乐素材的一个使用啊。就是可能会有人觉得哦，可能你的这个本地性它不足，

0: 站着的那个桥，也就是其实就在南京边上，就是这跟一条河、一座山是其实有很多的关系的。你别的城市它就不可能有这种，至少是这个场景吧，它有可能是别的战争啊，但是跟这个可能还是有一些区别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作品在音乐上呢，虽然说没有南京的特色，但是我觉得在意识上它是很南京的，很金陵化的。
1: 用历史的脉络、人文的视角去呈现金陵的山水，这确实是采访前我完全没有预想到的。对于避开传统江苏音乐符号，在乐团团长李阳看来，这种创作正是作曲家罗迈硕的风格，反而可以让每个人在音乐中找到自己想象里的金陵。
2: 我其实觉得这个作品整体还是让我有一些意料之外，它没有使用一些传统的我们直接可以想象到的，比如说茉莉花啊这样一些传统元素啊，它还是有很强的意象性。
3: 是这样，茉莉花这个民歌吧，现在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名片，一个代名词啊。我们江苏的茉莉花呢，就是因为我们在南京人是认为它是来自六合，是吧？
2: 是
3: 啊。但是南京我们是觉得讲述它永远不能只讲一面啊，要有一个综合。那更多的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去解读这座城市的气韵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不一定会借助我们以往听到的旋律，或者说我们熟悉的旋律，我们不一定会这样用这种方式。这次我们也回避了这种方式，我们是想通过我们自己心中创作出来的旋律来解读这个历史和人文。
2: 排练的过程当中，为了要贴近金陵山水、古都气韵这样的一个核心的氛围啊，您对乐队有一些什么样的要求？会让大家做一些有什么针对性的调整吗？
3: 应该说我们的这台作品，它相较于我们以往的音乐作品，我们觉得它主要是一个要体现出它的气韵相通。我们民族乐器呢，本身是生长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土壤也江南丝竹也是我们金陵文化的一部分。我们用本土音乐讲本土的故事的时候，我们的审美首先要契合我们这部作品，要能传递我们东方美学里的写意、留白和意境这个是我们对演奏这首作品的时候特别强调的因为我们乐团也是有不少的南京的这个演奏员也有一些我们江苏本地的一些演奏员。那么大家应该是经过很多年的这个在本地的生活，也能感受到这座城市它的温暖，感受它人文方面的光辉。我觉得大家要把这种要求，大家把这种情感体现在我们的音乐当中，就是要共情同时呢，我们要给观众要留下想象，因为这个每个人的印象或者意识里面的精灵其实是不一样，但是呢，我们是想通过音乐来引导他们，把自己脑海里面的精灵的这个形象更加鲜明、更加生动。
2: 那排练当中，我们乐团克服的最大的难点会是什么？
3: 应该说，要完整和准确的通过音乐来展现这座城市的气质和体验，这个是我们一直追求的。应该说，有很多旋律，如果我们唱能感受到它里面的内在的律动和音乐的一些意象，但是你要通过演奏同样准确的表达这还是有难度的所以我们觉得怎么样准确的表达音乐的所体现的这座城市的底蕴，这个是我们要追求的，一直追求的，不断打磨
2: 在您看来，用民族管弦乐来讲述我们南京、我们的金陵故事它相较于其他的一些艺术形式，会有一些独特的艺术优势吗？
3: 应该说描述南京景观也好，还有人文也好，作品也有一些，包括交响乐作品包括其他的作品。那么我觉得民族管弦乐的这个形式是有独特的优势。首先我们民族器乐跟我们本土的文化是天然契合的，它本身是有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优势最起码就是听众他会觉得很熟悉，是吧？第二个就是管弦乐的这个，它现在乐团，它其实不光是中国民族。

0: 企业的一种组合，它也是一种管弦化的组合。那么这种管弦化的组合，就像我刚才说的，它有西方的这种啊和声的这种注释的啊美学在里面，所以某种程度上说，它能够把我们就是南京的历史文化底蕴当中最比较厚重的那一部分，管弦乐的表达是比较合适的。因为民族乐团当中是低音，它是有大提琴和贝斯这种啊西洋交响乐团借助过来的乐器，那么这部分是弥补了我们民族器乐当中低音的缺憾。那么很多部分他们的加入，我们觉得让我们这个音乐显得更丰满、更立体，所以它的表现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1: 这一部原创作品的诞生，它对于传播我们金陵文化、擦亮我们江苏本土的文化名片，在您看来它会有一个什么样特殊的意义吗？
0: 首先呢，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个活化的一个表述啊，就是我们金陵山水有很多原来是存在于古籍是吧，啊书画是吧，啊当中它是一个静态，那么我们这次通过音乐的表达，它相对来说是一个活态文化底蕴，山水意境转化为一种可以听、可以感受啊、可以传播的这个音乐作品，让这种应该说千年文脉能够更鲜活的方式走进我们听众的心里面。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是想把它打造成一张有声的文化名片啊，也作为我们乐团的一部精品力作，能够在以后的演出当中和交流当中，也能展现我们南京山水与人文共生的一种城市特质。我们觉得观众第一层，我觉得就如果能从音乐当中听见山水，感受到我们旋律当中的紫金山、栖霞山、台城、秦淮河等等等等我们金陵山水的景色的感觉，我们觉得这是第一层，就我们觉得很欣慰啊。如果是第二层呢，我们觉得呢，就是从音乐当中要识得风骨，南京这座城市啊，六朝的风雅，我们有千年的积淀，包括石头城的坚韧，如果能从音乐当中读懂这座城市历经的风雨，能够感受到它的一种从容和独特的气韵。第三层我们觉得是感悟到啊，我们的本真就是民族的文化啊，它应该说我们的文化自信啊，从中能够感受到优秀的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文化自信，我们觉得这是就是我们最向往的一点。
1: 听到这样的音乐，不知是否符合您心中对古都金陵的印象？丝竹流转间串联起南京的千年底蕴与诗意风骨，奏响了独属于这座名城的山水史诗。您心中的金陵山水是什么样？南京文脉又当如何？或许每个人心中的答案都不一样，但不妨都一同来沉浸式聆听这一城的风雅乐章吧。到这里，今天的海上说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说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请多多关注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

0: 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女子啊，在螺蛳粉当中呢，竟然吃出了菜花蛇，实在是太惊人。维权法宝来讲一讲，百万豪车啊，停在车库。3个月以后呢，车主来取车，懵了啊，车门、轮胎、各种零部件全被拆了，拆没了，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江苏曼修苏州律师事务所万振律师，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杨静文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您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教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最大化。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广西一个女子啊，在螺蛳粉当中竟然吃出了菜花蛇，实在是太惊人。这事儿引发了广泛关注啊。今天我们来讲一讲，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曼修苏州律师事务所万振律师。万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3: 6月27日，广西南宁一名女子在食用螺蛳粉时，竟从碗中吃出一条小菜花蛇。她起初以为是木耳，细看发现带有纹路和头部。
2: 我们的司法实践一般就不再支持额外的再来支付你的一个精神损，他认为那个惩罚性赔偿里面可能已经把这些东西都带进去了。
0: 嗯，已经是惩罚性的赔偿了，不再额外再支持了啊。
2: 对对。
0: 好，但是你看啊，这个事儿发生以后，就那个摊位的阿姨端走了螺蛳粉，倒掉了。是吧？第一时间倒掉了，哎，这个是不是一个销毁证据啊？就这个商家这个做法，让人也是很难接受哈。有没有处罚呢？像这样的，就倒掉了这个行为。
2: 说我消费者，双方对于赔偿谈不成一致的话，那么通过民事纠纷的话，他这个毁灭证据一般来说不会进行直接的处罚，但是呢，会有一些举证不利的后果，因为消费者他可能已经拍了照片啊，拍了视频，然后这时候商家又说，哎，没有。因为这个证据没有了，或者说已经灭失了，那么是因为商家的原因导致这个证据灭失的，那么最终要由商家来承担这个举证不能的后果。但是在民事的诉讼里面可能不会对他直接进行处罚，
0: 只是说有可能承担一个所谓举证不能、赔偿的一个后果，但是不会有其他的类似于行政方面的处罚，这个在这个环节不会有啊。
2: 对对对，民事平常这个环节不会有的。
0: 所以像这样的问题，首先作为消费者，比如说我向消协啊举报投诉啊，向市场监管部门反映啊，也可以调解啊，最后打官司这么一个渠道，大家也比较熟悉了啊。这是这么一块。但有一个细节，你看一看，这个摊主啊承诺说，我自愿呢接受10倍、100倍赔偿。哎，他这个承诺对外承诺有没有效？做不做数？百倍的赔偿做不做数啊？
2: 您知道，就是我很多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商家会有个格式条款贴在墙上，如果我甲一我就赔10，那当然如果卖到了甲的东西，我肯定是啊，不单单是甲一赔3的问题，我要甲一赔10，这个是法院可以
0: 解决。怎样？我要去举报你，我去告你，怎么样？哎，有些如果要的比较多，所谓漫天要价，会不会有其他一些法律风险在和商家交涉的时候？
2: 对，因为我们现在也想提醒很多消费者，就是说我们协商是可以的，赔偿也是在一个法定的范围之内。如果说你以对方存在一个可能的违法行为作为要挟，要求他进行巨额赔偿的话，是有可能触犯到我们的敲诈勒索罪的。
0: 对，要合理的依法维权。但这个尺度您提一提，就是哪一些我可能就要的多了，但我没有这种敲诈勒索的故意，不可能会涉敲诈勒索，无论刑事也好，治安也好，有些可能就已经是一个治安或者是刑事犯罪了。这个界限你稍微提一提、
2: 我个人的建议是这样，就是说你在谈协商的过程中，一定不是说我接下来要举报你，如果你不跟我谈，我这个事情就要媒体曝光，我要找网红啊或者之类的给你去推，然后你一定要按照多少多少。
0: 郭德玉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

0: 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
1: 打官司我们推荐尤彦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彦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2: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百万豪车啊，停在地库啊，竟然被人呢以蚂蚁搬家式啊拆光卖了，车门、轮胎、各种零配件全部被拆光啊！掀开车衣的一瞬间啊，这个车主啊傻了，惊呆了，我的豪车呀！来，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事儿啊。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曼修苏州律师事务所万振律师。万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4: 上海一辆价值百万的豪车安稳停在地库里，没想到竟然被小偷盯上，上演了一出极度狡猾的蚂蚁搬家式盗窃。民警介绍说，停在地库的是一辆红色豪车，车门、轮胎都已经被拆卸得很明显。经查看监控，三名嫌疑人分工明确，两人负责拆车，一人负责望风。他们把车辆的零部件分批盗走，由望风的嫌疑人进行销赃。三人陆陆续续来了十几次，而且他们每次拆卸完零部件，都会将车衣重新召回，以达到掩人耳目的目的。
0: 好，万律师啊，就是这个盗窃我们讲的很多，像这样的三个人把百万豪车零部件一点点卸掉，分 N 次，是吧？然后再把车衣再盖上。啊，这个其实很少见，是不是这样的蚂蚁搬家式？但是这个也涉嫌一个盗窃罪了吧？
3: 是的，是的。我们不是说他盗整车才算盗窃，但是他拆卸车辆的零部件把它出去卖，其实也是一个盗窃行为。因为我们的车子其实有很多东西是它是可以分装的，是可以拆卸的。那么这些东西被你没有经过车主的同意拿走，其实就是盗窃。不问自取就视为盗也。
0: 是，就是所谓的秘密窃取他人的公私财物啊。盗窃的起刑点，就盗窃罪起刑点，江苏是2000，上海是
3: 2000的，
0: 也2000哈。
3: 对，我问了一下，也是2000。
0: 两千，
3: 嗯，
0: 哎，他这个是豪车，百万豪车，虽然是整车，可能架子大概还有，但很多的零部件全没了。他这个你看算了一下，三个月哈，车辆的损失高达百万，所以这个的量刑您提一提，高达百万的量刑。
3: 这高达百万就属于数额特别巨大了，一般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然后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0: 对，他已经达到，因为盗窃是三个档嘛，最严重的一个档啊。您
3: 对对，
0: 顺道也提一下吧，这个盗窃这三个档对应的金额一般是怎么一个对应的，怎么一个量刑？
3: 我们因为盗窃公司财务数额较大，也就是您说的那个两千，就是作为起薪点嘛。其实他后面还有一句，就是你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他是直接在3年以下那个档。也就是说后面说的那个多次啊、入户啊、携带凶器啊、扒窃，他是对起刑点没有要求的。第二个档位就是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他就是3到10年并处罚金，然后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的，那就是10年以上或者无期。
0: 一般是多少？50万以上还是40万以上？是
3: 50，
0: 五十万以上是10年以上，
3: 对，
0: 他是百万啊。
3: 对，
0: 好。这三个人就把这个百万豪车给拆了卸了然后卖，有没有比如说故意毁坏财物罪？就他这个目的其实是为了盗窃，所以不会再设这个罪，还是说有可能两个罪都够得上，然后是竞合盗窃把那个故意毁坏财物给吸收，是哪一种啊？
3: 那个高老师说的非常非常的专业，其实我们在司法实践当中，司法部门也是考虑到这个问题。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拆卸了一部分，如果说他拆卸的那个金额不得上盗窃罪的话，那么我们其实故意毁坏和盗窃就是想象竞合，哪个不我们就判哪一个。有很多人他拆了之后，比如说他只是拆了一些小部件不够我们这个2000块钱，就是他的那个盗窃的金额不够，他就有可能定故意毁坏财物。那么如果说他的那个金额起刑的量刑的比那个毁坏财物重，那么我就以盗窃罪给他定罪量刑。
0: 那这两个应该

0: 该是盗窃罪更重吧，量刑来看。
1: 对，目前来说一定是盗窃罪会比较重，
0: 也就是说是一个竞合的问题。
1: 是的，是的。
0: 那您也提一下吧，这个故意毁坏财物罪一般是怎么量刑？它比盗窃要轻吗？是怎么一个量刑啊？
1: 你稍等吧，我们先说下面吧。
0: 好，然后这三个人是都是主犯吗？因为两个是去卸那个零件，一个人望风，就是卸的两个人是主犯，望风的是从犯，还是三个人不分主从？
1: 其实是看在整个犯罪过程当中，犯意的提出、主要的实施以及望风的那个人最后他做的行为。那么在我们司法实践当中呢，一般望风他处于从犯的这个角色，因为他不是直接动手的那一个。所以在本案当中，可能两个直接动手拆卸的人是定主犯，望风的会定一个从犯。
0: 嗯，那这个主从的量刑有区别吗？就这个主是十年以上，从会降到十年以下吗？
1: 有可能会降档，就是说他在这个案件，对对对，他在这个案件里面的参与的严重程度，如果说他从来没有动过手，他就每次只是负责望风，那么有可能他就降到十年以下，因为他毕竟是个较轻的从犯，他在这个犯罪过程中的角色扮演会比较小。
0: 嗯。还有一个退赃退赔，很显然，对吧？这个要退回去啊，因为权已经挥霍掉了，要赔偿，赔不了呢，你怎么办？就很难执行啊。下一步，
1: 其实是这样，就我们对于这些盗窃类的犯罪，就有一个最大的，就包括当事人他也有可能有个困惑在那边，我退赔都做不到，我拿不到钱，是不是可以另外提起民事诉讼？那么其实对于刑事附带民事这一块的话，对于盗窃罪来说，它是不适用刑附民的，也就是说，如果说退不了。或者说赔不了，那么我们这个就没有办法通过司法途径来追偿。那么对于犯罪嫌疑人来说，他没有办法退赃或者退赔的话，那么其实对他的量刑来说也是没有好处的。这个制度就是要鼓励，就是挽回被害人的损失。
0: 如果暂时还是退不了赔，是吧？那可能要等将来以后有钱了才能执行嘛，才能到位。
1: 对
0: 啊，
1: 对，
0: 嗯，还有一个，就这个豪车啊，百万豪车停在停车场里头，三个月了。车主啊出国了是吧，那回来以后好被拆了，这个停车场要不要担责任？按理说我和你是一个保管关系吧，我肯定是付停车费的呀，你要不要担责任民事方面？
1: 因为我们一般来说呢，停车场和车主之间它并不是
2: 最重要的收入嘛，我们也是也是看到他们这个投放广告，我们也是蛮开心的，说明他们多了一份收入，因为确实现在公交车经营的比较困难，但我们只是说能审核一下，然后呢尽量如果说呢配学生的广告，其实这个市场其实很大，它可以做一些
3: 就是可以，我觉得可以分类投放，对吧？
2: 对对对，活泼的、可爱的、积极向上的一些广告给到学生。
3: 我们此刻看到很多朋友的
2: 这样一个建议，
3: 很多朋友的留言啊。我们看看大家，其实你看在不同的角度啊，还是有不同的一些看法、不同的感受。你看我们这位网友江苏政府热线抖音账号的网友说，苏州公交叫头盔渡渡牢开车稳扎扎。还有朋友说呢，说学校确实不太能够投放这类成人广告，这不是学校啊，这是学校的校车。还有朋友是公交校车啊。还有清风妙语说，这是商家在打擦边球。睡了会儿觉，这位朋友就说呢，说这个家长其实思想是可以更开放一点，孩子也需要这方面的一些教育，所以说大家在这个不同的角度，我觉得可能就会有一些不同的感受。今天这个事情也是跟大家来做一个充分的讨论。那这样，我们场外的编辑看看啊，能不能够联系到无锡的公交方面，或者是杜蕾斯品牌方，对吧？杜蕾斯品牌作为这个投放广告有没有一些分类，有没有一些标准，有没有一些规则？我们今天其实也可以跟品牌方做一个沟通。我们看看江苏政风热线抖音账号网友朋友们的留言啊。美团骑手张先生说，杜蕾斯怎么了？这有什么问题吗？必须要藏着掖着吗？把性教育纳入正常化才是真的。掉线就是消失，说我看这个广告词很正常，那是不是不孕不育也不能投放呢？安田静好说，生活中一直会接触到，作为家长可以正面引导啊，说未成年反而更加应该做好正面的教育。还有很多朋友啊，给我们留言。允诺未来说呢，定制公交的车辆不是固定的。我们来看看啊，美团骑手张先生说呢，把性教育纳入正常化才是正常的。看看赌悠悠这位朋友说，杜蕾斯广告在苏州地铁站里面也不停的滚动播放的。掉线就是

0: 肖师说呢，说路上看到公交车这种广告怎么办啊？蒙着眼睛走吗？啊，看这是很多朋友，其实大家啊，对于这个问题，我刚刚讲了，可能我们不同的朋友还真的是会有不同的认知啊。但是我觉得今天这位学生家长的担心，我也是家长，我觉得我也是能够理解的啊。那么我们场外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无锡的公交公司方面，或者是品牌方啊。如果说能够联系到的话呢，其实今天呢，我们也把这个家长的这个担心啊，我们也来帮助家长来反馈一下，看看我们这个投放啊，能不能够更精准、更优化，有没有精准投放和优化啊投放的空间。好，各位，此刻您正在继续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啊。今天我们关注的这个问题，在我们江苏正风热线的视频账号上，抖音账号也是引发了大家非常非常多的一些讨论。那么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网友啊给我们啊留言说，南京、上海、杭州、宁波等地都出现了张贴杜蕾斯广告的公交车穿梭在城市的街头。南京的公交车上就有啊，头盔一戴，稳的一塌。你看，这就是南京话的版本，对不对？还有网友说呢，说苏州公交车上是这么写的，叫头盔杜杜牢，开车稳堵堵。刚刚我也看了有朋友这样的留言，上海的公交车上面写的是啊，朋友帮帮忙，头盔戴戴牢。有市民表示，感觉这种公交车身使用本地方言作为广告词的情况很有趣。那么也有人认为呢，这类广告出现在公交车身上有点不妥。更有网友表示，类似广告啊令其感到不适，甚至向所在城市的公交集团发出加强审核和整改的建议。今天其实我们很多的网友听众啊，我们也在围绕着城市公共空间管理、商业广告边界，还有就是性观念开放程度，其实这个事情是多个维度的，大家都展开了讨论。那么各位对此你怎么看呢？也非常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正风热线给我们留言。我们再回到这位家长张先生反映的问题，那么学校专门定制的公交校车，你看一早一晚都是要接送孩子的。家长说了，这个是便民的好事儿，是欢迎的，但是这辆校车车身上铺满了杜蕾斯广告，孩子好奇心很重，会问家长，家长要有很好的这个能力来回复这样的问题。那么同学之间呢，还会互相讨论，因为孩子都是很新奇的，对不对？那么家长遇到这种情况，可能有的家长会回答得比较好，甚至呢可以借此机会来引导一下孩子，做一些这方面的教育。但是有一些家长可能回复的时候就会觉得比较尴尬。那么专门接送未成年人学生的校车贴这类广告到底是否合适，我们可以接受吗？马上我们就来现场视频连线正风热线特约评论员邱建清老师，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件事情。邱老师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听众们好。
0: 好，好，那这样邱老师我们稍后再跟您现场连线。好，我们继续来现场连线无锡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西八市运务分公司工作人员许先生。许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许先生，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
2: 哎，你好。
0: 今天学生家长反映的问题，我们场外编辑跟您交流了吧？
2: 对，刚刚有了解到。
0: 就是我们学生家长对于定制校车车身出现杜蕾斯广告，家长还是觉得有点质疑。就是我们在校车运营过程当中，品牌方投放广告，我们有没有一个审核？
2: 是这样的，因为我这边这个广告它属于那个找一个那个第三方算是代理的，然后我这边是负责这个校园定制公交这个定制业务的。
0: 您是负责定制业务？
2: 对对对，所以广告这个方面现在暂时是不在我这边。然后刚刚这位先生反馈这个情况，然后我这边呢，我就是提交给领导，让领导去沟通一下。
0: 像您刚刚说您是负责定制业务，像这种车身广告是你们哪个部门管？
2: 对对对，这个具体的是现在是交由那个第三方的，但我这边确实不清楚。然后
0: 还有就是这个校车我们也很关注，就是这个校车就是定制校车，比如说这几辆车它就是校车，还是说它也会一部分坐公交，有的时候来坐校车，是我们怎么管理的？
2: 是这样的，那个我们针对这个校园

0: 定制，不是改装了部分那个车嘛，
1: 嗯，
0: 然后将那个原车辆那个硬质座椅更换成这个软包座椅，一方面也是为了保证这个学生的出行安全嘛，
1: 嗯，
0: 然后它这个因为我们这个车辆资源它不可能就是说一直停在那个地方，我们肯定是要这个充分利用的，
1: 嗯，
0: 所以说它有时候会就是在那个跑完这个校园定制这个接送任务之后，然后我们这个车辆也会投入到这个常规线路这个运营当中。
1: 嗯，就是说它并不是说就是定制校车，它就只为学生服务，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好，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你们无锡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西巴市运物分公司，对吧？啊，运物分公司。那你们现在这个定制校车的服务，比如说是小学生也服务吗？
0: 是的，是的，小学。
1: 幼儿园有吗？
0: 幼儿园目前没有。
1: 那就是那你的涵盖就是从小学到初中？
0: 是的，高中现在也服务的。
1: 啊，就小学、初中、高中是吧？
0: 是的。
1: 啊，那如果是这样哈，你看今天这个反映问题的家长是孩子是初二，就是初二的家长。那如果是这个广告，小学生看到了，那是不是看到这个广告就有点对他的年龄阶段来讲，如果说我们有这方面的一些这个教育的话，是不是这个孩子太小了？我觉得如果看到，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不良的反应？
0: 嗯，明白。您说这个情况我清楚的。
1: 嗯，
0: 然后我们这边就是我这边将这个情况然后反馈给我的这个上级领导。
1: 嗯，您的上级是哪个部门？
0: 我先把这个情况反馈给我们公司这边的领导，然后他直接去那个和广告公司去交涉。
1: 您的领导是无锡市交通局吗？
0: 不是。我先把，因为我是这边的那个普通办事员，我需要将这个情况反馈给我这边的领导，让他去交涉去解决。
1: 好，
0: 然后我们这边尽快去核实一下这个情况。
1: 嗯，好的。那这样我们也是希望这个事情吧，我们今天政风热线也是接到学生家长的反映诉求，我们把它呢提出来，然后呢我觉得这个事情也引起你们无锡市公共交通集团也请你们重视一下，看看我们这样的一个车身广告，因为我刚刚也了解了您说这个定制校车，它从小学覆盖的小学、初中、高中，那我觉得像。

0: 好，这位客服您好。
1: 哎，您好。
0: 您是杜蕾斯客服工作人员是吗？
2: 他就会有一些，那么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他就可能对，如果缺乏这个正向的一种引导的话，就可能对学生产生一些不良的一些个影响。
0: 对，邱老
2: 所
0: 师，
2: 以，
0: 这里面还有个细节，刚我问了他这个定制公交定制校车里面还覆盖了小学生、初中生、高中
2: 对，
0: 生，
2: 都是
0: 我
2: 未
0: 觉
2: 成
0: 得
2: 年人嘛。
0: 就是可能小学生就他可能说这是什么，
2: 对，
0: 对吧？
2: 他根本就不知道，而且他是采用一种隐喻的方式，
0: 对，
2: 对吧？采用隐喻的这样
0: 对，
2: 一种方式，所以呢，他就更容易就是带有一种，因为广告本身嘛，他就带有一种猎奇的、带有娱乐化的这样一种效应在里面。对孩子们来讲，他们恰恰什么，就可能以什么在相互调侃的过程中，可能什么由于缺乏正向的引导，而对学生形成正确的性教育观念，可能产生不利的一种诱导。
0: 所以说其实不同的孩子，尤其是小学、初中、高中，其实三个层次对事物的认知就是完全在不同的年龄阶段，他会有不同的一些反应。所以说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其实可以做得更好的。好，那您看啊，这个这辆车其实只是公交定制的校车，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说的那种专业的黄色的这个专用校车。就是我们今天在探讨，就这种情况之下，它能不能够投放这类广告？那么两者之间它的区别点在哪里？
2: 应该说，这两类校车本身虽然它也用于这个学校，这个学生的这个接送，但是它是有本质区别的，对吧？一个方面就是专用的这种这个接送的这种校车，我们讲国家有专门的明文规定是不许投放相应的什么相应的广告的，任何广告它都是明令禁止的，这是一个。但是作为定制的话呢，它就不一样，定制的它是既比如说面向未成年人，面向初高中生甚至小学生，它也面向社会大众，这个乘客的意志性很强，同质性相对比较低。所以在这种背景下面，国家就缺乏相应的这样一些细则来进行管理。那么在这个背景下，就意味着一方面，就是你定制的你是可以做广告的，但这个广告应当什么？应当把它的在定制过程中适用的独特的对象，比如说小学生、中学生、学生这个特定的群体，就要纳入他的考量。对某些可能敏感的、带有性教育的、性暗示的、不良引导的、过度娱乐化的，可能什么就不能把它加贴在什么这样的定制
0: 对，我觉得邱
2: 公交
0: 老师，
2: 车
0: 就是
2: 上。
0: 您讲，
2: 我觉得这个区
0: 他
2: 分
0: 既然是定制的，我就要考虑我
2: 对，
0: 定制的对象是谁，对吧？他们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些教育和
2: 你面向特定的学生的时候，我觉得一个方面什么，要把你这个公共利益，特别是对未成年这样一个群体，把它的应用场景，你在使用的规范上面，你要进行前置。你要前置就是在广告的投入方面，干什么？你要进行分级管理，也要进行分级管理，对吧？比如有些广告，商业广告，日常的这个家用品，那你是可以的。但是有些可能是要涉及青少年性教育的，涉及到其他的，比如像一些个酒类的这样一些个广告，你可能什么就不能不适合使用在这个定制的这样一些公交车上，所以什么，你必须要进行分级管理。那么与此同时，就是作为企业，你无论是公交企业也好，还是这个是广告的这个企业也好，本身也应当什么，也应当强化自身的责任。另外一个方面呢，可能从我们国家来讲，从未来更好的兼顾到公共利益和企业的效益的角度来讲，可能还是要完善相应的规定和法规，使得我们各个方面都能够有所遵循，使得公共利益能够在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以各个方面什么能够得到均衡保护。
0: 能够找到一个平衡点。
2: 对，
0: 好的，谢谢，我们也非常感谢邱老师帮我们进行现场的分析和点评。这个问题啊，我们今天跟邱老师现场联系到这儿，我们看看这位朋友康给我们留言，说孩子肯定会好奇的，家长越不说，孩子就越想搞清楚，你不说，我自己搞清楚，对不对？反而会让孩子对这个感兴趣，会去探索，但是小学生还是太早了，不合适。我也有同样的感受。好，这个问题我们先关注到这儿。
3: 正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正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正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正风，可听。

0: 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1: 好，各位，我们继续来视频连线常州的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2: 你好。
1: 你好，请讲。
2: 是这样的，我那个6月21号在那个常州大润发，就是光和路上那个店，然后买了大米。
1: 常州大润发哪个店？
2: 光和路。
1: 光和路这个店。您说。
2: 对。然后买了那个五常大米，然后买回来以后呢，我当时没有吃，因为平时也没烧饭。然后过了一个星期以后，打开里面有黑虫子，就是黑虫子还蛮多的。
1: 里面有什么？
2: 黑虫子，黑色的虫子，
1: 黑色的小虫子，就是我们一打开一开封就看到黑色的小虫子吗？
2: 对。
1: 你是6月21号买的对吧？
2: 对，对。
1: 打开的时间是六月多少号？
2: 就是前两天，应该是星期六还是星期天？
1: 那这个事情有没有去跟经销商反映？
2: 跟他们核实的，他们说大米生虫是正常现象。
1: 谁告诉你大米是正常现象？
2: 他们的客服啊。
1: 那谁的客服哪里？说清楚。
2: 常州就是他们店的客服啊。
1: 就金润发的客服是不是？
2: 对，大润发，对。
1: 大润发的客服说这是正常现象啊。
2: 对，说大米说生虫是正常现象。
1: 这个我觉得可能很难理解吧，这个大米生虫怎么能是正常现象呢？
2: 对，我觉得这个粮食这种生虫吧，但是不能流到商超是吧？不能流到客户手里是吧？是。
1: 那这个事情有没有向有关部门反映过？
2: 我反映的，然后我因为他们就是那个
1: 给大家看到了啊，五常大米原粮稻花香二号啊，这是。
2: 对，然后它的这个生产日期是去年的8月。
1: 还在保质期吧？
2: 那我因为根据它的生长周期来讲的话，它这个大米应该是属于前年种的大米。
1: 不是，我就看它的生产日期和你和它这个包装上面显示的保质期的时间，就是你购买的时候它是在保质期之内的，是不是？
2: 按它的写的应该是在保质期内。
1: 对啊，那它也不能卖过期食品，对不对？
2: 但是它这个里面确实生虫的是。
1: 我知道，对啊，但是我要把这些细节问清楚，就是说咱们买的是在保质期的大米，对不对？然后在保质期期间，我一打开米袋子就发现上面有黑虫子。
2: 是的。
1: 好，然后你去问了大润发的客服，他说这个生虫是正常现象。
2: 是的。
1: 好，那这个事情我们有没有向有关部门反映啊？
2: 我拨打了12345，然后呢？然后那个最终就是一个常州市定陵区质量管理部门，然后以短信的形式回复我，他说，这个是合格的大米，然后也退款了，但是我并没有收到那个退款，也没有任何人联系我。
1: 好，我们看到了常州市定陵区市场监管局给出的回复，该大米为真空包装，投诉人拆开后未食用，商家已退款，并提供了检查报告。这是回复的信息。那我觉得有两点问题啊，王女士，第一，你有没有看到检查报告？
2: 没有。
1: 没有。然后说已经退款，你有没有收到退款？
2: 没有。
1: 你大米买了多少钱啊？
2: 因为当时我买的东西比较多，我大概7-8块钱一斤，我记得是7-8块钱一斤。然后他们的客服告诉我是75块钱一袋，5公斤的。
1: 就反正就是70-80块钱一袋，对吧？
2: 对。
1: 那我觉得现在就两个层面的问题啊，就是第一，朋友们，如果说你在商超里面买了一袋大米，然后里面有黑虫子，你们认为这没有质量问题吗？我今天也想问问大家，作为消费者，你接受吗？这第一点。第二点，这个事情我们跟商家联系了，通过12345职能部门也反映了，职能部门给出的这个回复，当然这个回复我想应该不是职能部门回复，应该是经销商给的回复，然后呢他来代为回复。那这里面就是如果说我们都没有看到检查报告，然后还表示商家已退款，请问商家把款退给了谁，对不对？
2: 对。
1: 这里面我觉得就是还又多了一个层次的质疑。那这样今天我们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您刚刚讲的是常州市

0: 和路的大润发，对吧？嗯，这个商超应该规模挺大的，是不是啊？
1: 是蛮大的，
0: 蛮大的是吧？然后我觉得这是一方面我们可以连线的。好，继续来现场连线常州关和大润发商业有限公司张经理。张经理你好。
2: 封包装的，它不是散称的。
0: 张经理你好。
2: 对，就是它是整个是。
0: 张经理，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
2: 喂。
0: 听得到吧，张经理？
2: 我听得到，刚刚不是有人已经把情况说了吗？
0: 刚刚是我们的编辑，现在把电话接进直播室了。
2: 啊，你
0: 节目正在直播啊。
2: 嗯。
0: 有几个问题想跟您核实一下，就是常州的王女士说，6月21号在你们关河路的大润发买了5常大米，5公斤包装的，大概是70到80元左右，
2: 75吧。
0: 对，大概就是这个价格吧。然后说呢，一周不到的时间，打开米袋子，发现里面有黑色的小虫子。这个情况跟你们客服也反映过，是不是？
2: 他当有对他22号吧，应该是晚上有到我们门店来，然后呢，他是把米带过来的。是什么情况呢？因为当天我们服务台工作人员也跟他解释过，我说首先这个米它原则上是不会出现有虫的，它不是散称，它是真空包装的。
0: 但是是不是打开真空包装里面有虫子呢？
2: 这个是在他家里边他阐述的，就说是不是他原来这真空包装里面就有这个虫子，我们没有办法去做确定。然后当时他到店里来，他不是说退货，我们当时是立马是同意给他退货的，他拎了米就走。他没有说任何的诉求，然后他同步呢也应该是反馈到这个天宁这边的工商的。然后工商把工单派过来之后，我们把这个同批次的这个大米的检测报告已经提供给工商了。喂，
0: 哎，我在听你说话。
2: 对，因为我这边又可能又有电话进来。
0: 好，张经理，我们在直播。
2: 我们当时、我们当时已经把这个大米同批次的质检报告已经反馈给了工商部门了，因为他也打到12315去了吧。
0: 对，他说他通过市场监管部门去反映的。
2: 对，如果说他说要那个退款、没有问题，他米过来我们。
0: 但是里面有个问题啊，就是我刚刚也看到了常州市天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回复，说该大米为真空包装，投诉人拆开之后未食用，商家已经退款。但是刚刚消费者告诉我说没有退款啊。
2: 因为他是没有到现场，他米拿走的，我怎么给他退呢？他人没有到现场。
0: 那你们这个回复为什么说已退款呢？
2: 已退款吗？
0: 对呀、我看到回复的，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回复，我们再切一下。你看工单号我们都看到，常州市天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该大米为真空包装，投诉人拆开后未食用，商家已退款，并提供了检查报告。
2: 工作环节当中出现问题，因为当时这位女士，
0: 这是你们回复错了，还是天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回复错了？总有一方是错的。
2: 电话过来的，
0: 对不对？要么就是，反正总有一方是出错了呀。
2: 对，可能中间环节沟通上有问题。然后对于当时这位女士，她现场过来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是同意给她退货的，但是她拿了米就走，她没有讲诉求。
0: 我们再切一下王女士。王女士，我们此刻跟你是电话连线。刚刚我跟，
3: 喂，你好。
0: 我跟商家对话有没有听到？跟张经理的对话。
3: 听到了。
0: 说你当时拿着米去了一下商超，然后
3: 没有，我跟他讲的，我说你们就按照法律法规，我说按照那个食品安全法第148条来处理我这个事情就可以了。
0: 怎么处理啊？你的诉求是什么呀？说清楚。
3: 我跟他讲，我说按照食品安全法第148条，你这个是你这食品是不合格的，是吧？生存了，质量不过关，然后是以赔十的方式，我说你这个要以这种方式来，他不同意，他说那不行，不可能，他直接就我说不可能，然后那我就把米拿走，我说那不可能就算了。
0: 我明白，就是你去了现场，你提出来以一赔十，然后商家不予支持，所以这时候你就把米拿走了，是这意思吧？
3: 是的，就是这个意思。
0: 好，张经理在吧？
2: 我在，听着呢。
0: 你们当时现场的情况是这样吗？
2: 现场情况现在已经没有录音了，但是没有提出具体的他要退多少钱，是赔多少钱的。我们当场是承诺他可以立马退货的，他不同意，拿了就走。
0: 我明白，就是当时他去了现场，你们说可以把米留下，然后我把钱退给你，对吧？
2: 对，
0: 就是退货退款。
2: 是的。
0: 但是现在我听了下来，这个王女士诉求是根据148条，她要以一赔十，您来帮她做个判断呢？你们是经销商？
2: 我们这一块是现目前是不予支持。

0: 持的。首先我有同批次检测报告，我已经提供出来了。
1: 就是你可以提供检测报告。刚刚你还讲了一个疑点在哪里，就是说你这个真空包装是你回家打开之后发现虫子的，对吧？
0: 这个我们不能说立马就评判它，但是我们这个真空包装的这个大米，原则性来讲是不会出现有这个虫子的，而且这个米我们所有的那个销售记录也没有其他顾客反映这个情况，而且现在的天又是梅雨季节，这个东西如何判断呢？退货是最基本的。
1: 好，马上现场连线常州市天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举报科工作人员陆先生。陆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陆先生你好。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刚导工作及时处理异常情况，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3: 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贴心的政策解答，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1: 好，首先关注一位批注的网友留言，他说啊，办理个体的营业执照需要哪些材料？这个问题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批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科的工作人员明金丽。你好。
4: 你好。
1: 好，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啊，主任您好啊。就是目前个体工商户设立登记呢，办理流程主要分为线上办理和线下办理两种方式。依据现行的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的第16条及26版的市场主体登记材料的复印件，租赁方式的呢提供租赁协议复印件，无偿使用的提供产权人同意无偿使用场所证明。
1: 到这儿，小苏政策问答台在江苏12345微信小程序、热线百科的 PC 端、苏福办 APP 均设有入口，企业群众实名注册登录之后可以搜索查看常见问答，填写提交个性问题，相关部门单位会尽快进行权威答复，答复进度可以在个人中心我的提问当中随时来进行查看。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正风热线。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已经是渐入尾声，最后呢来看看大家的互动留言啊。我们看看没有不可能说呢，我看看说我想如果是真空包装应该不会生虫的，是不是包装袋漏气了啊？大米的水汽也是比较高的。也有说呢，夏天黄梅天米搁置一段时间非常容易长出虫子，是稻谷自身携带的虫卵啊。很多朋友还是好像还挺了解的哈。天空说米买的时间长也是正常的啊。我们来看看冰之雨集团说呢，说储存大米的储存罐里放1-2颗生大蒜头就不会生虫子了。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这位朋友说呢，说如果超市可以提供产品的合格证明，顾客无法提供带虫大米确实来自超市货柜的直接证明，那么顾客就证据不足，可能就诉求就不合理了。很多很多朋友啊给我们进行了留言，大家这个讨论还是非常的热烈啊。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说，是王老师，有一种可能，这个王女士打开这个袋子之后啊，在王女士家中生了虫子，如果大润发同批次产品检测合格，那么虫子就可能是在王女士家中出现的。此刻我们江苏正风热线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正风热线抖音账号，我们今天有10万位听众观众网友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给我们留言互动，也特别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也谢谢大家的支持。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我们来看看抖音江苏正风热线网友这位朋友说呢，说把大米送检一下，看看是不是五常大米，还有虫子有没有问题。按理说真空包装不会有虫子的。心语说呢，说真空包装生虫很正常，我也买过几次，真空包装生虫很正常吗？这个打一个问号啊。还有很多朋友留言，时间关系就不跟大家做过多的分享。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正风热线的全部内容，谢谢您本周的陪伴，我们下周再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0: 君子。

0: 故乡来，焉知故乡事。
1: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0: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1: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0: 海上生明月。
2: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说起听觉里的江苏，您会想到什么呢？是评弹还是昆曲？是茉莉花还是紫竹调？如果我说有这样的一台音乐会，将通过民族管弦乐把南京的山水风光带到听者面前，您是否会和我一样充满期待呢？近日由江苏省演艺集团民族乐团带来的民族管弦乐音乐会《金陵山水记》迎来首演。这场演出以金陵山水为画卷，城市文脉为内核，柔和温润婉转的民乐旋律，将南京的山川风物、古韵京风尽数融入音符。今天的节目请让我带您一同来一次音乐里的南京之旅，感受民乐世界的金陵山水。
1: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袅袅，
0: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1: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0: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
1: 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
2: 说起金陵山水记，相信每个人心中都会有自己的画面，可能是中山陵、玄武湖，也或许是秦淮河、月江楼、石头城。那么江苏省演艺集团民族乐团为什么要打造这样的一台音乐会？他们又将如何用民乐来展示山水风光呢？首演开始前，我在江苏大剧院后台采访了乐团团长李阳，听听他是如何解释的。李团，您是南京人吗？
3: 对，我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
2: 在我们南京那么多的景点名胜当中，您个人最喜欢去哪里？
3: 很多，你看我印象最深的呢，还是中山陵。因为中山陵，但是它不光是中山陵，它是叫中山风景区了。一个是景观给我们留下印象特别深刻，里面的梧桐树大道是吧，林荫大道。再有一个，我觉得每一次去让我们都能非常深切地感受到它里面所蕴含的历史和人文。到了那边我们觉得也每次是一个心灵的洗涤，到那边心会非常的安静，思考呢也会心态会比较沉稳一点。所以这个我觉得作为一个南京人，他有先天的优势是吧，我们可以假期啊会经常的往那边走一走啊，这个每次去的话给我带来最深的印象是对他的历史和人文的一种重新解读。
2: 李团您好，首先想请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哈，我们乐团
3: 青年和作曲家也是一个杰出的代表特别是民族管弦乐作品这个方面。民族管弦乐当中，其实我们有很多除了我们中国民族器乐本身的特点之外，其实还有融合了很多西方乐器的一些技法和一些声部和声的搭配。那么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就是更让观众能够感受到一种中西文化的一个交相辉映，一种融合的这么一种作品。不光是有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线性的美感，同时也有西方立体式的音响方面的听觉的美学，所以我们觉得这两个方面结合在一起，可能对南京这座城市能够更立体更好的表现它的这个形象，我们觉得是非比较贴切的。所以后来经过长达快一年的这个创作之后呢，2025年底的时候我们基本上第一稿已经出来了。第一稿出来呢，乐团进行了一个试排，试排了以后呢，作曲家根据我们的试排的这个情况，我们大家交流了以后又进行了修改，在今年的3、4月份4到5月份的时候，我们重新又进行了排练，直到今天我们首演推上舞台。
2: 确实对于一台主题

0: 乐会来说，作曲是一切创作的基础。本场音乐会的作曲罗麦硕博士毕业于莫斯科国立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他的作品曾多次在世界顶级音乐场所演奏，曾获第14届、17届、18届中国音乐创作文华奖、紫金文华艺术奖、俄罗斯拉赫玛尼诺夫国际音乐大赛作曲奖等多个国内外重量级音乐奖项。说起《金陵山水记》这场音乐会的创作过程，罗曼硕告诉我说，其实啊，创作起来真的很难，但因为他本身是北京人，所以反而有了全新的审视南京的角度。
1: 欢迎罗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罗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大家好。
1: 这次您受邀创作《金陵山水记》啊，您会选择哪些山水景致来作为创作的灵感来源呢？
2: 觉得以南京来说，金陵来说，肯定最重要的是一条江，然后还有一座山。那么除此之外呢，我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啊，就是在想，除了地理上的这些特点以外，南京的文化特点或者是历史特点，能不能够也在这个作品当中能够体现出来？所以呢，我要去看了很多的这个历史资料和文化上的一些安排，跟民族乐团也做了很多的沟通，最后呢选定了几个，比如说紫气中山，整江西峡整江是什么呢，就是当年我们佛教传到中国的时候，这里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典故在这里啊，就是说这个达摩祖师啊过长江的时候用了一根芦苇，他站在上面飘过这个长江的这么一个小故事啊，当然这个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但是说就是说这个一苇渡江还是成为一个成语，那么就是跟南京还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啊，也包括这个石城平王、石头城、对明城墙，大概会有这些，然后再加上一些情感的抒发，然后组成了这样一台作品音乐会。
1: 那您整部作品它的篇章结构会是怎么样来进行布局的呢？
2: 这个其实挺难的，因为金陵呢，其实南京是一个很有文化、很有历史的一个底蕴的城市，它还是偏重厚重感。然后在厚重感当中呢，其实我在想，音乐呢也不能仅限于这种厚重感啊，或者是这种使命感，也需要有一些娱乐性的、一些这个活跃的这些气氛啊什么的在里面。所以呢，我们加进了两个独奏与乐队的这个乐章，放在里面。那么在听音乐的过程当中呢，也试图用这个独奏去说乐队没有说过的话，表现乐队展现不了的场景啊，或者是故事。
1: 那在旋律、节奏、配乐这些细节的设计上，您要怎样用音符去具象化的表达秦淮河啊、中山啊、玄武湖这样的一些标志性山水的氛围感呢？
2: 这个其实说实话啊，用音乐去表现一个场景，它其实还是一个比较
1: 很难
2: 也很抽象嘛，因为每个人可能听来又像这个像那个的。但是呢，我觉得就像刚才说的这个音乐，首先南京就金陵是一个很有历史感、很厚重的城市，然后包括我们说第一个乐章紫气中山，那么这个音乐其实你一看就是很厚重的，具有这种历史题材的，就历史使命感也是很辉煌的。这个乐章，那么比如说第二个乐章，我们在西峡整江的时候，就是一个，其实刚才说这个一苇渡江，达摩祖师在这里用一个芦苇渡江，那么这个乐章呢，其实就是比较欢快一点的，比较俏皮一点的，描写他在这个水中行进的这个过程，这种大块的那种音乐创作上的一个设计，也包括竹笛的个六朝烟水，那么六朝烟水呢，其实描写了一些这个可能大家听起来会有很多的画面感的这个音乐，那么同时呢，它也是很活跃的，代表这个南京这个城市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在这么多年的历史的长河当中，它一直在不断的往前发展。
1: 六朝烟水是指秦淮河的风景吗？
2: 算是吧，对。六朝烟水呢，其实带有一些是历史的，同时呢，我觉得还是表现了可能秦淮河呀，然后朱雀门呐、夫子庙啊，这些可能大家听起来很耳熟的地方。台城春柳呢，其实就是一个琵琶和乐队的一个乐章。我希望通过这个琵琶，它表现的是一种非常文静的、文雅的这种春天的感觉。所以这个乐章呢，在整个作品当中不是那么的具有和历史啊，或者是很欢快的，都不是，就是表现一种春天的那种美好的一种情怀和。

0: 期。哎，那么最后一个乐章呢，我觉得其实是整个这部作品的重点。山水画江，其实呢，我想在这里表现的是一个历史场景，就是南京在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遭遇了很多的灾难啊。然后今天我们站在这个城市上，一个是一个新的城市，然后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城市，所以我觉得我把这个整个的这个历史感最厚重的地方放到最后一乐章，大家可以可能听到里面会有一些战争的场景啊，到最后我们整个这个尾声，包括六乐章和尾声是接下来的这个部分，当中会听到一些哼鸣哼唱，是代表乐手对，就是我个人啊，也算是我个人对于整个城市的一种挽歌，同时呢对未来的一个期望。
1: 应该说这一场音乐会也是您写给金陵城的一首情诗了，从采风构思到定稿创作的这个过程，整个创作周期大概会有多久？您在整个过程里哈，印象最深反复打磨花的时间精力最多的会是哪一部分？
0: 其实这个作品我的创作周期时间还是很丰富丰腴的啊。其实我应该是从2022年开始就跟乐团进行了一个最初步的沟通，然后沟通完了以后呢，我来选定，然后呢一些我找到的资料，然后跟乐团进行对接，然后来创作。大概呢，这个计划是分两步走的创作。最开始初步的第一次的创作是把四个乐队的乐章先写出来了，然后后面再写的另外两个独奏与乐队的这个乐章。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算是我觉得我对这个作品倾注了很多的心血啊，因为四年，然后中间有经过一些修改，乐团呢也进行了一些试奏，完了以后我觉得我改的最多的啊，倾注心血最多的其实是最后，就是怎么样在这样一个已经60多分钟的曲子的情况下，我去结束整个这一套金陵山水记，让它能够从一种纯音乐的这种描绘描写当中进行一个升华，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最后我采用了人生的一个哼鸣，就是对过去的一种怀念，也是对未来的一种展望。这个也是我在后面第二次修改的时候加入的，也请观众们啊可以听一下这个部分，其实还是很感人的。其实从我的角度上来说，每个乐章当中都有很多的这个好听的部分，也有很精彩的部分，是很多乐章都可以单独的拿出来演。这一场呢，其实我个人觉得啊，对于普通观众来说，肯定是独奏与乐队的这两个乐章是比较容易接受的，因为它是有一个比较具象的一个演奏人吧，你可以坐在台前，站在台前。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我觉得其他的乐章啊，每一个乐章风格和气息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说真的感谢乐团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当中把这样的一部具有历史深厚底蕴的作品排演出来，因为真的挺难的，包括指挥也说的这样的一个分量的作品，其实在民乐创作当中还是比较少的，不多吧，应该说是。
1: 在您看来原创的地域题材的民乐，它要怎么样去避免同质化？
0: 其实很难，因为可能别的项目可能某一方面来说还是很好演的，但是南京的这个项目当中呢，其实最开始我和乐团和指挥和乐团都有商议过，到底是不是要使用南京的音乐素材。说实话，这个南京的音乐素材我还真的不熟，就或者说是不像其他江苏省其他的民歌呀或者戏曲啊，很多东西我们比如说茉莉花啊或者什么这些是完全是很熟悉的啊，但是所以在创作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城市如果我今天只用了一些我们

0: 自己心中创作出来的旋律来解读这个历史和人文。
1: 排练的过程当中，为了要贴近金陵山水、古都气韵这样的一个核心的氛围啊，您对乐队有一些什么样的要求？会让大家做一些有什么针对性的调整吗？
0: 应该说我们的这台作品，它相较于我们以往的一个作品，我们觉得它主要是一个要体现出它的气韵相通。我们民族乐器呢，本身是生长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土壤啊，也江南丝竹也是我们金陵文化的一部分。我们用本土音乐讲本土的故事的时候，我们的审美首先要契合我们这部作品，要能传递我们东方美学里的写意、留白和意境啊，这个是我们对演奏这首作品的时候特别强调的啊。因为我们乐团也是有不少的南京的这个演奏员啊，也有一些我们江苏本地的一些演奏员，那么大家应该是经过很多年的这个在本地的生活，也能感受到这座城市它的温暖，感受它人文方面的光辉。我觉得大家要把这种要求，大家把这种情感体现在我们的音乐当中，就是要共情啊。同时呢，我们要给观众要留下想象，因为这个每个人的印象或者意识里面的精灵其实是不一样，但是呢，我们是想通过音乐来引导他们，把自己脑海里面的精灵的这个形象更加鲜明、更加生动。
1: 那排练当中，我们乐团克服的最大的难点会是什么？
0: 应该说，要完整和准确的通过音乐来展现这座城市的气质和体验，这个是我们一直追求的。应该说，有很多旋律，如果我们唱能感受到它里面的内在的律动和音乐的一些意象，但是你要通过演奏同样准确的表达，这还是有难度的。所以我们觉得怎么样准确的表达音乐的所体现的这座城市的底蕴，这个是我们要追求的，一直追求的，不断打磨。
1: 在您看来，用民族管弦乐来讲述我们南京、我们的金陵故事啊，它相较于其他的一些艺术形式，会有一些独特的艺术优势吗？
0: 应该说描述南京景观也好，还有人文也好，作品也有一些，包括交响乐作品啊，包括其他的作品。那么我觉得民族管弦乐的这个形式是有独特的优势。首先啊，我们民族器乐跟我们本土的文化是天然契合。它本身是有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优势啊，最起码就是听众他会觉得很熟悉，是吧？第二个就是管弦乐的这个，它现在乐团，它其实不光是中国民族器乐的一种组合，它也是一种管弦化的组合。那么这种管弦化的组合，就像我刚才说的，它有西方的这种和声的这种注释的美学在里面，所以某种程度上说，它能够把我们就是南京的历史文化底蕴当中最比较厚重的那一部分，管弦乐的表达是比较合适的。因为民族乐团当中是低音，它是有大提琴和贝斯这种西洋交响乐团借助过来的乐器，那么这部分是弥补了我们民族器乐当中低音的缺憾。那么很多部分他们的加入，我们觉得让我们这个音乐写得更丰满、更立体，所以它的表现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1: 这一部原创作品的诞生，它对于传播我们金陵文化、擦亮我们江苏本土的文化名片，在您看来它会有一个什么样特殊的意义吗？
0: 首先呢，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个活化的一个表述啊，就是我们金陵山水有很多原来是存在于古籍，是吧？书画，是吧？当中它是一个静态，那么我们这次通过音乐的表达，它相对来说是一个活态文化底蕴、山水意境转化为一种可以听、可以感受可以传播的这个音乐作品，让这种应该说千年文脉能够更鲜活的方式走进我们听众的心里面。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是想把它打造成一张有声的文化名片也作为我们乐团的一部精品力作，能够在以后的演出当中

0: 当中，也能展现我们南京山水与人文共生的一种城市特质。我们觉得观众第一层，我觉得就如果能从音乐当中听见山水，感受到我们旋律当中的紫金山、栖霞山、台城、秦淮河等等等等，我们金陵山水的景色的感觉，我们觉得这是第一层，就我们觉得很欣慰啊。如果是第二层呢，我们觉得呢，就是从音乐当中要识得风骨，南京这座城市啊，六朝的风雅，我们有千年的积淀，包括石库城的坚韧，如果能从音乐当中读懂这座城市历经的风雨，能够感受到它的一种从容和独特的气韵。第三层我们觉得是感悟到啊，我们的本真就是民族的文化啊，它应该说我们的文化自信啊，从中能够感受到优秀的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文化自信，我们觉得这是就是我们最向往的一点。
1: 听到这样的音乐，不知是否符合您心中对古都金陵的印象？丝竹流转间串联起南京的千年底蕴与诗意风骨，奏响了独属于这座名城的山水史诗。您心中的金陵山水是什么样？南京文脉又当如何？或许每个人心中的答案都不一样，但不妨都一同来沉浸式聆听这一城的风雅乐章吧。到这里，今天的海上说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说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请多多关注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人物专访。
2: 这个菜品当中发现异物，这个是显然是违反食品安全法，这个行为叫什么？您先讲一讲法律上怎么来定性这样的行为。
3: 哦，食品安全法和那个消法，我们一直会有一个混同。餐厅消费，那首先它适用的是消法，那么如果说是其他的服务出了问题，那就适用消法，但是如果说是吃的东西里面的食品安全出了问题，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就特别法用于一般法，它是要用食品安全法的。
2: 也就是说两个有点像竞合，对吧？是优先适用于食品安全法，因为食品安全法有规定禁止混有异物，不可以，所以他这个行为就商家已经构成了生产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的标准食品的行为，这么说对不对？就他这个行为啊，
3: 你现在很明显的就是我的应当的安全的食品里面不应当出现现在这个小花蛇的问题，那么很显然就是他生产了已经不符合食品安全的一个食品，他现在就这个行为一定是违反了食品安全法的相关规定的。
2: 是，所以这个大家其实都知道，就是在食品安全法领域，如果你有不安全的食品啊，可以要求十倍的赔偿，就这个价格十倍的赔偿，这个是适用于这一条，而不是说适用那个消法的退一赔三、欺诈，就是说适用十倍这个意思哈。
3: 对对，
2: 啊，
3: 是的，它是食品安全范围之内，所以我们优先用于食品安全法。
2: 那您给解释一下这个惩罚性的赔偿，这个十倍是怎么来计算？就它这个赔偿是怎么说，包括哪一些啊？具体来说。
3: 其实我们的法条的明确的规定是说，就是如果说有这个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说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的食品的，消费者除了要求赔偿之外，他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的是支付十倍的价款，就是我当时吃这顿饭花了多少钱，那么你要十倍支付给我，或者说是损失的三倍，这两项作为赔偿金。那么我们还有个兜底的，就是说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吃饭你十倍也不是很高，我可能一杯奶茶只有几块钱，那么法律又明确规定，就是说你这个赔偿不足1000元的要按照1000元来计算，也就是说最少要赔1000。
2: 因为它这个蛇啊，就菜花蛇，它虽然是无毒，但是它是野生活体进入到食物，对吧？显然带有一些致病菌啊，有可能寄生虫啊等等或其他一些这个病菌啊，那这个损失就他讲损失以外，你比如说首先是退钱嘛，这个餐费，然后呢有一些就医啊

0: 就这个叫损失。这个以外的，比如说啊，再赔一个十倍这个餐费的价款，就他这个螺蛳粉是10块钱，再赔一个100块钱，或者是整个损失的3倍，这么理解是吧？
1: 嗯，是的，是的。
0: 啊，
1: 消法的规定它是啊，不是食品安全
0: 法
1: 的规定，它是说除要求赔偿损失之外，还可以就是额外的可以要求他惩罚性的赔偿。
0: 那这个比如说因为受到惊吓呀，在螺蛳粉里饭菜里竟然有蛇是吧，别的东西我们见过蛇、
1: 嗯、
0: 那这个可以要求精神损害抚慰金吗、
1: 嗯、
0: 像这样的
1: 其实在我们国家法律的体系范围之内，其实精神损害抚慰金是一个非常严苛的一个标准，绝大多数情况之下都是以情节非常严重啊，或者是构成一些伤残等级了，对，我们才会有精神损害抚慰金。因为这个食品安全法或者说我们这个消法，它其实后面附随的就已经是惩罚性赔偿。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的司法实践一般就不再支持额外的再来支付你的一个精神损害。他认为那个惩罚性赔偿里面可能已经把这些东西都带进去了。
0: 嗯，已经是惩罚性的赔偿了，不再额外再支持了啊。
1: 对
0: 好，但是你看啊，这个事儿发生以后，就那个摊位的阿姨端走了螺蛳粉，倒掉了，是吧？第一时间倒掉了，哎，这个是不是一个销毁证据啊？就这个商家这个做法，让人也是很难接受哈。有没有处罚呢？像这样的，就倒掉了这个行为。
1: 说我消费者，双方对于赔偿谈不成一致的话，那么通过民事纠纷的话，他这个毁灭证据一般来说不会进行直接的处罚，但是呢会有一些举证不力的后果。因为消费者他可能已经拍了照片啊，拍了视频，然后这时候商家又说哎没有，因为这个证据没有了，或者说已经灭失了，那么是因为商家的原因导致这个证据灭失的，那么最终要由商家来承担这个举证不能的后果。但是在民事的诉讼里面可能不会对他直接进行处罚，
0: 只是说有可能承担一个所谓举证不能、
1: 啊、
0: 赔偿的一个后果，但是不会有其他的类似于行政方面的、啊、处罚，这个在这个环节不会有啊，
1: 对对对，民事平常这个环节不会有
0: 啊。所以像这样的问题，首先作为消费者，比如说我向消协啊举报投诉啊，向市场监管部门反映啊，也可以调解啊，最后打官司，这么一个渠道大家也比较熟悉了啊，这是这么一块。但有一个细节你看一看，这个摊主啊承诺说我自愿的接受10倍、100倍赔偿，哎，他这个承诺对外承诺有没有效，做不做数？百倍的赔偿做不做数啊？
1: 您知道，就是我很多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商家会有个格式条款贴在墙上，如果我假一，我就赔10。那当然，如果卖到了假的东西，我肯定是啊，不单单是假一赔3的问题，我要假一赔10，这个是法院可以支持的，因为是单方的一个承诺，而且是个格式条款放在墙上，大家都能看得到，不特定的适用。但是对于这个案件的话，目前这个事情它已经是形成了一个赔偿的问题。如果说商家老老实实的，就是说，哎，我确实赔了，双方也履行了，那么商家到时候反悔说，哦，不行，我这个标准过高了，我要去撤销，那法院是不会支持的。但是说他嘴巴上说了我有这个承诺在了，然后消费者拿着这个承诺去法院要求他按照赔白来支持这个赔偿，对，但是法院一般来说会予以进行调整，其实就相当于一个违约金，他违约金可能过高了，法院会对这一块进行调整，而不是直接适用这个百倍的那个这个承诺来。
0: 他都已经自愿承诺了，这个和贴在墙上的什么假一赔十有什么区别没有？而且你算一下，他餐费是10块钱，赔百也就1000嘛，其实也就是食品安全法那个兜底的。这个不存在说好我违约金过高，我这个法院往下要按一按，这个也不能得到支持啊。
1: 我是觉得就是说，如果没有超过那个比如说食品安全的1000元这个标准，或者说适当的幅度范围之内，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比如说那个消费者他去看病了，检查完之后300-500块钱，如果他再来百倍，他可能就要上万了，上了好几万，这个和之前的10倍的这个差距会非常大的情况之下，我觉得法院会予以调整。
0: 有这个风险，那就按实际的损失或相关的法律规定啊。
1: 对对对。
0: 那它这个一个完整的蛇啊，就是在加工好的这个熟食里面，可见你从原料的清洗啊、制作到最后的这个装碗等等严重的这个漏洞，对吧？那所以对商家有没有一些行政处罚，像这样的问题？
1: 同样在那个食品安全法里面，我们可以124条里面就明确的规定，如果说它生产经营腐败变质油脂酸败，或者就像本案中的混有异物的这些食品，那么是可以进行第一罚没它的经营所得， 第二，没收他的经营工具；第三，对他进行罚款。如果货值不足10000的话，是处50000以上10万以下的罚款。

0: 那么如果还有一些其他的情节严重情况，是可以吊销他的卫生许可证。
1: 最严的就吊销啊。
0: 嗯，对。
1: 嗯，像这样的，就从目前来看，形势肯定是够不上，是不是？因为在生产这个不安全食品领域，也是有相应的一些罪名的，就这个肯定还达不到哈，达不到。
0: 对对，因为我们形式上有两个罪名，一个叫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的食品罪，然后还有一种就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嘛。那么明显的就是它，因为它是一个特例，一个个案中存在这样的义务在里面，也没有说足以或严重到造成严重后果，所以我们觉得可能是个刑罚不会到。
1: 好，我们讲讲类似案件的提醒。就近些年来，在食物当中吃出各种东西的蟑螂的、其他一些异物的很多件，很多件。这次是蛇，所以引发了很多的就很大的关注。就没想到还有蛇，是吧？整条蛇，对，很吓人啊。那所以遇到类似问题，您给消费者提醒，就第一时间我肯定很惊慌嘛，我应该怎么样？是录像啊，还是拍照啊，还是找商家过来？口头承认可能没有用，他转身万一倒掉了，怎么样固定好证据？对，您提示一下这一块
0: 啊。个人建议就是，如果一旦发生这样的事情，第一就是把你的手机掏出来，把完整的视频拍下来进行取证。第二呢，如果说在第一时间商家跟您这边有一些争议在那边，就是说大家是个什么情况，我建议就是报警处理，因为至少要把这个现场的证据在那边，而不是说被商家直接去扔掉了。我们在个案中碰到商家就扯皮，他说这个东西不是我们视频里面原来有的，是谁放进来了之后故意造成的这样的情况，首先就是让警方来介入。那么这些证据固定完了之后，那么一个是我们可以12315投诉，第二呢就是说如果还是没有办法达成一致的调解意见，就可以去法院起诉，要求进行惩罚性赔偿。
1: 那起诉万一像这样的食品，这个我证据留存可能也留存不了那么久，这个还要留着吗？就法庭上要用像这样的食物，
0: 这个其实
1: 不需要了啊。
0: 食物肯定没办法保存
1: 的，对啊，
0: 所以我说我们为什么报警？报警的目的不是说让警方来固定这个事，就是来固定这个证据，
1: 那就可以了，是吧？有录像，有警方的出警记录啊，等等就可以了啊。
0: 是的，是的。
1: 还有一些提醒没有？比如说，如果协商不成，我要好，那你行啊，你不给我解决怎样？我要去举报你，我去告你怎么样？哎，有些如果要的比较多，所谓漫天要价，会不会有其他一些法律风险在和商家交涉的时候？
0: 对，因为我们现在也想提醒很多消费者，就是说我们协商是可以的，赔偿也是在一个法定的范围之内。如果说你以对方存在一个可能的违法行为作为要挟，要求他进行巨额赔偿的话，是有可能触犯到我们的敲诈勒索罪的。
1: 对，要合理的依法维权，但这个尺度您提一提，就是哪一些我可能就要的多了，但我没有这种敲诈勒索的故意，不可能会涉敲诈勒索，无论刑事也好，治安也好，有些可能就已经是一个治安或者是刑事犯罪了，这个界限你稍微提一提啊。
0: 我个人的建议是这样，就是说你在谈协商的过程中，一定不是说我接下来要举报你，如果你不跟我谈，我这个事情就要媒体曝光，我要找网红啊或者之类的给你去推，然后你一定要按照多少多少的标准，就是明显的超过法律标准的，像我们今天刚刚说的，他10倍或者1000，这个标准都是合理合法的。但是你说我要1万5万。这个就明显的超过了正常赔偿范围之内，又带了一个要挟的条件，所以就很有可能构成敲诈勒索。
1: 那这个敲诈勒索啊，您讲一讲，无论是治安也好，刑事也好，是怎么处罚呀？
0: 我们如果上刑，就如果金额上万的话，就可能涉及到刑事。刑事的话，一般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如果数额巨大或者情节特别严重，是3到10年。最严重的是可以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对，还会有个并处罚金的情况。
1: 那轻的呢？也有治安处罚。也可能，
0: 对，治安处罚一般都是封禁15天
1: 啊，15天，然后还有罚款，
0: 15天
1: 是拘留，还有罚款啊，
0: 对，
1: 罚款能罚多少啊？多不多啊？
0: 对，也不会超过2000嘛，正常一般，
1: 还有其他的提示没有？
0: 要提醒一下商家，就是食品安全永远是你的底线，就是说，如果第一时间发现了之后，应当是我们发现自己的问题，而不是说掩埋这些证据，说我第一时间就把它倒掉了、毁掉，尽量的把这个安全放在第一位。
1: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维权法宝，感谢万真律师。好，万律师，我们稍后连线您，稍后见。好，接下来进入到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1: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我是高爽，来听听今天的警官怎么说。
3: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浦口分局民警赵德霄。不拿银行卡也能在异地悄悄地把你钱刷走，骗子的骗术又升级了，已经有很多人中招被骗。你可能想不通，卡明明在自己的手里，怎么会就被盗刷了呢？

0: 近期多地发生类似案件，诈骗分子在闲鱼等二手平台伪装成买家或卖家，爽快交易，发送带有二维码的付款截图，把你引流到小众通联软件进一步私聊，目的就是脱离平台监管，用缴纳保证金、验证资质等等话术，让你下载两个软件，一个是屏幕共享软件，另一个是 NFC 数据读取软件。骗子通过屏幕共享，一步一步指导你绑定银行卡，获取你的支付密码。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一步，以认证银行卡等话术，让你打开手机 NFC 功能，把银行卡紧紧贴在手机背面。就这个操作，你的银行卡就实时连通了异地的 POS 机。骗子拿着另一端手机，对着商家的 POS 机一扫，输入密码，你卡里的钱就被隔空刷走，换成了黄金、手机等高价值物品，不少人就是这样被骗。那么，咱们应该如何防范呢？请记住，凡是让你离开平台、加好友、开启屏幕共享、开启 NFC 功能、手机贴靠银行卡的，极大概率是诈骗，请大家一定做好防范。如果被骗，请及时拨打911报警。
1: 好的，结束警官说，我们进广告，马上就回来，稍后见。
2: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1: 好的，8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
3: 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1385161756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13851617568。
1: 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
3: 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1385161756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13851617568。
2: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百万豪车啊，停在地库啊，竟然被人呢以蚂蚁搬家式啊拆光卖了，车门、轮胎、各种零配件全部被拆光啊！掀开车衣的一瞬间啊，这个车主啊傻了。惊呆了，我的豪车呀！来，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事儿啊。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曼修苏州律师事务所万振律师。万律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5: 上海一辆价值百万的豪车安稳停在地库里，没想到竟然被小偷盯上，上演了一出极度狡猾的蚂蚁搬家式盗窃。民警介绍说，停在地库的是一辆红色豪车，车门、轮胎都已经被拆卸得很明显。经查看监控，三名嫌疑人分工明确，两人负责拆车，一人负责望风。他们把车辆的零部件分批盗走，由望风的嫌疑人进行销赃。三人陆陆续续来了十几次，而且他们每次拆卸完零部件，都会将车衣重新召回，以达到掩人耳目的目的。
1: 嗯，好，万律师啊，就是这个盗窃，我们讲的很多。像这样的三个人把百万豪车零部件一点点卸掉分 N 次是吧，然后再把车衣再盖上啊，这个其实很少见，是不是？这样的蚂蚁

0: 搬家是，但是这个也涉嫌一个盗窃罪了吧？啊，
1: 是的，是的，我们不是说他盗整车才算盗窃，但是他拆卸车辆的零部件把它出去卖，其实也是一个盗窃行为，因为我们的车子其实有很多东西是它是可以分装的，是可以拆卸的，那么这些东西被你没有经过车主的同意拿走，其实就是盗窃，
0: 嗯，
1: 不问自取就视为盗也，
0: 是，就是所谓的秘密窃取他人的公私财物啊。
1: 嗯，
0: 盗窃的起刑点，就盗窃罪起刑点，江苏是2000，上海是
1: 2000的，
0: 也2000哈。
1: 对，我问了一下，也是
0: 2000。
1: 嗯，
0: 哎，他这个是豪车，百万豪车，虽然是整车，可能架子大概还有，但很多的零部件全没了。他这个你看算了一下，三个月哈，车辆的损失高达100万，所以这个的量刑您提一提，高达百万的量刑。
1: 这高达百万就属于数额特别巨大了，一般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然后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0: 对，他已经达到，因为盗窃是三个档嘛，最严重的一个档啊。您
1: 对对，
0: 顺道也提一下吧，这个盗窃这三个档对应的金额一般是怎么一个对应的，怎么一个量刑？
1: 我们因为盗窃公司财务数额较大，也就是您说的那个2000，就是作为起刑点嘛。其实它后面还有一句，就是你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它是直接在3年以下那个档。也就是说后面说的那个多次啊、入户啊、携带凶器啊、扒窃，它是对起刑点没有要求的。第二个档位就是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它就是3到10年并处罚金，然后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的，那就是10年以上或者无期。
0: 一般是多少？50万以上还是40万以上？是
1: 50，
0: 50万以上是10年以上，
1: 对，
0: 它是百万啊。
1: 对，
0: 好，这三个人就把这个百万豪车给拆了、卸了，然后卖。哎，有没有比如说故意毁坏财物罪？就他这个目的其实是为了盗窃，所以不会再设这个罪，还是说有可能两个罪都够得上，然后是竞合盗窃，把那个故意毁坏财物给吸收，是哪一种啊？
1: 那个高老师说的非常非常的专业，其实我们在司法实践当中，司法部门也是考虑到这个问题。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拆卸了一部分，如果说他拆卸的那个金额够得上盗窃罪的话，那么我们其实故意毁坏和盗窃就是想象竞合，哪个不我们就判哪一个。有很多人他拆了之后，比如说他只是拆了一些小部件，不够我们这个2000块钱，就是他的那个盗窃的金额不够，他就有可能定故意毁坏财物。那么如果说他的那个金额起刑的量刑的比那个毁坏财物重，那么我就以盗窃罪给他定罪量刑。
0: 嗯，那这两个应该是盗窃罪更重吧，量刑来看。
1: 对，目前来说一定是盗窃罪会比较重，
0: 也就是说是一个竞合的问题。
1: 是的，是的。
0: 那您也提一下吧，这个故意毁坏财物罪一般是怎么量刑？它比盗窃要轻吗？是怎么一个量刑啊？
1: 您稍等啊，我们先说下面吧。
0: 好，然后这三个人是都是主犯吗？因为两个是去卸那个零件，一个人望风，就是卸的两个人是主犯，望风的是从犯，还是三个人不分主从？
1: 其实是看在整个犯罪过程当中，犯意的提出、主要的实施以及望风的那个人最后他做的行为。那么在我们司法实践当中呢，一般望风他处于从犯的这个角色，因为他不是直接动手的那一个。所以在本案当中，可能两个直接动手拆卸的人是定主犯，望风的会定一个从犯。
0: 嗯，那这个主从的量刑有区别吗？就这个主是10年以上，从会降到10年以下吗？
1: 有可能会降档，就是说他在这个案件，对对对，他在这个案件里面的参与的严重程度，如果说他从来没有动过手，他就每次只是负责望风，那么有可能他就降到10年以下，因为他毕竟是个较轻的从犯，他在这个犯罪过程中的角色扮演会比较小。
0: 嗯。还有一个退赃退赔，很显然，对吧？
1: 嗯，
0: 这个要退回去啊，因为权已经挥霍掉了，要赔偿，赔不了呢，你怎么办？就很难执行啊。下一步，
1: 其实是这样，就我们对于这些盗窃类的犯罪，就有一个最大的，就包括当事人他也有可能有个困惑在那边，我退赔都做不到，我拿不到钱，是不是可以另外提起民事诉讼？那么其实对于刑事附带民事这一块的话，对于盗窃罪来说，它是不适用刑附民的，也就是说，如果说退不了，或者说赔不了，那么我们这个就没有办法通过司法途径来追偿。那么对于犯罪嫌疑人来说，他没有办法退赃或者退赔的话，那么其实对他的量刑来说也是没有好处的。这个制度就是要鼓励，就是挽回被害人的损失。
0: 如果暂时还是退不了赔，是吧？那可能要等将来以后有钱了，才能执行嘛，才能到位。
1: 对
0: 啊，
1: 对，
0: 嗯，还有一个，就这个豪车啊，百万豪车停在停车场里头，3个月了。车主要出国了，是吧？那回来以后好被拆了，这个停车场要不要担责任？按理说我和你是一个保管关系吧，我肯定是付停车费的呀，你要不要担责任？

0: 民事方面？
1: 因为我们一般来说呢，停车场和车主之间它并不是一个专门的管理责任保管合同，它只是一个停放借用的一个情况，所以一般来说停车场不会承担太大的责任。那么如果有一些特殊的，就是说哦，我就是专门停放车辆的，我跟你签了一个付费也比别人高，有一个专人管理的情况之下，那我的车受损了，那么停车场它是要尽到一个违约责任，要进行赔偿的。但是一般的公共停车场，哪怕是我们小区内部的个人车位，物业或者说管理方，它是没有一个这么重的责任在的。
0: 那轻的责任呢？就重的可能够不上轻的，有没有可能？因为三个月没有发现嘛，对不
1: 对？
0: 对，
1: 我们有可能就是说看一看停车场的监控设备啊，管理设备它有没有达到官方的一个要求。本案中它有个特殊性，就是十几次了，
0: 对，
1: 那么
0: 多
1: 次那么长的时间你都没有进到一个巡逻管理发现的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管理方有部分的过错，但是不会太高，我们一般不会超过30%的比例
0: 啊。那对这个相关的停车场有没有处罚呢？您简短告诉我们，咱时间很紧张了
1: 对，我搜了一下，上海对于这一块没有明确的就是处罚的标准，
0: 没有啊。但他如果偷的东西，比如去销赃要去卖嘛，肯定他要卖钱嘛，那买的那一方明知道这是偷来的赃物，好，那有可能还有其他的刑事犯罪，类似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有可能。
1: 对，买方他就一定会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一般来说是3年以下，然后拘役或者管制，然后情节严重的是3到7年。像这个案件，它金额如果比较大的话，有可能往3年以上跑。
0: 但是如果他不明智，不会涉罪哈。没有处罚，不知道啊。
1: 对，
0: 好的，我们就只能说到这儿了，也感谢万真律师做客节目。好，万律师再见。同样呢，也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感谢各位收听，稍后给您送上的是整点即时资讯，希望您继续锁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高爽说法节目收听时间，首播江苏新闻广播15:10到16:00，复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22:30到23:00。想咨询法律问题和主持人高爽互动，请下载大蓝鲸 APP， 节目微信公众号高爽说法。网络收听方式，江苏广播网3w.vojs.cn。智能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或蜻蜓、喜马拉雅等搜索高爽说法，可随时收听。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到律师事务所找律师咨询费用太高，高爽说法节目律师为您免费解答。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的造诣，现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
3: 北京时间2:00。
2: 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4: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给大家来做一下我们今天的内容安排预告。今天呢，在节目中啊，为大家答疑解惑的专家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汪秀琴主任中医师。 三伏将至啊，阳气正盛，这个时候呢也进入了冬病夏治的好时节。在下周呢，江苏省人民医院的中医科将会在院内举办大型的宝藏中医的义诊活动啊，健康服务活动，到时候呢也会有很多的权威的专家在现场为大家做客，为大家进行现场的把脉，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啊，还有很多内容啊。所以今天呢，汪秀琴主任稍后啊，一方面在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同时呢也会和大家重点来介绍一下啊下周的这样一个大型的义诊活动。那么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有问题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我们来做现场的互动。稍后啊，我们也将会通过江苏健康广播，通过荔枝新闻和大蓝鲸 APP 以及我苏网进行融媒体的同步直播。汪秀琴主任本人呢非常擅长中医药治疗失眠，尤其是顽固性失眠、青少年睡眠障碍还有安眠药依赖啊，这方面具有独特的诊疗思路和方法。同时呢对消化系统的疾病，比如说胃癌啊、直肠癌、慢性胃肠炎、肠易激综合征、腹泻、便秘、胆囊疾病和脂肪肝等各类肿瘤失眠都具有较多的经验。所以稍后呢，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呢，它其实呢，本质上就是一种穴位敷贴。
1: 嗯。
0: 那我们是把呢，就是一些具有温热作用的一些药物，比如说我们有肉桂啊、干姜啦，然后呢麻黄啦，然后呢还有比如说一些白芥子啦等
1: 嗯。
0: 等。那么这些药呢，做成药膏，然后做成穴位呢可以贴敷的这样一个敷贴，然后根据我们不同的疾病。选择不同的穴位进行贴敷，比如睡肺腧啦、脾腧啦等等，然后呢，来起到呢，就是刚才说的去除这个体内的这个伏邪、寒邪，然后呢，温经通络，那么这个助阳的这样一个作用。哎，所以这个贴敷呢，我们说三伏贴，三伏贴，它的本质呢，就是利用我们。就是夏季，我们
1: 嗯。
0: 说阳气是最旺盛的这样一个时节，那么然后来进行，就是说我们这个贴敷这样的一些穴位温热的这个药物呢，来去除体内的寒邪。所以呢，它这个时间呢，一般我们就是在这个夏季啊，就是说三伏天的这个前后，我们一般呢会包括就是至少会贴个3次。那么我们说这个有这个初次的贴啊，那么这个有头伏、二伏、三伏啦，甚至之前可以有一个就是说有一个这个就是说开始之前的一个第一贴啊，最后有个加强贴啊。那么在这个时节就开始了，并不是说一定是在天气什么好与坏的这个时候，就是在这个季节，我们的阳气，那么自然界的阳气最旺盛的时节，然后呢，那么来去除这个寒邪。
1: 明白了哈。那么如果咱们的听众或者网友朋友在周一的上午啊，去现场想去体验体验我们义诊上的这个冬病夏治的三伏贴，有没有什么需要叮嘱他们的啊？要不要提前注意一些什么事项啊？跟大家讲一讲。
0: 好的，那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如果要来呢，其实就是这个穿着宽松一点，这样呢便于我们进行贴敷。那么然后吃过早饭，不慌不忙的，我们是9点钟开始，大家呢这个9点到11点期间到达我们的现场来贴敷就可以了，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要求。我们现场的医生会为大家把关，适不适合贴，那么是贴哪些穴位，选择什么样的贴敷。
1: 明白了，就是虽然都叫三伏贴，这个穴位还不是大家都是固定的，都是一样的啊，要由我们的专家，要由我们的医生、医护人员去帮助你去选择，根据你的体质，根据你的需求去看看选取什么样的穴位。啊，是这样的啊，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我爱香菜说，沈老师、汪主任好啊，又来前排听课了。冬病夏治这个内容太好了啊，非常谢谢您的参与啊，也欢迎大家可以在下周一的上午啊，我们一起到江苏省人民医院到本部啊去参与这个大型的。

0: 一诊，到时候汪秀琴主任也会在现场啊，大家可以去跟汪主任打个招呼啊。刚才说到的是这个一个三伏贴的问题，三伏贴贴好了之后回到家，要不要提醒大家再注意点什么？
1: 好，三伏贴回到家以后呢，一个呢就是说不要吹风受凉，然后呢就是说饮食来讲呢，不要吃生冷的，也不要吃一些发物，那么不要洗这个冷水澡，一般我们贴到个2到4个小时，那么就可以了。然后呢，避免就是说刚才讲的避免受凉啊，这样的一个避免呢，那个大量的出汗就可以了。
0: 好，我知道咱们江苏省人民医院的中医科还有一个很有特色的项目啊，叫做热眼包，到时候呢在义诊现场也会给大家来展示，还会试用啊。热眼包我看过，它的这个感觉上其实就是有温度的一个包包，这个和咱们平时用的那个暖宝宝有什么不同？
1: 热眼包呢是这样，就是说也是中医的我们的一个外治的方法。那我们根据呢就是不同的一个情况，然后呢

0: 个时候我们就想到了呢，那么能不能用中药的这个方法帮助患者呢？那么尽快的来通气和排便，所以我们就开发了，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通腑包，它能够那么来帮助患者呢，就是减轻腹部的胀，促进呢排气和排便。去年我们在病房使用以来，取得了非常好的一个效果。我们这个病房里的护士老师还专门做了一些数据的这个收集和分析，能够帮助患者呢来这个缩短，就是说就是让他排便的时间更快，那么排气的时间呢也是缩后更快，大概能有一天的这样一个时间。哎，所以呢，也是受到了患者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欢迎，所以这个包呢，它跟暖宝宝它不一样，暖宝宝呢，它只是一个温热的作用，那我们的热眼包呢，它是一个兼具中药的药力和温热作用的这样一个结合。比如我刚才说的通腑，那它的药力它就有具有理气通腑，比如说暖宫，那我们可能它还具有这个暖宫散寒这样的一个作用。而不仅仅是我们说，这个暖宝宝的一个温热作用，所以它的作用呢会更强，它作用的效力呢会更强，
1: 哎，
0: 对
1: 刚
0: 吗？
1: 才汪主任举的例子是咱们病房里的患者啊，那我来问一下，那我们普通人，比如说也有这种，比如排便不畅的情况啊，或者是女孩子这种感觉月经期间前后这个非常冷啊，容易肚子痛啊，小腹胀痛，那普通人能不能用这个啊？
0: 我觉得沈老师提出了一个新的这么一个话题啊，
1: 哦，
0: 那个我觉得非常好，也启发了我们。其实呢，我们刚才讲的这几个热眼包啊，暖宫包，我们主要还是在门诊用的，就是我们有一些痛经的小姑娘，那么有的可能痛得还蛮厉害的，会需要吃止痛药等等，那么用了这个我们的这个暖宫包以后呢，哎，疼痛的程度会减轻了。所以是起到了这个效果。通腑包呢，我们最初的这个用意，就是因为病房里面的需求，就是患者术后啊，他不通气不排便。但是您提出的这个问题非常好，我觉得我们可以未来在临床上，在门诊上，我们来试一试。然后呢，试的结果未来我来告诉你，我觉
1: 好
0: 得应
1: 的，
0: 该也能起到作用的。
1: 对，我也是这样理解的哈，就是它既然在对一些疾病之后的这个腹胀啊，这个排泄不畅啊，能有一定的这种调理的作用，那可能如果因为便秘的患者，其实这个便秘的人，他这个患者群其实也蛮庞大的啊，如果能对他们也起到一定助力的效果，那就更好了啊。来看一下我们大家的问题啊，大家对咱们周一的这个活动还是非常关心的，就是有点我们的屏幕有点挡啊，我稍微变一下。我看看啊，第一个问题啊，我们有这个听众问，汪主任，7月6号。我们的这个义诊活动啊，是需要去预约吗？
0: 不需要预约，直接到现场就可以了。那如果说要请我们刚才我说的我们的一些宝藏中医专家来看病呢，可能现场要排个号，哎，要排个号。
1: 就是到现场参加活动，咱们不用预约啊，你就直接去。我听了今天的节目，我想去，把时间记好了，到时候闹钟上好了，在下周一上午的6号啊，6号上午的9点钟，哎，你就直接去就可以了。因为现场呢有很多名中医在现场啊，包括汪主任几位专家，所以我觉得那个队可能会排的会有点长，所以大家呢去了之后到现场想找哪位专家，你去找护士去排个号，对吧？哎，这样保证你能够看上啊，这是希望问的。对，然后我们再看，再下一个啊，这个是，我们原式指尖沙敷贴需要整个敷贴都贴吗？贴了以后要注意什么？说到了敷贴，咱们刚才前面也聊到了敷贴，那么这个敷贴的回家是不是都要去贴啊？需要注意什么？
0: 敷贴呢，我们一般说呢，就是说，一个夏天啊，三伏贴，那么贴3到4个就是周期就可以了。一般是一个伏贴一次，就比如说头伏、中伏和末伏各贴一次，有的后面可能还会可以加强一下，这样子呢，能够起到刚才说的这个减轻我们有一些在冬天容易发作或者加重的疾病的一个发作。

0: 的情况。当然，就是它的一个作用呢，那么从就是真正防病这个治病的角度，那可能有的时候需要今年贴，明年再贴一
1: 嗯，
0: 贴，
1: 要坚持
0: 哎，
1: 一下
0: 贴个
1: 哈。
0: 一两年、两三年的，哎。
1: 好，还是建议啊，大家如果要贴的话呢，最好还去医院的中医科也好啊，找到专家也好，啊，能够去听一听专家给到的建议啊，你怎么贴，你什么体质，需要贴什么样的穴位啊，你有什么样一些禁忌啊，不能自己在家盲目的去进行敷贴，这个还是安全性还是很重要的啊。我们再来看。这个是我们有听众说，这个贴已经贴2年了啊，冬天鼻炎确实轻了很多，这种花夏天的力气办冬天的大事儿啊，真的是可以建议很多怕冷的朋友去试一试啊。谢谢星星青花瓷的留言啊，还有朋友说，我们希望说我截图了，到时候请汪主任帮我看看，汪主任可以吗？我们的听众截了个图啊。
0: 好的，
1: 证明，
0: 或者周一上午我当面给他看。
1: 好好啊，对，也这个咱们的忠实听众，我们现场会多关照一点啊。来，还有一些问题啊，这个就比较实际了，就说我们有听众反映说睡不好，就是说这段时间呢天热，半夜会醒啊，说白天就没有精神，从中医的角度看。大概是什么原因？确实，好像一到这个夏天的时候啊，很多朋友会突然一下睡不好。有的时候呢，会就说我们有听众反映会半夜啊被憋醒，就觉得好像很闷啊。有的朋友莫名其妙半夜就醒了，这是个体现象，还是确实和咱们这个季节有关系
0: 这个现象呢，会跟季节有一定的关系，哎，那么我们说夏天啊，它的一个特点呢，就是两个字，一个呢是暑热，一个呢是湿，哎，所以呢，夏天这个暑热之邪呢，那么它容易呢，就是说，这个对我们人体啊，我们说这个这个夏天呢，这个与心相关，那么暑热之邪呢，它会扰乱。就是这个火热之邪扰心，扰心了以后呢，它就会出现难入睡啦，夜眠容易醒啦这样的一个情况，哎，那么就是第二个呢，我刚才说了，就是说夏天还有一个特点呢，叫湿，就像今天我们就下雨，这个梅雨天湿哒哒的，湿气重，那湿气重了以后呢，那么湿能够损伤脾胃，那脾胃呢运化，也就会。互相更加受影响，那么湿邪呢？它能够酿生这个热，所以湿热内蕴，或者说也是个痰热吧，扰心，那也就会出现呢，就是睡不好的这样一个情况，哎，所以也会出现呢，刚才沈老师说的，哎，白天特别困啊，没有精神啊，甚至感觉我们好像感觉了背了一袋米一样的，身体很沉重，或者觉得有点闷闷的，哎，会憋醒这个情况。它就是跟我们夏天的这样一个气候有关，所以呢，那么当然表象是夏天的这个气候，内在的呢是这个气候引起的我们体内的脏腑阴阳气血的这样一个失衡。
1: 就是还是和天气有关系啊，但是也和自己的自身情况有关系。我们还有的说，吃冷饮会加重睡眠不好的情况吗？吃冷饮会加重睡眠不好的情况吗？最近迷上一款冰棍儿，每天都吃，突然发现自己睡觉不好了，这个和吃冷饮有关系吗？
0: 有一点关
1: 有一
0: 系，
1: 点啊，
0: 对，因为这个吃冷饮呢，我们说啊，这个贪凉、饮冷，容易损伤我们的脾阳。那么夏天呢，这个人体的这个阳气，我们是浮在体表的。那么刚才说的内脏，相反呢是虚寒的。所以这时候我们大量的吃一些冷饮、冰镇的食物，那么就会损伤脾胃的阳气。那脾胃的阳气受损伤了以后，那我们就是叫做胃不和了。那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我们失眠的一个类型。所以到了晚上，那我们脾胃运化失常，肚子会不舒服，甚至有人会可能还会要这个不停的上厕所，那么这个翻来覆去的，那这样自然就睡不好了。
1: 好
0: 哎，
1: 啊，
0: 所以吃冷饮也会影响睡眠。
1: 给大家一点建议啊，比如说真的是这样的，夏季就睡眠不好的人，有没有一些办法？比如说中医有没有什么简单有效的办法进行治疗啊？

0: 哎，我们给大家来讲一讲。
1: 那么这个睡不好的这个朋友呢，我们如果说不是很严重的啊，
0: 嗯，
1: 我们自己可以采取一些方法。那么几个方法，一个呢，当然我们说还是一个睡眠作息呢，嗯，要规律，要作息规律。那么晚上呢，就是说这个定时上床。那么一般来说呢，我们说不要早早的上床，等到困了累了，
0: 嗯，
1: 我们再上床睡觉。那么其次呢，就是说白天呢还是要适当的这个活动和运动，
0: 嗯，
1: 因为我们说白天累了，晚上他就能睡了。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说这个从中医的这个角度啊，我们也有一些好的一些手段，比如说我们有一些穴位按摩，
0: 嗯嗯，
1: 那到夏天有的人可能说心火比较旺，我们可以按摩这个劳宫穴，
0: 嗯，
1: 那么这个劳宫穴呢就在我们手掌的这个掌心，
0: 嗯，
1: 比如说我们的四指这个并拢，然后呢我们的中指指尖所达的这个部位就是劳宫穴，
0: 嗯，
1: 我们用我们的这个另一手的拇指呢，那么进行这个按压，
0: 嗯，
1: 按揉，力度呢以轻度的酸胀按揉个三五分钟，它有助于呢宁心安神助眠，
0: 嗯。
1: 那我们还有别的穴位，比如说我们有神门穴，
0: 嗯，
1: 那神门穴呢就是在我们手腕的腕横纹的一个尺侧端，就是那么腕横纹的尺侧端呢，大家按一按这个地方有一个凹陷，
0: 嗯嗯，
1: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神门，同样呢我们按揉个几分钟，那也是有助于睡眠的，
0: 嗯，
1: 当然我们还有别的穴位，比如说百会穴啊、安眠穴啊等等，所以穴位按摩简单又有效。再一次呢，就是夏天呢，我们这个饮食也可以有一些帮助睡眠的一些食疗，
0: 嗯嗯，
1: 比如说百合啦、莲子啦，然后呢，这个这样的一些食物呢，多吃一点，那甚至黄花菜啦，
0: 嗯嗯，
1: 那么它就有助于我们的一个睡眠。
0: 好，
1: 所以中医的方法还是多种多样的。
0: 所以睡不好的朋友啊，睡不着的时候就不一定非要刷手机啊，不要刷手机了，你可以实在睡不着，闭着眼睛啊，这个按劳宫穴呀，和王主任教的两个穴位啊，都很方便嘛。然后你没事闭着眼睛按呀，也许就睡着了啊。当然，如果确实有这个睡眠障碍的朋友，那么我们可能还是要请医生，借助医生的力量来帮助你。医诊现场也会有这方面的这个调理吗？
1: 有的
0: 啊，也有的哈，嗯，好，也欢迎大家继续给我们进行留言。这留言的朋友挺多的啊，我们有看到，这是哎呀，这个黑眼圈的梅花鹿说节目太实用了啊，还有热眼包、暖宫包，这个理念特别好。暖宫包可以当暖宝宝用吗？就女性如果她确实是比如说有这种经期痛经的情况啊。我们能不能比如说带一点热眼包回去，
1: 嗯，
0: 那可能在这个经期的时候我们贴一贴，
1: 嗯，
0: 这个我感觉可能应该比暖宝宝效果更来得更好。
1: 对对，是的，
0: 啊，
1: 哎，可以的。
0: 好，再来看，哎呀，这个是小伟，小伟说到冬病夏治啊，过敏性鼻炎可以吗？因为我每年都有过敏性鼻炎，讲两句话就开始犯，跟这个有关系吗？过敏性鼻炎，这个能算是三伏贴或者是冬病夏治的范畴吗？
1: 这个鼻炎呢，它通常也是我们说可能是这个肺气不足，
0: 嗯，
1: 然后也大多呢属于虚寒的一个体质。那么一般呢，我们是可以来贴一贴的。就像前面有一个听众朋友，他不是讲，
0: 嗯，
1: 他过去。对吧，鼻炎
0: 贴了两年，
1: 贴了
0: 冬天的鼻炎确实不
1: 好转
0: 了，
1: 对，
0: 啊，
1: 但是这个朋友他讲的是过敏，所以呢我觉得这样可以来看一看啊，就是说有的时候过敏呢我们还得防止这个他这个中药啊他会不会来过敏的这样一个情况，
0: 嗯，也有这种可能，
1: 有的。所以呢我们一般说过敏体质我们不贴，但是不知道他这个情况是不是，到时候我们可能具体要看一看，
0: 可以试一试，
1: 嗯，
0: 啊，可以试一试。到了天热之后啊，还会有一类情况比较多，就是胆囊啊，胆囊会发毛病啊，会犯毛病。汪主任呢本人也是非常擅长啊，就是胆囊类疾病的治疗。下地的胆囊炎、胆结石的急性发作啊，就是大家也会觉得很奇怪，就是为什么到了天热的时候

0: 后，胆囊好像特别容易出问题了。
1: 胆囊出问题呢，其实我们说啊，一到夏天，那我们这个饮食的标配是什么？就是龙虾啦、烧烤啦、冰啤酒啦。那这样一个饮食，它确确实实呢，正好是容易引起胆囊的一个问题的一个发作。你比如说，我们吃这个龙虾啦、烧烤啦，那它就会促进我们胆汁的分泌。胆汁的分泌呢，它来消化这些高胆固醇、高脂肪的这个食物。但是呢，如果说它有胆囊炎，或者说胆囊本身有结石，那么在这个分泌的过程当中呢，那么这个胆结石有可能它就容易卡顿了，卡顿在我们的胆囊出口，所以就引起胆绞痛。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说冰啤酒、冰镇的饮品，它能够促进我们这个胆囊的括约肌的收缩，那又不利于胆汁的排出，所以这二者啊，那么正好就容易促进我们胆囊炎、胆结石的一个发作。其次呢，就是到了夏天以后啊，一般呢，我们说天热，出汗也多，可能饮水也少，然后呢，我们的胆汁就容易浓稠、粘稠，浓度增高。这时候呢，那么这个浓度增高了以后呢，那么就是都容易引起呢，就是说胆固醇的这个结晶啊，就容易呢形成这个结石，所以也会引发胆囊的问题。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我们正是也是觉得夏天刚才讲的湿和热这个天气，跟我们胆囊的这个问题，往往就是我们湿热内蕴。那么这个肝胆呢，疏泄失常，所以也会加重胆囊的这个问题。
0: 还有一个，我们来看看有位听众他留了一个问题啊，他说，夏天哦，现在孩子们特别喜欢把空调开得非常低，然后呢再裹着厚厚的被子，这样做到底合不合适？我们来看看汪主任有什么样的建议啊？
1: 那我觉得不少的这个年轻人啊，他确实就是有这个现象，
0: 是
1: 就
0: 的，
1: 是把空调开得低低的，然后呢，这个裹着被子来睡觉。其实这个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我们是不推荐的，或者说我们觉得这样子不合适，不合适。因为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中医讲啊，就是说这个春夏是养阳。那么，然后这个夏天的这个时候呢，其实人体呢，就是说我们的阳气是向上、向外升和浮的。那么胆，人体的这个腠理呢疏泄，毛孔呢是开着的，这样呢促进我们的这个排汗，那么也是促进就是说体内我们这个就是说热邪的一个散发。那如果说我们开了这个冷冷的空调。那个，然后我们的毛孔呢，相反就闭合了，那么它就是说，反而这个不利于出汗，那么也就不利于什么呢？把体内我们说秋冬天积攒的这些伏邪、寒啦、湿啦排出体外，所以相反呢，不仅不能够去助阳养阳，相反可能会是一个就是说一个伤阳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们觉得这样的方法是不好的，
0: 不赞
1: 不
0: 成
1: 建议。
0: 啊，并不推崇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天热，我们知道人没有胃口，然后我们听众也在讲说，这个孩子啊，现在基本上早晨就不吃饭了，然后呢，到中午一块儿解决，是不是这种饮食模式对于胆囊的影响会非常大？
1: 对，那个就是说胆囊呢，或者说我们的胆汁啊，肝脏的分泌胆汁呢，它是随时在分泌的。但是胆汁从胆囊里面的这个排出呢，那是有节律的。我们的饮食，就是促进胆汁排出的这样一个促进的因素。所以说，夜间我们分泌的那么多胆汁储存在胆囊里面，如果不吃早饭，然后呢就不利于把胆汁的这个排出。那么长久以往呢，胆汁在胆囊里面，那反而就容易引起啊我们这个胆固醇的结晶啊，我们甚至诱发胆囊炎、胆结石啊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还是要吃早饭。
0: 好，刚刚说到了像胆囊炎呐、胆结石啊这类问题，也是容易在夏天多发的。那么这些问题，这个时候适不适合夏天来调理？
1: 胆囊炎、胆结石的问题呢，同样也是的。它的原因呢，我们说，多半从中医的角度，可能归根寒湿、湿热，以及呢，这个我们说这个肝气、胆腑疏泄不畅有关。

0: 所以在夏天的时候呢，其实就好像我们河流里面啊，这个水它比较旺盛，阳气也旺盛，所以借助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有利于把我们胆囊问题的这个寒湿也好，湿热也好呢，有利于通过我们的一些治疗方法呢，促进它的一个疏泄，一个排出，所以也是有利于胆囊疾病的这么一个夏天的调理的。当然呢，就是有一点，如果急性的一个发作，胆囊炎、胆结石的急性发作，那就不要来进行我们的这个冬病夏治或者三伏贴了。
1: 我们一说冬病夏治啊，常常就讲到三伏贴，所以很多朋友也会有的时候会误以为哈，冬病夏治就是三伏贴，其实不是的啊，三伏贴只是冬病夏治当中的其中的一类啊，伏贴类的，其实还有中药的。啊，还有这个推拿按摩的，还有等等其他的方式方法啊，我相信到明天的活动现场，大家可能能更多的感受到。明天活动当中还有一个可能大家觉得挺难以想象的哈，就是我们推出了中医神兽治疗师，这个挺新鲜的。那汪主任给大家讲一讲。
0: 好，那我们就是中医科啊，去年呢，我们这个开发了，或者说呢，招募了四个这个我们的这个神兽治疗师，那他也是呢，就是跟我们中医的这个文化或者中国的传统文化非常相关的。那么我们这个四个治疗师的名字呢，叫做青龙白虎、朱雀玄武。那么这个四个位治疗师呢，各有各的拿手的这样一个技术，你比如说我们青龙，我们这个叫舒困酮，它呢就比较擅长春天的时候啊，我们大家都比较困倦，那我们这个青龙舒困酮呢，那么它可以帮助疏肝理气，驱除春困，调节我们的情绪。那夏天呢，我们有朱雀凉茶师，那它可以根据我们的情况为我们调制一杯凉茶，来清清心火。那秋天呢，我们有我们说叫白虎润肺侠，因为秋天呢秋燥，口干啦，唇燥啦，然后呢皮肤干啦，大便干啦，所以我们就是说这个白虎润肺侠呢，它可以帮我们呢来润燥润肺。冬天呢，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温肾、温阳补肾的这样一个时候，所以我们的玄武艾灸官，它可以帮我们呢进行艾灸。所以，我们设计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四个治疗师呢，那么他的形象也非常卡通可爱。那么目的呢，就是更好的来帮助我们进行中医药文化的宣传，然后呢，让我们中医药呢入脑入心，真正的帮助我们的这个老百姓。
1: 是非常有创意哈，让我们也看到了现代中医的味道和现代中医的感觉。今天时间的关系啊，我们现场和大家的互动呢，就说到这儿。最后呢，还是要请汪主任啊，给即将参加活动的朋友们提一些建议，比如说我们的市民朋友，需要提前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啊？怎么样能够找到你们？
0: 好的，那么欢迎我们的各位朋友啊，我再说一下，就是下个星期一，7月6号上午9点钟到11点钟，然后我们的冬病夏治的这个活动呢，在省人民医院的广州路院区，也就是广州路300号，我们门急诊综合大楼门诊部2楼的这个大厅。那我们那儿呢有数十位的我们的工作人员，有我们的近10位的这个中医的这个大专家，在这儿呢给帮大家提供免费的我们的咨询、问诊和穴位的贴敷等等相关的这样一个服务工作，欢迎大家的来临。
1: 好，跟大家再来重复一下哈，这个大型义诊活动是在下周一，在江苏省人民医院的本部，这个时间呢是9号，时间是9点到11点。要提醒大家的是呢，去参加这个活动啊，咱不用预约，但是你到了现场，要想找我们一些名专家去诊疗的话，一定要到护士那里去拿一个号牌啊，拿一个号牌，这样呢，让专家也有比较充裕的时间，能够好好的来为你进行诊疗啊。欢迎各位呢，到时候能到现场参与活动。当然，我们最后呢，也还是要问一下汪秀琴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啊。
0: 好，我的专家门诊时间呢，周一上午，这个周二的上午，然后呢，还有周六的上午， 都在我们省人民医院广州路院区、
1: 嗯、
0: 那么这个还有周四上午在中医科，那么周五上午呢是在我们的这个龙江院区，也就是原来的省妇幼保健院，
1: 嗯，
0: 这样一个时间。
1: 好，现场呢估计明天估计下周一上午的这个活动现场人不会少，所以呢大家如果在现场可能觉得没有办法和汪主任啊、能够很充分的交流的话，那也大家可以去挂汪秀琴主任的专家门诊啊，请他来帮助各位做进一步的诊疗。非常感谢各位啊，我们今天听众的热情和网友的热情非常高啊，大家互动除了提问之后呢，也是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现场直播和这样的一个公益的义诊服务很多的支持和鼓励。我们有听众说谢谢汪主任八月桂花香啊，希望说为主播和汪主任点赞啊，还有说现本来人依旧多啊，义诊应该人会特别特别多吧，这个人估计还是，但是我相信还是会有序的，对吧？还是会有序的啊。然后到时候你也可以说我是民意座堂的听众啊，我今天特地来看看汪主任。今天咱们现场的直播呢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也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还有网友朋友非常热情的参与。那我们就和汪主任相约下周一，宝藏中医凉夏清新大型公益活动的现场，我们再见。好，谢谢大家，谢谢汪主任，
0: 再见，
1: 谢谢各位。
0: 谢谢。

熬夜手捧。所以欧洲老百姓说活得不如中国的猪啊，真的是所言极是啊。

0: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2: 好，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资讯。最近，省农业农村厅、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自然资源厅等九厅局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快粮油产地烘干能力补短提优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通知》，明确八项措施，覆盖从布局优化、用地保障、装备补贴到运营服务、应急能力、技术研发、模式创新、协调推进的全链条，为全省粮食产地烘干能力补短提优提供系统性的政策支撑，提升粮食产后烘干处理保障水平，进一步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2: 盛夏时节，桃香四溢啊！这两天呢，位于句容市天王镇斗门村小金山水库旁的500亩水蜜桃迎来了大丰收。为了避免水蜜桃在转运过程当中碰撞挤压影响品质，那么今年呢，果园采用了重载无人机转运仙桃，让水蜜桃坐上了专机下山。那么重载无人机单次载重呢，可以达到100公斤，就是200斤。那么空中飞行平稳无颠簸，实现了从枝头到分拣点的直线送达。哇，你看这高科技用上了之后，真的是爽歪歪啊！速度、效率啊，品质都有保障。那么现在各地水蜜桃都陆续上市了。与传统依靠人工经验分拣不同的是，如今啊，智能化分拣技术成为提高果品附加值、实现优果优价的关键利器，助力特色农产品走向高端市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到常州武进区的阳湖水蜜桃分拣现场，来看看他们是如何来分拣水蜜桃的。
3: 最近一段时间，在武进区最大的阳湖水蜜桃集散中心，几乎每天都有一两百位桃农排着长队等待分拣入库。正在全速运转的水蜜桃智能分拣流水线，是常州市稼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今年新引进安装的硬核装备。水蜜桃挨个送上流水线，称重、无损糖度检测、X 光内核扫描，自动剔除裂果，分级分流。每秒最多能分拣6颗桃子，12小时最高可处理鲜果8万斤。
4: 哦，原来我50板桃子分的话就是要1-2个小时，现在到这里来的话只要15分钟就可以了。他不仅现在收了我们的桃子，现在我们的价钱还卖得很高。
3: 这条流水线让企业从容应对采摘季日均5万斤的鲜果分拣，即便突然来了几万箱的大批量订单，也能保质保量完成。还可以按照商家需求定制分级标准，让好果子卖出更高的定价。
5: 增长了20%-30%的客户，分出来以后呢，好过卖好价，所以提高老百姓的种植的积极性，帮老百姓解决卖桃难。
3: 阳湖水蜜桃是省内桃类里为数不多集齐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3项国家级认证的区域公用品牌。累计拿下上100项省级以上果品大奖，2025年品牌价值高达18.97亿元。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完善蜜桃全产业链配套，出台产业提质专项计划，专项资金倾斜品牌推广、电商扶持、标准化种植，全域上线果品溯源2维码，消费者扫码就能看清桃子从开花到成熟的全过程，严格规范品牌授权、种植标准与包装，杜绝劣质桃冒用地理标志，让好桃子卖出好价钱。
2: 嗯，你看农民朋友把这个桃子辛辛苦苦种出来啊，挂在枝头啊，红彤彤的，看了

0: 让人煞是喜爱。但是要把这个桃子能够让它平平安
1: 或者酸奶等含桃加工食品也要严格避开，防止反复诱发过敏。戴姐，
2: 如果第一次给婴幼儿喂桃子，一定要削皮切小块，只喂一两小口，连续观察半个小时到一小时。如果宝宝没有嘴唇肿，没有红疹、瘙痒、咳嗽等异常，再正常的去食用桃子。另外提醒大家，一旦明确食用某种食物过敏，日后一定要尽量的避免再次食用。食物出现了过敏反应，应当立即停止食用或进食，尽快到正规的专业的医院的科室来进行就诊治疗。
0: 嗯，对于我们这种不过敏的人来说真的很难理解啊，吃个桃子就过敏啊，多痛苦啊。啊，还有的人是什么吃芒果也会过敏啊，还有的人是吃啊什么乳糖不耐受啊，喝奶也会拉肚子等等啊。那么你看这个桃子过敏，哎，有意思的是今天学知识了啊，它分两种，一种是果皮会过敏啊，这个我猜想就是那个桃毛吧，小时候我摸那个桃毛也觉得浑身痒痒的，不知道那个算不算过敏啊，现在好像好多了。还有是果肉啊本身的蛋白过敏，这个果皮过敏的症状呢就是嘴巴上一圈红的起疹子，吃完嘴发麻，喉咙发痒啊。那么果肉过敏的话呢，是吃下去以后啊，喉咙肿痛、恶心、腹痛，而且呢会浑身起疹子，呼吸困难。哎呦，这个是有点危险了。所以果皮过敏还不要紧，你戴手套削皮，或者是别人削好了给你吃啊，这你就没事了，是吧？但果肉过敏的朋友，那你就是不能吃啊，直接是不能吃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尤其是给家里的宝宝喂桃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小块的试一下。看他一点反应都没有，什么事都没有，那说明不过敏，可以放心大胆的给他吃了。好，说完桃子再来说说葡萄。那么现在多数葡萄呢还处于生长期，那最近句容市白兔镇的特色早熟葡萄紫金早生啊已经抢先上市了。它的外形像蓝莓，口感是甜中带酸，被称为蓝莓小葡萄。那么这个紫金早生，一听名字紫金啊，就知道这是我们江苏省农科院自主培育的新品种。那么早生说明它是早熟品种啊，它的特点就是抗病性强，早熟，适应当地的气候，上市期可以持续到七月中旬。据了解，紫金早生经过几年试种啊，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平均每亩产量达到1000斤左右，单价呢是50块钱一斤，刚上市价格比较高啊。哎，说到这儿，忽然想起我前几天买的这个桃子，好像就像他所说的这个品种啊，我当时没在意，我以为是夏黑呢。紫金早生，他说形象像蓝莓，口感甜中带酸，的确是，我当时想他是不是太生了，所以有点酸呢？原来它本身这个品种就是甜中带酸的哈。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到泗阳的蔬菜大棚里看一看。泗阳县百春锦蔬菜合作社理事长周向民，他呢一直是把咱们村民啊共同富裕放在心头，从蔬菜大棚做起，凭着自己的奋斗，带领全村的乡亲们种菜致富。哎，种的是什么菜呢？我们来听一听。
3: 眼下正是丝瓜上市的时节，泗阳县百春锦蔬菜专业合作社种植基地里已是一派忙碌景象，摘丝瓜、整理打包，村民们分工劳作，干劲儿十足。合作社务工组组长刘玉霞手里有个小本子，20多名工友每天的考勤和分工都记得清清楚楚。
4: 每天晚上都要记账，啊，因为每个月准时发工资，大概你工人工资再加上我自己，每个月正常的都在10万块钱。现在感觉合作社真是很好，不仅能拿到工资，还能拿到租金，真是一举两得。
3: 田间另一头，合作社社员张驰正在查看蔬菜长势。加入合作社后，他的种植规模从20亩扩大到40亩。靠着种菜，张驰在县城全款买了2套房。
5: 买加入合作社之前，我种蔬菜穷兵老经营，收成靠天气，买菜也40多亩，收入很不稳定。现在从种植管理到销售都有专人统筹，种的省心又踏实，行情稳定的情况下，一年

0: 30万左右，在旱情不好的时候也有个20万左右。
1: 我们这个农户社员，你不愁种什么，第二不愁你买什么，农药、化肥、这个种苗，第三个不愁，你不愁技术问题。我们这社员种的农产品，销售有保障，我们也托底销售。
2: 张弛生活的变化是泗阳县百春锦蔬菜专业合作社快速发展的缩影。2006年，七户本地农户携手创办合作社。2014年，合作社成功获评国家级示范社。十余年间，合作社不断发展壮大，现有社员344户，固定员工56人，辐射带动周边上千户农户发展蔬菜产业。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成为宿迁探索共同富裕路径的典型实践。
1: 我们搭建稳定的产销渠道，如泗阳本地食品企业，我们还拥有自己的销售平台，参加校园直采，以及政府企业食堂定制等，打通了线上线下的销路，做到蔬菜产得出，

0: 1600余亩，建成高标准大棚400个，年销售额突破5000万元。社员户均年分红增收5000元，全社年度分红总额超1000万元。
1: 用榨汁机给他做比例，他每年种植的蔬菜，比方说是20万公斤，他自己销售了10万公斤，他有5万公斤由我来销售。他卖给我是1块，我现在卖1块1，1块2，就每斤一出了2毛，这个2毛钱要拿来和榨汁分红。我们把这个利用大头给税额，就是60%，那么还有40%固定资产结余以外，余下的部分，我们还进行分配。
0: 从最初的抱团创业，到如今合作社辐射千户农户，一个个增收账本，见证着乡村产业的蝶变，也绘就了共同富裕的美好图景。
1: 大家的腰包越来越鼓，生活越来越红火，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深耕蔬菜产业，不断探索技术和模式创新，带动更多乡亲一起增收致富，为乡镇产业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你到底能不能长点记性啊？做事毛毛躁躁的，你还能干点什么？
4: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劈头盖脸的否定，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坦诚失误？
5: 妈，我不小心把作业本弄湿了。
3: 没事没事，擦擦就好了。我以前呢也是总打翻水杯弄湿书本，很正常的。
6: 一天到晚的就知道疯玩，你看你身上脏的样子，衣服不要人洗。
4: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刺骨的嫌弃与打压，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肆意犯错？
5: 爸，我刚刚跑步摔了一跤，但是我坚持跑完了。
6: 你看看你，跟个泥猴似的。哎，别动，我帮你拍个照，发个朋友圈。
5: 别拍，太丑了。
3: 小孩子能有什么压力？你现在的生活条件多好。
4: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对情绪的彻底抹杀，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不那么懂事？
5: 妈，我心里好难受，闷闷的提不起劲，我真的好压抑。
3: 宝贝，没关系，难受不用硬扛，心里不舒服和生病是一样的。你能告诉我你最近发生了什么？
4: 不扫兴的陪伴从来不是纵容，是温柔叫停，是打断代际传递的语言暴力与精神内耗。
7: 对不起，对不起。
8: 不怕，我们在，慢慢来就好。
4: 给孩子一个不扫兴的童年，也是治愈我们原生伤痛的开始。
9: 最近科技行情太火了，半导体、通信、光模块、PCB 热点多的跟不上，选华夏基金 ETF， 一键打包科技主线，直接搜索指数名称加 ETF 华夏，轻松捕捉增长红利，基金投资需谨慎。
10: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1: 好，听众朋友，午间的12:31，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乡村之声。那这是一档关注三农的节目啊。如果咱们听众朋友呢，对于乡村振兴啊非常感兴趣，

0: 平时也喜欢到村里呢去走一走玩一玩，或者说你就是在农村生活啊，不妨可以多多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通过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585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或者呢通过大蓝鲸 APP 下载之后啊，搜索乡村之声也能听到我们的节目。好，听众朋友，那么这些年来是不是经常会听到非遗产品呢？每次我们去一些景点玩的时候啊，经常会听说，哎，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是个非遗产品呢？是来自盐城的射阳草编啊，就是用稻草来编织东西啊。这个射阳草编是我省盐城市民俗文化的代表性瑰宝，于2016年入选第四批江苏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依托沿海丰富的自然资源，这门古老技术呢，从传统农家日用的器具，逐步发展成为行销全球的生态文创精品。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啊！一代代匠人啊，坚守与创新并举，走出了一条非遗传承、产业富民、文化出海的特色路径。好，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据记载，射阳草编技艺自清康熙晚期随移民传入盐阜沿海及今射阳一带，至今已有300余年历史。该技艺是以维普草麻为原料，运用柴丝、石滚、竹夹等工具制作成各类生活用具。在当地诸多草编流派里，射阳经济开发区桃园村的戴氏草编传承脉络完整清晰，现已传至第11代传承人戴启富，是当地唯一未中断且发扬光大的草编技艺。
2: 以前以压摊然后做蒲包到我们的生活用具，篮篮筐筐，以我们射阳的芦苇为例啊，它是通过人工把它破开，破开然后有过去有那个石碾，把它碾碎，碾碎之后它有韧性了，经过老手艺把它编起来，形成一个篮筐，进行在生活当中用。
1: 多年来，戴启富深耕本土非遗，恪守传统草编技艺精髓，同时敏锐捕捉时代审美与市场需求的变迁，突破草编仅做日用器具的传统边界，创新开发出草编屏风、地毯、餐垫等系列新品。
2: 以前像我们小时候睡觉的席子啊，包括学校里面用的那个扫把呀、簸箕呀，当然不单纯是我们戴家编的，这些也有陈家、李家呀，当然以我们戴家为首比较多。后来通过我叔叔这边呢，跟外面浙江和广东一带的那些人家做的这个工艺品进行集合，然后我们引申到现在的像草编窗帘、草编壁纸。
1: 戴启富告诉记者，射阳经济开发区桃园村是本地少数民族聚居村，不少少数民族妇女因婚嫁迁居至此，他们将本民族独有的纹样、配色、编织特色带到村里，与本土戴氏草编技艺相互融合，多元民族文化为传统草编注入全新创意，让这项非遗在交融互鉴中代代传承，不断丰富。立足传承，戴启富更致力于拓宽非遗传播渠道。他常年走进校园开展授课教学，走出去参与手工文化交流活动。依托精湛的编织工艺，射阳草编不仅畅销国内各大城市，更远渡重洋，销往50多个国家和地区，让盐阜风情走向世界各地，向海外展现独具韵味的东方手工之美。
0: 好，刚才给您介绍到的是省级非遗射阳的草编啊，可以编出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织物啊，非常有意思。其实大家也可以在网上搜一下射阳草编，看看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东西。原来呢就是编一编什么扫把呀、簸箕啊什么的，那现在呢变得漂亮了啊，什么窗帘啊、壁纸啊什么的都有啊，越来越这个适应这个时代发展的需求，紧跟时代的潮流。它其实就是个艺术品，对吧？这个运用你的这个想象，再加上你的草编的这样的一个手艺啊， 结合生活的需求，哎，我们编织出各种各样的一些产品。

那现在呢，哎，远渡重洋，销往5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且呢还在校园授课，要把这个非遗的这样一个项目呢，把它传承下去啊。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说一说你所知道的你身边的非遗的产品有哪些呢？好像很多人不太关注这一块啊，看到我们有不少听众朋友都说不知道，不知道。其实呢，真的可以说是随处可见，只不过呢，你没有去用心的去关注，把它放在心上。比如说南京这边啊，你像我们平时有时候会看到的绒花，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去关注这个绒花啊，它是省级非遗产品啊，它可以做头饰、做胸针啊，像在南京的老门东啊、夫子庙啊、西南里啊这些地方呢，都有绒花销售啊，做头饰、做胸针真的很漂亮，很漂亮。还有南京的云锦，这是国家级的非遗了啊，这个呢，一般来说在这样的一些我刚才所说到的这些店也是有售的，可以把它作为一个赠品啊，作为具有南京特色的赠品送给友人啊。还有像高淳的陶瓷啊，非常的漂亮，它的釉色很温润啊，也是一个非遗产品。这说到是南京，我们再来看苏州，苏州的苏绣，这是国家级的非遗啊。苏州的宋锦啊，也是高档面料，旗袍礼盒包装都会用到苏州的宋锦。还有呢，苏州的桃花乌木板的年画啊，苏扇啊，玉雕等等，这个呢在平江路山塘街这边啊遍地都有啊。再来说到无锡的惠山泥人，这个我们小的时候就知道的惠山泥人啊，大阿福的这个泥塑，这个摆件它就是非遗。还有呢，我们很多人到无锡宜兴去玩的时候会买什么紫砂壶哈，这个紫砂壶它就是国家级的非遗产品。再看镇江的掐丝珐琅、竹编啊，这些呢也是镇江的非遗。像常州的梳篦啊，就是那个篦子，就是梳头的那个梳子，它的齿比较密啊，这种梳篦也是当地的非遗，这个可能很多人还不太清楚哈。徐州的非遗啊，可能有朋友知道徐州的香包啊，非常的有名哈。它是国家级的非遗啊，其实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个香囊挂件，里面会放一些中草药，能够驱虫的。常州这边呢，主要是玉雕啊、漆器啊，还有一个常州非常有名的，不知道大家此刻有没有想起来，常州的什么？谢富春的香粉，哇，这个是古法的香膏胭脂啊，这个呢不仅在扬州有卖的，在南京这边也有售，还有其他的很多的一些景点我也看到过啊。谢富春的香粉啊，这非常的传统，哎，有人买。有人说你刚才说到的好像都不是吃的哈，哎，对，刚才说的都是用的、观赏性的等等。那舌尖上的非遗那就更多了，这平常我们经常吃到的啊，这个盐水鸭、板鸭制作技艺就申请非遗了。刚才我们的听众朋友圣贤之人还说我不知道呢。啊，你经常吃到的盐水鸭、板鸭，它本身就是一个非遗产品啊，它的制作技艺，就这个制作的加工技术申请了非遗。还有南京人喜欢喝的雨花茶的手工炒制技艺也申请了非遗。再有呢，苏州的碧螺春茶的制作技艺也申请了非遗，苏州的凹糟面、苏式的糕点制作技艺都是申请了非遗。镇江的什么啊，什么什么，镇江的什么恒顺香醋啊，恒顺香醋的酿造技艺它是国家级的非遗，它有40多道的工序啊。还有什么好吃的呢？泰州的晋江蟹黄汤包啊，泰州的干丝制作技艺，泰州的早茶都是非遗呀。你看，随处可见啊，就是你平常吃的这些东西啊，它都是代代相传啊，这个手艺就像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的，都申请了非遗了。再有呢，扬州的包子、高邮的咸鸭蛋、宿迁的洋河酒、双沟白酒酿造技艺，

0: 南通的脆饼、如皋的董糖制作技艺都申请非遗了。是不是我这样一说你们就觉得啊，是吗？哎呀，我都不知道啊，对吧？其实我们吃的这些，我们穿的这些，我们用的这些，都是咱们祖宗一代一代的代代相传传承下来的这些好的技艺，才能给我们带来这些优质的产品啊。真的是我们中华文化的瑰宝啊。所以你说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是不是要好好了解了解？我在这里说的还只是咱们江苏的，还没有把全国层面的一些非遗产品都讲给你听呢，对不对？这真的是一个宝库啊。
1: 嗨，我是主持人申琪，你想跟着申琪下乡去吗？快成为我的好朋友吧，我的微信号是14751806060，14751806060。
0: 好，大夏天的时候啊，经常跟咱们作伴的一种小昆虫是什么？有人说昆虫，虫子多呢，夏天农村遍地都是虫子。有一个咱们呢，夏天经常是嫌它太吵了的那个虫子叫啥？叫知了猴，是不是？很多地方叫它知了猴，但像我们当地呢，就直接叫知了啊。那么在宿迁啊，宿迁当地人呢是称它为知了猴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啊，这个知了猴，它呢不仅是味蕾上的期待，更是一场穿越时光的童年回溯。
2: 你们还记得夏天晚上小时候啊最喜欢做什么吗？那就是抓知了猴了，拿个手电，拎个小桶，就往树林里钻，看我身后壮不壮观。走，跟着我一起去抓知了猴吧，再晚可就抓不到喽。知了猴的乐趣啊，就在一个找字。我们去找地上的窟窿眼，或者呢去找树干上手电筒扫过的黑影。其实我抓到的这几只啊并不算多，走，让我们看看大家抓到了多少。小朋友，今天你抓了有多少只啊？
3: 今天我是和爸爸妈妈来的，是6点多钟来抓知了猴的。我今天已经抓100多只了。我觉得抓知了猴非常有趣味，非常好玩。
4: 孩子图的是新鲜，而对同行的家长来说，这片灯光闪烁的林子更像时光机，带大家重温童年时光。
5: 以前我们小时候捉的是就是在地上，就是把它给拿出来，然后现在就是在树上捡的，跟以前确实是不一样的。但是小朋友没有见过这种场面，也没有玩过这个，也没有看过，所以说带他来体验一下。
4: 为了让大家抓得顺手，养殖户蔡怡奎在每棵树1米高的位置缠上了胶带，知了猴爬到这儿就会被挡住，大家伸手就能捡到。2020年，蔡怡奎租下17亩林地开始养蝉，并专门开辟捉蝉体验区，旺季时每晚客流最高1000人次。知了猴产量随气温波动，一晚上能出动1500只到2500只，日均收入超过3000元。
6: 顾客来的时候，我们给他提供手电筒和水桶，然后呢在水桶里放一点水，放水是最大的好处，起到保鲜作用，知了一遇到水就休眠了。
4: 所谓知了猴其实是蝉的幼虫，也就是蝉蛹，它们从土里钻出来往树上爬的过程中，身形像极了一只只爬树的小猴子，因此得名知了猴。
6: 我们可以从6月8号到7月底这个阶段都可以进行捕蝉。
2: 抓了一晚上，其实抓多抓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啊，手电筒一晃，那个小时候的自己又回来了。
0: 手电筒一晃，那个小时候的自己又回来了啊。你有没有小时候抓知了猴的这个经历呢？可能苏北地区的朋友会比较多一些啊。说实话，我小时候就是捉着玩过，但是从来没有说抓这个知了吃的啊。我们当地没有吃这个知了的习惯啊。后来我也是做了节目之后才了解到，原来苏北地区他们喜欢吃这个知了啊。刚才文中啊，就是我们的录音。

当中也说了，把这个知了洗干净之后放入淡盐水，能保鲜啊。然后呢，那个盐腌一下又入味了，把它放到油锅里一炸，那也金黄酥脆，香气四溢，特别好吃。我也是什么都敢吃啊！我真的是到徐州去的时候，还真是吃过这个知了猴啊，他们还摆出各种造型在盘子里啊，还味道还真挺不错的，嘎嘣脆啊。据说呢，徐州人呢啊，或者宿迁人等等啊，就是苏北地区还有山东那一带的朋友，他们都会把这个知了啊，会买很多，把它存在冰箱里面，能保证一年四季都有的吃啊，随时想吃一炸了就吃。当然更有趣的就是啊，在夏天的时候大家一起捉这个知了猴的这种经历啊，这种体验式的游玩非常有趣，成为一代又一代人童年的最美好的回忆。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谢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1: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2: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1: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0: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窦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3: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这里是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4: 我是董明。
3: 那名医云诊室节目我们的直播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3点钟，那每周呢节目还会有一次复播，是在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节目当中每天都会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走进直播间，我们一起用专业和温度为您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当然每天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到当天走进直播室的专家啊，想要来提问的话，可以打开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里面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就可以了。
4: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一位心脏外科的专家，所以大家有任何跟心脏相关的一些问题都可以通过小助手或者是大蓝鲸发给我们，我们会在节目的下半段请今天的专家来帮各位解答。
0: 三甲名医带着云处方来啦，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三甲医院权威专家跨越云端走进直播室，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准时开诊。
3: 我是陈颖。
1: 我是董明。
0: 邀你打开空中专家号，为您开启一档听得见的专家门诊。
3: 今天我们的名医云诊室呢，将会聚焦一种啊，可能对于大多数听众来说都感觉到比较陌生，但是呢，却异常凶险的一种疾病，叫做主动脉夹层。在医学界，它常常被称为最痛的痛，也被视为心血管急症当中的灾难级的事件。但是呢，令人欣慰的是啊，随着现在心血管诊疗技术的飞速进步，特别是介入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患者呢，已经获得了及时的救治和生的希望。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南京市鼓楼医院心脏外科行政主任周庆主任。那周主任，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感谢主持人的介绍。主动脉夹层呢，是一种最极为重症的一个心血管急症，它的来势是非常凶猛的，发病急骤，

0: 死亡率极高，但是呢，也并非不可战胜的。我们的今天的目标就是让大家首先要警惕它，认识它，并且呢，了解我们现在的医学是如何治疗它的。
1: 嗯，确实是啊。其实周主任，我们经常会听说像心梗、脑梗，但是啊，对于主动脉夹层却是知之甚少。那我觉得节目的一开始，请您用比较通俗的语言给我们来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主动脉夹层，它最危险的地方到底是在哪里呢？
0: 好的，主持人，我们全身啊有最大的一个动脉，就是叫做我们的主动脉。我们的主动脉呢，从心脏的起始的地方，一直延续到深主动脉、主动脉弓，到胸部的一个降主动脉，以及到副主动脉，最终的话呢是向下肢延伸到的股动脉。这个在从深主动脉到股动脉的这一段，我们都称为叫主动脉。这个主动脉是人身上最粗的一个血管，在近端的直径的话呢，就是常规正常人的直径大概是3.5公分。然后这个是人身上最粗的一个血管，这个血管。如果呢它是分成三层的，分成三层的话，分成中内膜、中层和外膜。当如果要是有高血压或者有一些先天性的一个主动脉发育不良的时候，这个血液啊可以把内膜撕裂进入到主动脉的中层，然后或者是到外膜之下，这样呢我们就称为主动脉夹层。这样的一个主动脉夹层的话呢，它的通常都是发病呢是非常的一个非常的一个急性的一个发病的一个过程。这种急性的话呢，它是有一个叫在我们发病中间的话，有的病人就会描述呢叫做突发的不能缓解的一个濒死感的一个疼痛。这样的话呢，它在对于这样的一种疾病的话呢，主动脉夹层它会导致压迫了就是原来的血管腔。血液从破口进入到主动脉的中层，它这个进入中层的话，这个地方就我们就称为叫假腔，它会呢压迫到原来的血管腔，叫做真腔，可能压迫真腔过以后呢，就有可能会导致这个脏器的缺血。当这个主动脉的话呢，我们正常的主动脉的厚度呢大概有一到两个毫米厚，就像是一到两毫米厚，但是我们主动脉的外膜呢只有一张像一张纸这么薄。由原来的一个比较厚的血管壁容纳这个血液，变成了一个很薄的血那个主动脉外膜容纳血液，这样就有可能会导致主动脉的一个破裂。然后还有一个像这个主动脉的，因为它特别薄啊，它有可能会像心包腔呀或者是胸腔内然后渗血，就会导致有心包腔的积液，会导致心包填塞，会导致胸腔的积液，会导致室源休克等等这些风险。所以它总体来说的话，它的风险第一就是有破裂的风险，
2: 是
0: 因为主动脉外膜特别的薄。
2: 对。
0: 第二的话呢，是有脏器缺血的风险，因为它会压迫的真腔。第三的话呢，它会导致了心包填塞或者是胸腔里的大量积液，导致一个休克的一个状态。
1: 其实刚刚您也说到了，就是它就是相当于是我们的这个内膜当中突然出现了一个破口，然后呢导致高压的血液从这个破口呢就冲到了血管当中去。那究竟是什么原因会导致这层内膜它会有破口？
0: 导致内膜破口的元凶的话呢，就是70%是因为就是没有得到良好控制的高血压，然后出现的。这种高血压性的主动脉夹层的话呢，多数都是内膜或者上面的话有一些脆弱的地方，或者是剪切力特别大的地方，血液长期冲击在这个地方，就使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易损的位置，这样它撕裂了，就进入到主动脉的那个，就是血液的话就有主动脉的真腔。通过那个破口进入假腔中间去了。还有约有30%的病人呢，他是由于一个先天性的一个主动脉发育不良，他主动脉中层呢发育变薄了，就类似于我们就像这个轮胎制造的质量不好，它中间就变薄了，就会出现鼓包。这样的话呢，它也会进入到主动脉的真腔，就主动脉的假腔里去。这样的话，我们就称为像是一些我们叫做先天性的一个结缔组织病。例如像我们最常见的马凡综合症啊，这些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其实给我感觉就是主动脉夹层它就是像是一个在体内随时可能会引爆的炸弹，是吧？那我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高血压人群是主动脉夹层的一个高发的人群呢？
0: 是的，它这种高血压的人群的话呢，就是尤其是长期没有得到良好控制的高血压，它特别容易出现主动脉夹层，尤其是在就是气温在骤降的时候，在气温骤降的时候会导致我们的血压会出现一个波动。原来的话我们可能正常的血压我们通常的血压可能平时在150-160，它没有得到良好控制。当它出现了这个气温骤降，像最近几天气温由原来的10来度突然一下降到了

0: 零度左右，
1: 明天最低温度都零下了。
2: 是，
0: 对，
1: 是的。
0: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由于人的一个自身的防御机制，它会使外周血管收缩，这会导致血压的一个急剧升高。这种血压的急剧升高就会导致这种血管壁的张力的一个急剧升高，这样的话就特别容易出现这种高血出现主动脉夹层。
1: 对，那就是说这个大家如果有高血压的话，是一定要去控制好自己的血压，它这个要不然的话会有很多的这个并发症是比较麻烦的。那刚刚您也说到了，就是关于主动脉夹层，其实它在发病的时候，这个患者来说应该说是非常痛的，这种痛可能很多人是很难以理解的。那当主动脉夹层发生的时候，您可以给我们来解释一下，它这个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0: 很多的这种病人的话来了过后，他的描述叫做突发的、不能缓解的，然后持续性的一个濒死性的剧痛。这种疼痛的话，它是个突发性的，这种的话往往没有任何征兆，然后就是突然的发生，而且呢在发生的时候即达到顶峰，所以它是一个非常疼痛的。还有一些病人呢会告诉我们说，他就像听到了一次放爆竹一样的声音，在体内会听到啪的一声，然后紧接着就会出现一个瞬间的一个剧痛。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一个剧烈的不能缓解的一个疼痛，病人经常会觉得像被撕开一样的，会有撕裂一样的，
1: 就是浑身都有这种撕裂的疼痛吗？
0: 对，是的，浑身都有撕裂的疼痛。这种疼痛的话呢，就很多病人会伴有一个濒死感。第三个的话，这种疼痛呢还会有迁移性，然后通常的首发的地方的话呢是在胸前或者是背后，然后呢会向腰部延展，这样的话就是在主动脉夹层发生的时候，它是首先是出现一个原发破口，然后紧接着会一个顺着血管的一个撕裂，
1: 对，然后再引发全身疼痛。
0: 对，它会出现一个疼痛。再一个会有一些，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伴随的症状，这个伴随症状呢包括就是如果要是突然出现了大量的心包积，那么就会出现的话呢是突然叫人就晕厥了。很多的病人的话呢，他的首发症状的话呢都没有来及表现疼痛，就会出现
2: 就倒下来了，
1: 就昏倒了，
0: 就一下晕倒了。
1: 对，
0: 所以是这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有的病人呢会出现突然下一侧肢体不能动了，这就说明他的血已经累积到比方说那个下肢啊或上肢，然后他就出现了缺血，我们就称为肢体的缺血引起的症状。还有的病人呢会出现突然的一个腹痛或者是腹胀，这种的话就累积到了长细胞上动脉，累积了整个腹腔的一个血管，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2: 所以听完之后，我觉得这个主动脉夹层确实是一个就是让起来听人很恐怖的一个疾病啊，而且所以预防就非常非常之重要。
0: 对的，但确实的话呢，像这种主动脉夹层啊，虽然说它的发病很急骤，但是确实除了我们在有高血压，然后能够把高血压给它做好预防以外，其他的其实我们特别好的预防手段暂时咱们还不知道。虽然因为呢就是像全国现在目前有2亿多的高血压，但是真正主动脉夹层的发病率呢大概是10万个人中间的话呢是有3到4个人会发生，
2: 就3%和4%。
0: 对对对，0.3%，
2: 10万个人当中，
1: 其实也就是说，它的发病率不是特别的高，但是一旦发起来，它就是非常的凶险这样的一种疾病。那像我们在治疗主动脉夹层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这种黄金的救治时间呢？这么一说，
0: 发生主动脉夹层过以后，尤其是累积到深主动脉的夹层，我们叫做斯坦福的 A 型夹层，对于他来说，这个才真正体现的叫做时间就是生命，
1: 是吧？
0: 当他发病过以后，前24小时以内的话，死亡率是每个小时1%到2%。所以的话呢，就是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况过后，千万不要有任何的耽搁，要立刻的到医院里去就诊。在医院的话呢，就是现在各地级不同县级市。县域或者是地级市，然后以及到省级院的话，现在大家这个都有这种 CT 的这种设备，然后只通过主动脉的一个 CTI， 就是主动脉一个 CT 的血管成像，我们就能够明确的诊断出来主动脉夹层，可以了解到主动脉夹层累积范围，然后还可以累积知道主动脉夹层是否导致了脏器缺血，是否有心包积液或者胸腔积液，然后等等这些信息，这些信息的话都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快速的去做出诊断。而且呢快速做出诊断过以后呢，那么就是要快速的去治疗，这样的话才能够最大化的减少这种主动脉夹层对我们产生的一些危害。
1: 对，那如果说一旦确诊为是主动脉夹层的话，那周主任目前比较主流的一些治疗方法是什么样的，也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我们现在把主动脉夹层呢主要分成两种类型。一种呢是累积到深主动脉的夹层。目前的累积到深主动脉夹层 做外科的开放手

0: 做血管置换是唯一的有效的一个治疗方法。
1: 嗯，
0: 这种治疗方法呢，目前在全国的话呢，我们现在手术的成功率能够达到90%以上。然后但是对于还有一种的话呢，是只累积到浆阻动脉的夹层，我们叫做 B 型夹层。对于 B 型夹层的话呢，70%以上的病人的话呢，都可以通过保守治疗。

0: 年轻，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虽然说，根据目前的这些研究结果来说的话呢，也许保守治疗的话呢，不，药物治疗的话呢，能够获得跟死亡率啊，能够降得跟那个做介入手术差不多，但是呢，对于主动脉的远期的这种塑形的结果来看，应该说现在主动脉腔内这些修复术应该说效果还是更好的。而且呢，随着主动脉腔内修复术的各种发展的话呢，其实在国外的话呢，大家也是越来越倾向于对于B 型的斯坦福 B 型的夹层，我们也是去进行一个主动脉腔内修复术，尤其是对于年轻的病人。
1: 那就是说，如果说一旦是这种 A 型的，就是深主动脉夹层的话，那这个就是非常凶险的，它应该是要比这个 B 型的更为凶险，对吧？
0: 对，是
1: 然后
0: 的。
1: 它也是只有一种就手术的方式能够解决。
0: 对，现在的话呢，只有这手术是唯一的有效的方式，除非是有一些绝对的禁忌症，比方说一旦发病过以后，就导致了它就是出现卒中的问题，就是累积到了，这主动脉夹层累积到供应脑子的血管，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导致有可能会出现大面积脑梗或者不行。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要首先对脑功能进行一个评估，只要脑功能好，我们还是需要考虑手术的，除非就是一发病就出现大面积脑梗，那么这种的话呢，我们可能会延缓手术。
1: 好，来，谢谢周主任今天给我们的这个介绍啊。那这样，我们接下来时间呢将会要进入到我们的半年广告了，再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南京市鼓楼医院心脏外科的行政主任周庆主任。那大家今天如果有任何这个和大血管疾病啊，包括主动脉瘤、主动脉夹层手术以及主动脉的这个腔内修复，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心血管、心脏方面外科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来提问啊，
2: 是
1: 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呢，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今天的 Live 互动专区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
2: 那接下来就先进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4: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5: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4: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3: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1: 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4。药材上它的集采和谈判之后呢，也是直接关系到了这个极危重症救治的一些质量。那当然我们也了解到，不仅仅说这个手术耗材，你看还有包括这个手术成功之后啊，可能术后出院以后的一些管理，对于预防主动脉夹层的复发或者其他的一些并发症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周主任，像患者和家属如果做完手术之后回去，还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0: 其实这个对于主动脉夹层，然后以及它的病因，它的很多的时候是一个叫做终身治疗的一个疾病，术后管理呢应该说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持久战。第一呢，需要严格的控制心率和血压，这是所有的治疗的和管理的一个基础。我们必须呢，如果要是既往有高血压的病人，我们必须要按照医嘱，然后按时服药，然后定期的监测血压。我们的目标是在那个血压的目标是在130/80以下，我们的心率是在静息心率在64左右。通过这样的将血压和心率，然后降低血压，减慢心率，减少主动脉壁的张力，这样可以避免有效避免这个主动脉的一个后期的一个扩张。第二呢，是要做到终身的一个随访，因为约有20%的病人，他这个主动脉后面还会去出现一个持续性的一个扩张。当这个主动脉扩张到了5.5公分以上的话呢，如果是对于有 结缔组织病的病人扩张到5公分以上，我们这时候需要积极的二次干预。所以的话呢，我们在手术后一般的随访频率是术后3个月、6个月、1年，然后以及以后每年都需要复查主动脉的一个 CTA， 就是主动脉 CT 的血管造影。
1: 嗯，是的。

0: 是的，
1: 这是第二个是终身随访、
2: 嗯、
1: 第三个的话呢实际上就是一个生活方式的一个改变、
2: 嗯、
1: 现代人的工作压力大，所以的话呢很多人都会习惯于晚睡，然后呢、
0: 嗯、
1: 高油高盐高脂的饮食，所以在对于这样的话呢我们要做到第一做到生活健康生活方式的一个健康、
2: 嗯、
1: 要做到早睡早起，另外一个的话呢要戒烟戒酒、
2: 嗯、
1: 然后低盐低脂低糖饮食、
2: 嗯、
1: 然后呢以减缓这个主动脉的一个进展、
2: 嗯、
1: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实际上是要控制肥控制体重、
0: 嗯、
2: 哦是，所以你看这个终身的随访、嗯、可能还得长期服药对吧，
0: 是
2: 那这个对于很多患者来说是术后的康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0: 嗯、
2: 那这样周主任您也可以给我们广大的我们收音机前可能有不少这个高血压的患者、啊、可以给他们来提醒一下，作为高血压患者我们怎么去预防主动脉夹层呢？
1: 对于高血压的病人的话呢一旦发现有高血压，如果首先是要改变生活方式，例如高盐饮食要减少减少盐的摄入量、
0: 嗯、
1: 第二的话呢如果体重超标要是控制体重，第三的话如果不爱运动要增加运动量、
0: 嗯、
1: 这些通过这些方式首先是改变生活方式，如果半年以后血压能够降到正常，所以降到正常就130/80毫米汞柱以下、
2: 嗯、
1: 那么的话这个时候可以不用药物治疗，但是如果要是首发的话那个血压已经超过了150毫米汞柱以上、
2: 嗯、
1: 那么这种是要叫做即刻就需要用药物进行控制、
2: 嗯、
1: 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血压长期的血压给控制在130/80毫米汞柱以下、
2: 嗯、
1: 以避免出现高血压性的一个并发症、
2: 嗯、
1: 其实现在的就是研究已经发现了把这个目标血压给它降低过以后能够显著的减少心血管病事件的发生、
2: 嗯、
1: 所以大家千万别觉得说我现在已经60岁或者70岁了我的血压140或150、
2: 嗯、
1: 这个是正常，这个是不正常的、
0: 嗯、
1: 实际上我们都希望它能够把这个血压的给降低到130/80以下、
2: 嗯、
1: 一定要做到严格的控制，而且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不要以为做了吃药过以后它能断掉、嗯、实际上高血压它是一个慢性病，它需要
2: 长
1: 期的，对终身的治疗。
2: 就如果说这段时间您觉得这个药物对于控制血压不好的情况下，可能还得要到医院去给您换一种药，对吧？换更加合适的高血压的药来进行服用。
0: 是。
2: 那其实所以我们也告诉各位高血压患者啊，就是关于您这个血管的健康呢，就是在于你每天在自己的这个血管的管理之中，一定要好好的管理好身体。那这样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交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0: 是
2: 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就可以来向周主任提问。问了，那首先我要来先看一下，在我们大蓝鲸平台上，周主任有一位您的曾经手术过的患者发来了一条这个信息，我们来分享一下。他说：“周主任您好，我是一个54岁的男性，我2年前呢在鼓楼医院做了心脏瓣膜置换手术，当时呢是您亲自给我做的手术，但是呢最近一段时间啊，他开始感觉到身体有一点累啊，上2楼呢感觉腿没有力气，气短，弯腰出现头晕眼花，现在呢还在吃您帮。”他开的药，他想请问一下，像这个能不能通过这种中西医的，或者甚至加一点中医的这个当中去调理一下自己的身体呢？
1: 这种情况的话，首先呢，我建议是要到医院来进行一个全面的复查，
2: 嗯，
1: 因为我们换完瓣膜过以后啊，它也是一个终身的管理的一个过程，
2: 嗯，
1: 尤其是我们现在很多的时候换的是生物瓣，这个生物瓣膜的话呢，它会随着时间啊会出现慢慢的衰败的，所以的话呢，我们要评估一下这个瓣膜的开口面积是不是够大，然后以及现在心率有没有出现心律失常，当出现这些情况过以后，我们需要有针对的治疗然后才行。当然了还有一种情况呢，是随着年龄增长然后逐渐出现了一个体能的衰退，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呢，那我们更加是要推荐首先是要做一个康复训练，而并不是所有的都是通过药物治疗的。
2: 哦，对，还是要先训练起来。那我觉得不管怎么说您得先到鼓楼医院，因为他是2年前做的手术嘛，就是在这个2年当中我们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去继续复查过，对吧？
1: 对，
2: 那建议还是要去复查一下，然后呢周主任再给您更加专业的建议啊。好，
0: 嗯，我们再来看小助手当中有一个听众发来信息，他说他是62岁女性，嗯，高血压已经有10几年了，他每天吃施惠达1粒，然后做了一个心电图，报告显示他的是窦性心律房早，一度房传导阻滞T 波改变，他的血压一般在135/90，但是呢他这个心电图这个报告诊断的内容他不是很懂，想请周主任帮他解读一下。
1: 首先呢，它这个窦性心律，我们正常人的心脏的起搏节律啊，就是由窦房结然后进行首发的一个起搏的，
0: 嗯，
1: 我们这个叫做窦性心律，这是一个正常的心律。但从它的心电图的话呢，表现是一个房性早搏，这种房性早搏的话呢，

0: 是一个心房的一个，就相当于我们心脏上原来正常只有一个开关，就窦房结，它呢心房上是有一些异位起搏点，这种异位起搏点的话呢，它就会出现叫做房心早搏，我们也叫做提前收缩，就提前的进行了一次收缩。房心早搏一般来说危害并不大，我们多数的话呢，房心早搏我们要看一下它的发生的频率，如果要是建议呢做一个24小时动态心电图，如果24小时动态心电图显示呢这个房心早搏不超过10%，我们一般来说是不需要处理的。通常房心早搏的会有什么样的原因呢？比方说休息不好，或者是有的时候有的人可能喜欢喝奶茶，或者是喝浓茶，然后这些的话呢都容易导致房心早搏的一个发生。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常见的现象是什么？随着年龄增长，我们这个睡眠变短了或变浅了，它也会容易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有可能。
2: 好，谢谢周主任啊。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他是59岁，给了一个心脏的彩超报告，然后呢，他也说了他想要您帮他回复的一些问题点。他这个彩超报告里面诊断显示他是主动脉瓣关闭不全，就轻中度，然后二尖瓣关闭不全，三尖瓣关闭不全，左室松弛性异常，左室收缩功能正常。然后他想问您一下，这个主动脉关闭不全需不需要治疗，周主任？
0: 它这个我们先看一下它的所谓的叫松弛异常。实际上松弛异常呢，我们叫做什么？叫做舒张功能减退。这种呢，心脏的话呢是有收缩功能，还有舒张功能。心脏的舒张功能就类似于什么样呢？类似于我们的一个弹性的，就是弹性的大小。当我们的就是舒张功能减退的话，说明它就相当于它就弹性减弱了。通常都会发生在高血压的人群上面，所以他这个主动脉瓣的关闭不全，极有可能是跟他这个心有高血压有关系。然后这个主动脉瓣关闭不全，它目前是一个轻到中度的，这种病变还是比较轻，所以一般来说暂时是不需要治疗的。结合他的整体病例，我估如果他有高血压，一定要把血压给严格控制好，因为主动脉瓣承受的是一个主动脉舒张期的压力，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血压要充分的降下来。因为刚才他说的血压可能会在舒张压会在90左右，这样的话把舒张压降下来过后，能够减少主动脉瓣张力，这样的话也能够使他的这个就是主动脉瓣能够用得更长时间。
2: 这个朋友其实他没有说他的这个目前的血压是多少，而且他现在这个情况就是暂时可以先不用去治疗，可以去观察。
0: 他需要治疗他的原发病，如果他有高血压，一定要把高血压给控制
2: 降
0: 好
2: 下
0: 就
2: 来。
0: 行了。
2: 那像他这种情况，比方说在控制完高血压的这个状态下，大概要多久时间再去进行一次就是检查，看看是否还有这种主脉关闭不全的这种问题呢？
0: 根据现有的指南，像这种轻中度关闭不全的话呢，标准的随访方案是2年随访一次。但是因为在咱们在国内啊，这种就医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方便的，所以的话呢，可以就是缩短到1年复查一次心脏超声就可以了。
2: 就这个听众其实发来的问题，我看他这个报告还是2年前的了，就是所以他现在应该要去复查这
0: 对，
2: 个超声报告，或
0: 是
2: 者
0: 的。
2: 是去年，或者今年，如果您今天提这个问题，如果依然没有得到解决，我建议啊，你要去医院去做个继续的心脏超声报告，
0: 对，是
2: 是
0: 的。
2: 吧？
1: 好，大家如果有任何有关于这个心脏外科的一些问题啊，都可以赶快和我们来取得联系。马上呢，周主任还会继续给各位解答。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今天的 live 互动专区里面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啊。
2: 小助手当中有一个听众发来问题，他是男性55岁，他说，周主任，他半个月前突然胸口喘。咳嗽了一下，做个深呼吸或者忍一忍就好了，就不喘了。那晚上睡觉一点不喘，但是呢，他爬山、跑步、干活都不喘。昨天在医院做了一个胸部 CT，医生说是好的，让他去心内科看看。他想问您一下，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建议给到他？
0: 就是根据他现在的症状呢，实际上他是没有什么特异性的这些症状。这些症状的话呢，有可能就是跟我们的处于一些亚健康状态呀，这些可能有关系。一般来说，就是随着我们现在，就是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加快呀，然后呢，夜晚睡觉睡得晚呀，然后睡觉时长减少啊，这些的话呢，我们会出现躯体的各种各样不同的症状。例如，有些人我们只要是晚睡晚起，或者是说我们熬夜的话呢，我们会出现心慌、胸闷， 然后会出现就是躯体的疼痛等等这些症状，这些症状可能都是跟一个亚健康状态有关系。
2: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的话呢，不用特别的紧，偶尔出现不用特别的紧张。
2: 嗯，
0: 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继续观察一下。如果我们过两天消失了，或者是有一些诱因消失了，比方说最近是一些工作上的事情特别的焦虑啊，或者是压力特别大，可能也许过了这段时间缓解了，它就好了。
2: 嗯，
1: 那如果说它是就是比较频繁的这种状态的话，是不是还是要建议到心脏科去检查一下？
0: 对，如果是一些症状频繁的发生的话呢，还是需要到心脏科去检查。因为现在我们有很多的一些长时程监测的设备，比方说像我们的华为的手表，它能够
1: 监测心率的，
0: 对，它现在可以有一个就是监测心率，然后长程的监测心率，看看是否有一些心律失常。它会现在的话呢，就是好像最近已经获批，然后可以用于就是医疗的一些初步的一个初筛诊断了。
2: 哎，说到这个，其实我也想请教一下周主任，就是目前确实我们在生活当中或者在市面上也会接触到一些就您刚刚说的这种穿戴类的这种仪器啊，也有一些他们说是可以有这种比如说关于心脏类的预警功能的，就目前它这个是否能够有一些医学的这个科学依据呢？
0: 哦，这个确实是有科学依据的，而且现在可穿戴式设备，尤其是可穿戴式的这个医疗设备，应该说是整个医疗装备行业中间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发展阶段。
2: 嗯，
0: 因为我们像我们原来做的24小时动态心电图，它可能只能在身上用24小时。
2: 对。
0: 但是呢，现在呢，我们用的这种手表啊，或者一些其他的模拟
2: 穿戴的衣服、背心之类的，
0: 穿戴的衣服，对，它可以长时间的监测，然后可以做到24小时，甚至做到做到72小时，甚至是一周的7天的一个监测。所以这些的话呢，都是给我们去带来了就是一个诊断的上的一个便利。
2: 也是
1: 这个结果的话，是不是还是更多是供各位做参考的呢？
0: 对，因为它现在的话呢，都尤其像手表，它提供的是一个模拟的信号，它并非，因为它只有一个电，只有一个电机，
2: 电磁脉冲，
0: 对，它并不是一个双电极的。如果能够做到标准的双电极的话呢，它可以就是测得这种心电的信号。
1: 那就是说，它可以给你起到一个预警的作用，但是一旦说要确诊或者做检查的话，还是要到医院正规的医院去做一个检查，会更加合适啊。好，我们继续来这个回答大家的问题。
2: 有一个听众，他是男性，68岁，他说他长期失眠，目前有肾病，他服用的是艾司唑仑，还有真藻胶囊，这个应该是省中医院的真藻胶囊啊，和中药含镇静剂成分的物质，但是呢，他还是感觉他四肢是麻木的，感觉心脏跳动的是很明显，他想问一下周主任，像他这种情况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因为他目前好像用了这几款药，并没有得到更好的改善。
0: 哦，其实那个艾司唑仑的话呢，应该是阿司唑仑。
2: 他可能写错了，是不是？
0: 对，这个的话呢，它实际上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强效的一个镇静剂了。对于这种常年的这种处于失眠的病人的话呢，失眠的状态的话呢，它实际上是对他的机体是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因为我们在一个，我们只管它叫做睡眠剥夺。睡眠剥夺的这种会导致全身的一个炎症反应。然后呢，它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症状，例如出现心慌，例如出现就是血管内的炎性的一个进展。所以而且呢，它还有合并有肾病，这个我不知道这个肾脏病的话它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时期。如果已经到了需要做透析的状态下的话呢，那么它这种各种各样的一些症状可能是因为肾脏病影响到周围神经，然后出现了这样的一些症状。
1: 对，
0: 然后所以对他来说的话呢，我觉得第一点的话呢，是需要去到正规的，这样很多医院有失眠门诊，要去把这个睡眠，对，要去把睡眠给调整好，这样才能够做到第一步的改善。其次的话呢，就是如果是有慢性肾脏病的话呢，那么需要针对慢性肾脏病去做一些相应的治疗，比方说低蛋白饮食，比方说要需要透析的话，那么就该去做透析。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改善他的这些症状。
1: 就是还是要从疾病的根源去入手，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
0: 再提醒一下，如果要是对于慢性肾脏病的病人，如果已经到了尿毒症期的话呢，那么他的心血管疾病发生率是非常高的，所以容易引起比方说主动脉瓣的钙化导致的狭窄，还有就是 冠状动脉然后导致的一个冠心病，
2: 嗯，
0: 这些的话呢都是高危的人群，
2: 嗯，所以他要时刻注意他自己这个肾病的问题啊。
0: 是的，
2: 但是他这个应该跟心脏明显跳动是不是有直接的关联呢？
0: 心脏明显跳动完全是因为睡眠不好导致的一个自主感觉
2: 啊。
0: 你像我们正常人有的时候可能失眠的时候你也会觉得心脏跳得特别的剧烈，而且呢我们平时是听不到自己心脏的跳动声音，但是在失眠的时候有时候
1: 听得特别清楚，
0: 听到特别清楚，实际上跟这有关系。
1: 对，我们平时有的时候比如一段时间工作的累了，或者第一天晚上没有睡好觉，第二天也会觉得

0: 觉得这个心脏砰砰砰砰砰，你都能感受到跳得非常快，
1: 对，
0: 都是这样的。
2: 好，再来看这位听众，她是女性，54岁，她说周主任你好，近期有几回在凌晨的时候心脏有点绞痛的感觉，但是几分钟的时间之后呢她又好了，她想问你一下，这个情况要不要去医院做一些检查，有什么哪方面的检查需要她首要做的？
1: 首先的话呢，我需要了解一下病人的年龄。
2: 54岁女性。
1: 54岁女性的话，目前根据现在的情况的话，大多数都已经是到了停经的年龄。一般来说的话呢，停经5年过以后，她出现就是女性她冠心病的发生率呢，就跟男性差不多了，同年龄差不多。然后同时呢，她这种出现这种凌晨出现心绞痛的症状，我们首先要排除的是什么？首先要排除的是一个就是冠状动脉的一个痉挛或微循环障碍，对这个年龄的女性特别容易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对于这种情况的话呢，就是建议啊，可以先去做一个平板运动实验，就是在一个平板上跑步，看看在跑步达到心率达标过以后，会不会出现有心肌缺血的症状。如果没有心肌缺血的症状的话呢，那么这个的话可能跟交感神经和迷走神经的就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可能有一定的关系。
2: 这个在我们医院能做吗？
1: 这个是可以做，是一个常规的检查。
2: 好，说到这儿，其实呢，我们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目前我们周庆主任在南京市鼓楼医院的门诊时间啊，是周二跟周五的上午，它是有2个半天的门诊，所以大家有任何关于心脏类的问题，想要在门诊上去请教周主任呢，也是可以的。我们在这里也请周主任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们刚刚在上节目之前，周主任也跟我说了，就是目前您除了在南京鼓楼医院之外，其实在我们江苏省内还有很多医院，您在做一些医联体甚至是帮扶的一些就是门诊，你也可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可能我们其他地区的人也就不需要到南京来了，可能在当地也能看到您的门诊。
1: 对，是这样，这是在为了响应国家的大病不出现的一个这样的号召，我们医院就是积极推广就是对优质医疗资源的一个下沉。所以我们建立了就是跟很多地方建立了一个心脏大血管的一个专科联盟。包括丹阳市人民医院啊，新化市人民医院啊，还有宿迁鼓楼医院，然后等等这些医院的话呢，都是我们的一个紧密的一个这个医联体单位。我们自己也都会有定期会有专家去到当地去坐诊，然后的这样的话呢，帮助当地的提升心脏病的一个诊疗水平。
0: 那您刚刚说到的这些医院是定期要去，还是有没有一个这个时间表？类似于这样的
1: 是有定期去的。你像是丹阳市人民医院和新化市人民医院的话，我们都是固定每个周六的上午会有一名心脏超声的专家和一名心脏外科的专家，然后联合坐诊。像那个宿迁鼓楼医院的话，是固定在每个周日的上午是进行一个那个心脏外科的专家进行一个坐诊，
2: 也就是周末。在这个丹阳、新化、宿迁周边的朋友，大家可以周末的话去这3个医院，也可以上到我们鼓楼医院的这专家或者是您的这个门诊啊。
1: 对，是的。
0: 好，所以你看这个医生们还是非常辛苦的。来，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周主任走进我们名医云诊室的直播间，谢谢周主任。好，今天的名医云诊室就到这里和您说再见了，稍后您将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0: 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1: 列车飞速驶来，铁轨正中央竟有人走动，
2: 近些年也没发生过类似情况。
1: 短短数小时，同一区间涉铁警情连发。
3: 那火车因为你都停车了，你在边上上那里头干啥？这风筝玩你上那里头去啊？
1: 他为什么会在这里？
4: 我们也高度警惕其真实目的。
1: 在这背后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隐情呢？铁路线上的救助即将播出。
5: 这人在报警走的。
6: 我说你今晚在香港走，太危险了。
0: 大家听到的是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赤峰南火车站派出所民警正在对一段记录当事人违法行为的视频进行分析，时间是在今年的2月11号。视频显示，列车在行驶的过程中，居然有人在铁轨中央行走。列车司机鸣笛示警以后，该人员才躲进铁路线旁的树林中。尽管拍摄距离较远，画面模糊，但是民警仍然辨认出这名违法人员是一名身穿深色外衣的中年男性。
6: 从这个行走姿态、身高上看，应该是个男性。
5: 穿着和这个不太像的。行，看第二4021的当时停车视频。
0: 警方随后调取的第二段视频，同样拍摄于2月11号那一天，还是在同一区间的线路上，记录了另外一趟列车遭遇同类险情的全过程。画面显示，有人沿着铁路线在行走，所幸司机反应及时，就在列车即将靠近该人员的时候紧急制动，最终没有酿成悲剧的发生。从这段视频中也能够清楚地看到，涉案的行为人他也是一名身穿深色外衣的中年男性。
5: 行车你看回头来瞅一眼，我是一点也不害怕，沿着铁路线还往前走，这个更危险，行车距离不到10米，司机稍不留神或制动不及时，或者时间肯定被刮了。
0: 这本应顺畅通行的铁路区间，一天之内接连有两人闯入，导致两趟列车被迫临时停车，当事人自身也深陷危险之中。那么这两个人究竟是谁？他们为什么要冒险走上铁路线路呢？这背后的缘由又是什么呢？这一切的开始还要从今年的2月11号中午12:08说起。当时赤峰南站派出所民警接到辖区4道弯站调度员的报警，称有通辽开往赤峰南站的 K73284 列车在驶往4道弯站途中，有行人行走在铁轨中央，极大危及到列车的运行安全。根据报案的调度员的描述，事发列车由正副两名司机双人支撑，当他们发现有行人进入铁路沿线的时候，对方距离正在行驶的列车已经不到1公里，司机立即采取了紧急制动，同时鸣笛示警。随着列车的不断迫近，那名黑衣行人才横跨铁轨，朝着列车运行方向的左侧躲进铁路线旁下方的树林中，之后不见了踪影。沈阳铁路公安局通辽公安处赤峰南站派出所办案民警，
2: 根据铁路相关规定，火车司机遇到此类情况，首先要保证列车安全停靠，第一时间通报前方站报警处置，并在车上等待行车指令。
0: 接到报警以后，赤峰南站派出所民警迅速赶赴现场处置。事发路段位于京通铁路线，列车司机发现涉事行人的位置是在赤峰市敖汉旗萨里巴乡安家胡同村附近的铁路段。事发现场距离赤峰南站派出所大约80公里，所以当民警抵达现场的时候已经将近下午的2点钟了。而此前

0: 涉事的 K73 阿巴茨列车司机在确认行车安全以后，临时停靠七分钟，已经重新发车驶向了下一个站点。办案民警，
1: 我觉得有点诧异，因为这个区间线路位于山里，周边都是树林和荒地，附近没有居民活动，两侧有防护栅栏，近些年也没发生过类似情况。
0: 虽然当事人已经不见踪影，但是警方分析认为，案发地点位置偏僻，在正常情况下不会有人从此经过，此人大概率是熟悉周围环境的附近的村民，为了图省事故意翻越护栏才进入铁路沿线行走的。根据报案调度员所提供的线索，警方以案发现场为中心，对周边村庄开展了走访摸排工作。
2: 最重要的是，我们调查走访本身也是一种法治宣传，增强群众安全意识，从根源上杜绝群众上线路的危险行为。
0: 然而，就在警方准备开展排查的时候，报警电话再次响起。这次的警情依旧是有人闯入铁路沿线的范围内，导致一趟从北京开往通辽的列车临时停车。
1: 下午2:03 K4021 次客车在距离第一案发现场8.5公里左右的地方又发生一起防撞临时停车。
0: 第二起报警的事发地点依旧在京通铁路上，涉事列车由南向北开行，行驶方向和第一起涉事的列车正好相反。这次闯入线路的是一名身穿深色外衣的中年男子，他沿着铁道线路的边缘徒步行走，司机第一时间鸣笛警示，直到列车紧急制动停在他的身侧。男子的神情毫无惧色，他仅仅回头望了一眼，就继续沿着铁轨向前走。这样的反常举动让民警也感到疑惑。
2: 正常人看见火车快贴近自己时，下意识的会后退远离，该行为人并没有。
0: 由于两起案件的案发现场都位于同一区间，彼此相距也不远，再结合目前已经掌握的线索，民警分头开展处置工作，一路加派警力对第一处现场进行排查的同时，另一路驱车沿着线路奔赴第二处现场。当开车行进大约6分钟以后，民警就看到一名身穿深色外衣的中年男子刚从铁轨区域翻出防护网，这个人的相貌特征与第二起涉案人员完全的吻合。
3: 你干啥呢？
4: 回家。
3: 你上那里干啥去了？
4: 我从那个走找不着，这道我找
3: 不着。那是你那走的吗？
4: 啊，
3: 那火车因为你都停车了，你在边上上那里头干啥？这风筝网你上那里头去啊？你家哪儿的？
4: 我那里。
0: 经过现场的观察，这个男子身材偏瘦，年龄大约40多岁，没有携带行李。男子自称此行是要回家，中途迷路才从正常道路误入了铁路线路。发现列车因为自己临时停车以后，他就打算离开现场。看到一处地势较低的路段以后，他随即翻越护栏来到了防护网的外侧。
3: 那在外面走得好好的，咋不走往外面走呢？
4: 我没迷到，我这往那边绕着就回来。
0: 一名成年人仅仅因为迷路就擅自进入铁路线路行走，这样的说法本身就十分可疑。再加上第二趟涉事列车紧急制动停在他身旁的时候，这个人的表现异于常人。这个时候，民警的心中也有一个疑问：眼前这个人会不会就是此前造成第一起火车临时停车的肇事者呢？
1: 因为两个事发地距离大约8.5公里，事发时间相隔大约2小时，刚好符合一个成年人的正常行走速度。
0: 面对民警的询问，这个男子只说自己脑子混乱，一心想着顺着铁路快点回家，对之前所发生的事情说不清楚。好在两名涉事列车司机都拍摄了现场的视频，给案件比对取证提供了关键的凭证，也就有了故事开头民警对比两段监控画面的那一幕。
5: 体态啊，步态和这个女的差不多。
0: 视频比对结果也证实，今年2月11号连续造成两趟列车临时停车的违法人员，也正是这名被民警拦下的男子。
1: 他
6: 同一人短时间两次上。

0: 现，我们也高度警惕其真实目的。
1: 一天两次擅闯铁路线，违法者竟为同一人。
2: 从啥时候走了回来的呀？
3: 走两天了。
1: 孤身徘徊在铁轨之上，他这般铤而走险背后究竟是什么缘由？铁路线上的救助正在播出。
4: 在得知自己的行为已经违法以后，这个男子反复地强调自己并非故意闯入线路，实属走投无路。
3: 我在大连打工了，我回来了，我在吃饭把钱花硬了，是吗？不然那坐上车我走了回来的。
2: 从啥时候走了回来的呀？
3: 走两天了，我走这道走不着，我先把火车不到车站问了。
4: 按照这个男子的说法，他一个月前从辽宁大连前往赤峰找工作，却一直没有找到，随身带的路费也早就花光了，他只能在外流浪。走投无路之下，他决定徒步返回老家，却在长途赶路当中迷了路。当时他已经连续好几天没有吃饭了，又着急回家，于是他就打算沿着铁路线往老家方向走，还能沿途向车站工作人员询问返乡的路线。没有想到2月11号这天，他无意当中闯入铁路线路的范围内。他怎么都没有想到自己的行为会接连迫使两趟列车紧急停车。
3: 到家没找着了哥，我就走着，又走着绕一圈了，我的妈呀。
2: 你在哪住呢？
3: 外边。
2: 在外面那么冷啊？
3: 在这边。
4: 经过现场的继续询问，男子自称叫郭月金，户籍地为赤峰市敖汉旗长胜镇。警方依托内部系统核查，确认他的身份信息全部属实。可是郭月金的家距离事发地萨里巴乡有90多公里，如果他真的是迷路徒步返乡，那么平坦通畅的公路明明更为好走，他为什么执意要选择危险难行的铁路线呢？这样的反常举动让人难以理解。民警随后依法对郭月金进行了进一步的检查，全程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线索。再次询问的时候，郭月金告诉民警说自己的手机在返程途中不慎丢失，现场民警也无法在第一时间联系到他的家人。不过观察郭月金当时的神态，他神色憔悴落魄，确实不像提前预谋安排好一切的作案人员，整体的状态反倒和民警平时接触过的类似流散人员的情况十分相似。
5: 他衣衫褴褛，很脏，浑身都是土，当时天气寒冷又刮风，他穿得很单薄，身上什么东西也没有，所以我们感觉他应该是遇到了一些困难。
4: 但不管怎么样，郭月金擅自进入铁路线的行为已经构成违法，民警将他带回到派出所接受相应的处罚，同时还需要进一步核实他的相关的情况。考虑到郭月金长期流浪在外，在抵达派出所以后，民警先帮他解决了吃饭的问题。
6: 吃饭多长时间没吃饭了？
3: 好几天。
6: 老弟，啥东西没吃啊？慢点吃啊。
4: 随后民警通过郭月金的身份信息联系到他所在的村庄的村委会核实情况，不料该村党支部书记倪占富告诉民警说他们也在寻找郭月金。这个老郭此前一直住在大连的姐姐的家里，就在前一天村委会也刚刚得知他已经从姐姐家里不辞而别，下落不明。根据倪占富的介绍，老郭早年离异，目前家中共有3口人，女儿在外地读大学，平日里他和年迈的父亲一同生活。老郭自身患有精神类的疾病，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父亲常年患病，早就丧失了劳动能力，一家人长期依靠帮扶度日。倪占富：
7: 家庭主要收入靠啥呢？靠救助，政府救助和低保，还有土地租金，主要维持家庭收入。
4: 也正是因为这样，一年前老郭的病情基本稳定以后，定居大连的姐姐就把他接到身边，想帮着他找一份工作来减轻家里的负担。可谁都没有想到，案发1个月前，老郭和姐姐发生一点小矛盾，一气之下

0: 啊，他就萌生了回家的念头。一开始大家也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只当老郭不会走得太远，可是后来就没有人再联系上他了。季杰一家人焦急万分，赶忙联系了老家的村委会，请乡邻帮忙一同来寻找老郭的下落。村党支部书记倪占富：
1: 等到过去接近过年时候，他估计还是想家的，然后他姐姐敢远点，他就突然消失了，然后家里都走，一直都走。
0: 得知老郭被警方找到了，倪占富告诉民警说，老郭平日里性格老实本分，这次贸然走上铁轨大概率是跟他的病情有关系。考虑到老郭家的实际的情况，等处理完毕

0: 放着呢。网上叫的车，我说我不去可行？说不行，这样我。
1: 看到他生活窘迫的样子，赵师傅于心不忍，便想着帮他找到远在新疆的家人，让他叶落归根。
2: 身份证又弄不了，坐火车坐不了，就算了，这一忙活就到现在。
1: 30年的思念被老人用一忙活就到现在轻轻带过，话语背后是在外漂泊的艰辛与无奈。接到求助后，当班民警陈浩天立即对张奶奶进行询问，梳理线索。老人表示家住新疆乌鲁木齐，还记得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的姓名，但因为离家太久，他已经记不清自己的身份证信息，也没有任何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民警立即根据张奶奶提供的子女名字展开查询，但没想到一开始就陷入了僵局。扬州市公安局邗江分局杨庙派出所民警陈浩天，
3: 通过我们的平台也查询了乌鲁木齐相关的人口信息，但是因为他的四个小孩这个名字都比较大众化，重名的人员有将近20000人，所以这个大海捞针也很难寻找到他的子女。
1: 经过两地警方的联合排查，民警经过多方辗转联系上了张奶奶的大儿子王某，但对方的态度却不甚明朗。原来当年老人离家时非常突然，照顾弟弟妹妹的压力一瞬间压在了大儿子身上，老人突然出现他一时难以接受，一面是老人渴求返乡的心愿，一面是子女对当年的事情难以释怀。民警并没有放弃，尝试联系老人的其他子女。没过多久，事情终于出现了转机，张奶奶的小女儿主动联系了民警，表示经过与二哥三哥商量后，兄妹三人做出了一个决定，不管大哥是否愿意接纳，他们三个都要把母亲接回来赡养她晚年。随后三儿子从
4: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前50名来电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3重追加福利，错过真的是要拍大腿。先说一说主角黄芪党参豆浆粉，豆浆富含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是活力基础，管肌肉，防腿脚无力，管骨骼，助钙吸收，管血管，维持弹性。每天一杯好豆浆等于给身体打地基，而咱们这款豆浆又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食材古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只有豆浆和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无苦涩，不添加蔗糖，纯食材原味。如果您前50个打进热线，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之后呢还有3重追加福利等你来领。第1重如果整箱订购，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19.9元；2重为您包邮到家，足不出户享受轻松购物；3重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的话，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订购热线正式开启：400-818-9955，400-818-9955。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可能有朋友会问，1块钱适合整箱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可以退，这产品质量有保障吗？给您吃个定心丸啊，您喝到的是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原料到地，新鲜生产日期，厂家敢做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818-9955，400-818-9955。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搭配红枣、枸杞，自然甜味儿，冲出来豆香浓郁，入口顺滑，越喝越想喝，就是一杯香浓养生豆浆。养生贵在坚持，建议按周期饮用。很多朋友体验之后呢，来电都是整箱订购，每袋19.9元，比市场价省了2/3，还有不满意退货保障，不要再犹豫了。提醒大家，1块钱体验名额。本档全省只有50个，先到先得。400-818-9955，400-818-9955。那目前热线进线量是非常高的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呢都打电话来，并且锁定了团购优惠。1块钱啊，我跟你算笔账，你真的是连个冰棍都买不了。今天可以换来59.9元的养生豆浆，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1块钱先试喝，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每袋低至19.9元。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818-9955，400-818-9955。祝您参与成功。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北京雷阵雨，36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0: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
2: 社区居民马玉莲：
3: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2: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4: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2: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5: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2: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6: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6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3D 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1: 讲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

0: 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0: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昨天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 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

0: 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刘金国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
2: 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工作的特殊重要性，积极支持配合明查暗访工作，认真对标此次明查暗访工作任务，针对性开展自查自改，不遮掩工作不足，不回避矛盾问题，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深入开展重点行业领域一件事全链条安全整治，强力推进各领域打非治违，严查监管执法放水问题，以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责任感、使命感，扎扎实实推进各项工作任务，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刘晓涛表示，江苏省委省政府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扛起安全生产政治责任，以最坚定的态度、最有力的举措。

0: 破最严实的作风，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力配合做好明察暗防工作，对考核巡查反馈问题诚恳接受，照单全收，动真碰硬，抓好突出问题整改和重点行业领域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以此次考核巡查为契机，全面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纵深推进安全生产六化和一件事全链条治理，深化拓展 AI 加安全，切实提高本质安全水平，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按照国务院安委会安排部署，明察暗访将坚持多通报、多发督促函、多暗访、多拍摄隐患场景、多揪出放水的人，重点聚焦四个方面，聚焦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检查各方是否切实把安全生产责任层层传导到基层末梢，聚焦监管执法放水突出问题，深挖失职渎职行为和背后的利益链条，聚焦排查重点行业领域和群众身边的重大事故隐患，移交地方严肃追责问责，聚焦受理问题隐患线索和媒体警示曝光，增强考核巡查震慑力。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7组有关成员、江苏省有关部门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根据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1、2、3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安排，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已于6月10号开通互联网、电话、信件等三种途径，受理群众反映和职工报告安全生产有关问题隐患线索，截止时间为7月10日。受理网址为 https://khxc.mh.mem.gov.cn， 免费受理电话400-000-4470，受理时间为8点到12点、14点到18点，信件信箱北京市东城区 A01301 邮政信箱。
1: 7月3号，省政协召开发展民生专题协商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的重要论述，围绕促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进行协商讨论。省政协主席张义臻出席并讲话，副省长赵岩到会听取意见建议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杨岳主持会议，省政协副主席胡刚、省政协秘书长朱基禄参加会议。会议通报了省政协专题调研情况，八位政协委员交流发言。大家认为，我省聚焦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开展了一系列改革探索，推动全省深化医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大家建议进一步健全完善协同工作机制，深化医疗服务和医保制度改革，完善医药治理体系，强化数智赋能，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省卫健委、医保局、药监局有关负责同志做情况介绍和回应发言。张义臻表示，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大力推进健康江苏建设，促进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推动我省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走在全国前列。省政协要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的重要论述，围绕健全三医协同机制体制，促进政策协同，推动数据共享，加强综合监管等新情况新问题，务实精准建言，汇聚共识力量，以实干实际实效积极助力健康江苏建设。赵岩表示，我省把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深化医改的牵引性工作，要突出问题导向，强化共治理念，做好同题共答，合力推动我省医疗卫生体系高质量发展、高水平治理、高品质惠民。
0: 昨天，省委驻县区乡村振兴工作队派驻动员会在南京召开，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刘建阳出席并讲话，副省长沈建荣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精神，深刻认识到派驻乡村振兴工作队是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夯实党的执政根基的有力举措，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效途径，是建设高水平农业强省、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实需要，是培养锻炼干部、建强基层骨干队伍的重要平台，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及省委决策部署上来。 会议。

0: 强调各工作队要强化思想引领，规范组织建设，培育人才队伍，推动建好建强基层组织，要坚持摸清实情，分类施策，办好实事，扎实开展常态化精准帮扶，要注重提升人居环境，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推进乡村建设和发展，要坚持干部下沉、数字赋能，高质量建设、高水平运营党群服务中心，加强培育文明乡风，帮助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切实把各项职责任务落实到位。各工作队员要带着虚心学本领，带着真心为群众，带着恒心干事业，带着戒心守底线，努力为做好常态化帮扶工作贡献智慧力量。各地各相关单位要强化责任落实、跟踪管理、保障激励，合力推动常态化帮扶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副省长沈建荣主持会议。
1: 7月2号，我省举办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专题研讨班，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马新出席开班式并讲话。
2: 马新强调，要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高度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像重视抓制造业一样重视抓服务业，把服务业放到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全局中通盘考量，聚焦发展所需和民生所盼，主动识变应变求变，着力完善发展服务业的理念思路和举措，紧扣服务业12个领域、33个重点发展方向精准发力，创造性开展工作，加快提升江苏服务业发展能级和竞争力。要聚焦分类施策，着力推动服务业全领域迭代升级，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着力打造一批优势产业，培育一批新兴业态，建成一批重大平台。要突出保障赋能，全面激发服务业经营主体活力，推动各类服务业经营主体扩容提质，增量增效。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15分，关注空气质量。我省空气质量以凉为主，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空气质量指数20，等级优。
1: 南京今天上午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个别点暴雨，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5到26度。
4: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红色传承到民生保障，从科研攻关到产业一线，从乡村振兴到青春逐梦，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正把大会精神转化为实干争先的强大动力，化作可感知的发展实效，在新征程上奋楫笃行。江苏台记者刘正泽、张雪，泰州台、徐州台、常州台的综合报道。
5: 在全国两优一先表彰中，我省16名同志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其中就包括泰兴市黄桥镇齐巷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丁雪琪。扎根乡村25年，丁雪琪把一个曾负债286万元的贫困村带成了集体年收入近600万元的幸福村。他右腿残疾，拐杖就是他

0: 7月下旬前期和7月下旬的后期，全省大部分地区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1到2度，极端最高气温可达38到40度。
1: 夏季本就容易诉发痛风，今年又遇上4年1届的世界杯，不少球迷喜欢边看球边吃烧烤海鲜，畅饮啤酒，一时畅快，转头就被脚部关节的剧痛折磨，去医院检查才得知是痛风发作。那么如何避开夏季痛风呢？来听江苏台记者祖明的报道。
2: 烧烤加啤酒加海鲜堪称夏季痛风套餐。南京市第一医院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顾冰洁解释，痛风发作的核心元凶是尿酸，尿酸的数值超标就会形成高尿酸血症，血液中饱和的尿酸会析出针尖状尿酸盐结晶，这些细小的结晶如同玻璃渣沉积在关节处，免疫系统发现异物后会发起激烈的防御，引发严重炎症，最终出现关节红肿热痛的典型痛风症状。顾冰姐，
3: 喝酒、大量吃高嘌呤的食物、熬夜、关节受凉等都是痛风急性发作的导火索。那啤酒与海鲜的协同叠加组合，烧烤与动物内脏的嘌呤炸弹，以及含糖饮料的甜蜜陷阱，可能都是导致年轻人高尿酸和痛风的重要推手。
2: 高尿酸血症容易引起的并发症包括高血压、慢性肾病、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顾冰姐，
3: 高尿酸血症呢，也是心血管病的危险因素。尿酸盐结晶可以直接损伤血管，引发凝血障碍并阻塞血管。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说，高尿酸血症会危害体内的大血管，引起冠脉病变。
2: 打破夏季的痛风魔咒，要学会挑食，避开雷区，多喝水，减少酒精摄入，控制体重，给身体减负。顾冰姐，
3: 通过合理饮食和规律运动，将体重控制在健康范围内，但要注意减肥速度不宜过快，因为快速减重产生的酮体也会影响尿酸的排泄。夏天很多人喜欢开空调或者是冲冷水澡，关节尤其是脚趾、脚踝等末梢部位容易受凉，尿酸盐结晶在低温下更容易被析出，所以即使在夏天也要注意关节部位的保暖，避免空调直吹，睡觉时要盖好薄被。
1: 江苏12345热线极端灾害性天气群众诉求高效响应机制实施方案近日正式印发。方案明确，12345热线对群众有关极端灾害性天气诉求，统一使用极端灾害性天气一级标签登记。根据灾害性天气类型选用标注台风、暴雨、暴雪、寒潮、大风、强对流6类2级标签，确保应标尽标，不漏不误。12345热线在接到极端灾害性天气诉求后，在能在线解答时即在线解答，不能在线解答的分类分级处置。
4: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本节目编辑谢杰、窦涛，权威资讯官方解读全面播报，尽在全新升级的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 APP。 接下来是汪玲带来的新闻早高峰节目。
5: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6: 大家好，我是一名来自青海的先性病患儿家长，依托苏青医疗协作和新幼工程的帮扶，我们带着孩子跨越千里来到南京，接受了免费的手术救治，手术过程也输了血，目前孩子已经完成治疗，恢复得很好。在这里我代表新幼工程受助家庭，由衷的感谢江苏的无偿献血者，也特别感谢南医大二附院和省血液中心所有医务人员的暖心帮扶。一代热血跨越山海，守护了我们孩子的健康，在此我也恳请更多爱心人士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把这份温暖继续传递下去。
7: 你见过恐龙吗？
8: 没有。
7: 你吃过恐龙蛋吗？
8: 恐龙蛋，
7: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 吃的恐龙蛋。
8: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

0: 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1: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八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2: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1: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0: 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厅小程序申请吧。
3: 听众朋友，等了好多年牛皮凉席都没有舍得买的，这一次机会来了。厂家在去年收购了一批原皮好料，做了一批红棕色经典款牛皮凉席，让利消费者。1米5的仅需999，1米8的1299，全部头层皮，品质如一，捡到宝的大机会，赶紧拨打400710-1900，999只有这一批，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盈江南精选。
4: 一杯侥幸的好酒，喝下的是危险；一次抢行的红灯，闯过的是底线；一晚疲惫的驾驶，透支的是平安。我是未央，行车路上安全没有捷径，每一次对规则的坚守，都是对自己与家人的负责。你发现了吗？从一个人到一个家，那个号码背后是一整个家的稳稳幸福。千兆宽带，全家同时在线，视频、游戏、网课毫无压力，近百个电视会员一键解锁，全家的快乐从此不必将就。江苏移动全球通，让幸福从我变成我们。
0: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5: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6: 新闻聚合在这里，在这里。
7: DK 时间现身科学史是我们之前的一个爆品。2025年的时候，我们一年卖了50万册。这道书的特点呢，就是能把所有的知识脉络用一条时间线的形式给学生们梳理清楚了。然后另外就是江苏暑期推荐书目入选的《人类简史》《知人之上》，这两本都是我们中信的这个立社之书。
8: 2号20点到3号下午的2点啊，最强的降水的落区呢是在沅江一带，达到了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就是这个局部大暴雨是在南通地区。那暴雨的点呢，主要出现在南京、镇江、扬州、泰州的部分地区。
9: Iran is the main victim of the wars of aggression launch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
10: 伊朗是美国和以色列发动侵略战争的主要受害者，受害者和侵略者的角色不容颠倒，任何安理会决议都不能剥夺会员国根据联合国宪章享有的固有自卫权。
6: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0: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0: 多雨，七月份全省最高温度会达到40摄氏度。江苏省2026年高招录取批次及时间确定，7月8号开始本科提前批次录取。国家发改委通报，今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经全部下达。整治网娱团播乱象，中央网信办剑指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6类问题。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调整。暑期来临，教育部明确要求，不得以夏令营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从大连起航，奔赴北冰洋。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外交部表示，百余国派代表出席。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中东局势紧急公开会，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激烈交锋，中方呼吁各方避免刺激紧张局势升级。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2645人，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几乎所有官员遇难。极端天气影响全球，今年夏天以来，法国因为高温已经发生近7000起的火情，美国高温席卷中部和东部，影响超1.6亿人，秘鲁多地因为厄尔尼诺进入60天的紧急状态。世界杯战报，埃及点球大战5-3淘汰澳大利亚，至此亚洲区球队全都出局。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目前正在对阵黑马福德角队，比分是1-1平。昨天葡萄牙2-1逆转战胜了克罗地亚队，瑞士队2-0战胜了阿尔及利亚队。稍后带来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1: 每一天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0: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我们欢迎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早上为您送上新鲜的资讯早餐，还有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频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 APP， 是鲸鱼的鲸。看看这个周末的天气状况，事实上今天明天后天都是有较强降水的过程，部分地区还有大雨，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提醒大家常备雨具，外出的时候一定注意出行安全。再来看一下气温，今后几天江苏气温是起伏波动，今天大部分城市的最高气温在30度上下，7月6号、7月7号，也就是下周一和下周二，部分城市有高温出现。与此同时，降雨明显的城市的最高气温是25度左右。我们拿南京为例，看一下南京周末的天气状况。南京今天上午是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雨量中雨到大雨，个别点是暴雨。下午到夜里是阴有阵雨，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级到8级，最低25度，最高30度。明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到大雨，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级到8级，25度到29度。后天呢是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阵风6级，最低25度，最高31度。就拿南京为例，这个周末呢还是强降雨的模式，如果外出注意安全。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点开热搜听一听，当然是从世界杯赛事说起。
2: 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我们秉承温暖初心，传递公益力量。一袋热血能让遭遇车祸、突发大出血的伤者挣脱死神的裹挟，能让和白血病抗争的孩童守住治愈的希望。每一袋奔赴生命的血液背后，都是一次义无反顾的挽救。

0: 过去一年，江苏无偿献血总量突破169万单位，超22万爱心献血者申领到了三免卡。这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善意汇聚。这个盛夏，善意不息，热血不止。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邀您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感谢每一位无偿献血者，感恩你用热血守护生命之光。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2: 今天的热搜新闻，我们重点关注的是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赛况以及赛场内外的一些消息。在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结束的世界杯16分之1决赛的一场焦点赛事当中，埃及经过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队晋级16强。上半场沃尔帕托远射中柱，哈菲兹助攻阿舒尔打破僵局，下半场哈尼自摆乌龙帮助澳大利亚扳平，加时赛双方均无建树。随后的点球大战，埃及4罚4中，澳大利亚4罚2中，最终埃及总比分5-3取胜。北京时间今天早上6点钟，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和黑马福德角队的淘汰赛刚刚还在进行当中，目前比分是1-1平，比赛已经进行了81分钟。本场比赛被视作是最强之矛和最刃之盾的较量。阿根廷小组赛3战全胜，攻入8球，展现出强大的攻击力。核心梅西已经打入了6球，个人世界杯的总进球数达到了19个，位居历史射手榜的首位。刚才又进了一球，现在已经是20个球了。而首次参赛的佛德角队凭借坚韧的防守，以3场平局小组出线。40岁的门将沃金尼亚是他的防线领袖，他说他的梦想就是能够扑出梅西的点球。尽管两队实力悬殊，但是佛德角队之前一直表示希望能够延续黑马的奇迹。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30，哥伦比亚将和加纳争夺本届世界杯最后一个16强的席位。这场比赛的一大看点就是加纳队的主帅奎耶斯曾经执教哥伦比亚队，此番是故人相见，为比赛也增添了别样的话题。北京时间昨天，葡萄牙绝杀2-1，逆转克罗地亚杀入16强。比赛当中，克罗地亚在最后时刻一度绝平葡萄牙队，但是后来经过 VAR 介入查看，裁判判定是越位无效。这个球的关键点在于克罗地亚中间摆渡的马塔诺维奇是否用头蹭到了球。如果蹭到了，那么后面接球的帕沙利奇确实是越位，但是如果没有蹭到，越位就不成立。慢镜头回放，肉眼是很难100%的确认马塔诺维奇的头是否蹭到了球。但是本届世界杯用球当中的芯片高科技发挥了作用，芯片在那一侧测到了震动波，揭示球被触到。后来有一些媒体报道就是这个马塔诺维奇自己认为很可能是自己的头发触动了，所以也引发了芯片的震动波，裁判因此做出了越位的处罚。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当地时间2号发布消息，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以达到46摄氏度。美国媒体报道，到本周末，美国将有超1.6亿人受到高温影响。美国的波士顿、纽约、华盛顿、费城等主要城市的高温风险都处于最高级别。北京时间明天早上，美国费城体育场将迎来法国对阵巴拉圭的世界杯1/8决赛。据美国媒体报道，这场比赛或将成为本届美加墨世界杯期间最热赛事之一，这个热不管打不上打不打引号都是成立的。费城体育场是一座没有封闭顶棚的露天体育场，也没有安装空调系统，在高温

0: 湿热环境下进行高强度的运动，人体散热难度增加，极易出现严重的乏力、恶心、眩晕等不适症状，严重的时候甚至可能会引发猝死。有专家提出，现行三分钟的补水时间太短，建议延长，让球员真正的降温，补足水分。现在随着这个全球气候变暖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在高温下进行体育赛事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刚才我们提到了，昨天葡萄牙绝杀2-1逆转克罗地亚杀入16强的那场比赛，以及最后一场最后的那个球为什么被裁判认定为是越位无效的这么一个状况。那场比赛的一大看点是41岁的 C 罗和40岁的莫德里奇正面交手，他们曾经在皇家马德里俱乐部并肩作战，然后两个人呢又第一次在世界杯赛场相遇。比赛开场之前，两个老将紧紧相拥，那个场面也是在热搜上的一个重点的词条。这届赛事很可能是他们参加的最后一个世界杯。我们今天的欢乐世界杯的专栏，我们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王文欢的一个感想。他觉得当中场哨响的时候，最让人也包括最让他久久不能平静的，不是绝杀的狂喜，而是在伤停补时阶段进球被吹掉之后，莫德里奇脸上那个带着遗憾却坦然的复杂的微笑。估计很多朋友也注意到了，在这个越位球被进球被吹掉之后，他没有倒地抱头，没有冲向裁判，就那么笑了一下，这个笑让人讶异也让人心碎。我们来听听王文欢记者的感想。
1: 比赛的剧情全程捏紧人心，上半场两队僵持不下，下半场风云突变。第53分钟，佩里西奇禁区低射破门，克罗地亚队先拔头筹。仅3分钟后，弗拉西奇再入一球，却因越位在先被判无效，葡萄牙队逃过一劫。稳住阵脚的葡萄牙队在第68分钟迎来转机 ，C 罗主罚点球命中，将比分扳为1-1，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第一粒世界杯淘汰赛进球。常规时间行将结束时，第94分钟，贡萨洛·拉莫斯头球破门完成绝杀，几乎所有人都以为故事就此落幕。可克罗地亚队没有停下脚步，在超过10分钟的超长补时里，他们又打出了绝平破门。就在全场的情绪都被调动到极致的时候 ，VAR 介入，越位在先，进球无效。拼到最后一秒，差之毫厘，没能把比赛拖进他们最熟悉的加时赛。换做旁人或许会暴怒会崩溃，可镜头对准莫德里奇时，他只是轻轻扯了扯嘴角，露出一个混杂着心酸与释然的微笑。那一刻我们总说的足球坚韧突然有了最具象的模样，这份淡定不是凭空而来，很多人都听过他在战火中的难民营成长的故事，却未必掂量得出其中的重量。他的童年没有平整的青训草坪，只有南斯拉夫内战的炮火与流离。他在难民营里长大，经常要躲进防空洞。战乱里足球是唯一的光。爷爷在战争中离世，瘦弱的他曾被无数人断言踢不了职业足球。从扎达尔的山野到金球奖的领奖台，他这一生见过比这一次越位吹罚残酷百倍的失去，熬过比补时绝杀漫长千倍的绝境。就像那些经典的绿茵解说词所说，人类的赞歌是勇气的赞歌，而莫德里奇的故事就是对这句话最好的注解。当39年的人生岁月浓缩成90分钟的最后一舞，当战火里的放羊娃站在世界杯的赛场笑着接受遗憾，我们才明白，所谓传奇从来不是赢下所有，而是经历所有之后依旧挺直腰板站在场上，并给全世界留下一抹难忘的微笑。他用20多年的奔跑把苦难活成了传奇，把坚韧刻进了克罗地亚队的红白格纹球衣里，这也是克罗地亚队黄金一代的共同底色。佩里西奇、洛夫伦这批球员大多成长会记住冠军的荣光，更会记住从泥泞里走出来依旧眼里有光的人。莫德里奇的世界杯最后一舞落幕了，但那份穿越战火的坚韧会永远留在绿茵场的记忆里。
2: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

0: 邱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科技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技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听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7:5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最近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的通知，部署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对录取批次和时间进行了明确。
4: 通知明确，普通类本科提前批次7月8号至14号录取，本科批次7月18号至25号录取，专科批次8月1号至7号录取。本科提前批次包括军队院校、公安政法院校专业、航海院校专业、专项计划、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计划、其他院校、强基计划、军队院校飞行学员综合评价招生、 A 类高校等类型录取，安排在本科提前批次投档前完成。综合评价招生 B 类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等类型的录取，安排在本科提前批次录取后本科批次投档前完成。体育类、艺术类本科提前批次7月8号至17号录取，其中艺术类分为两小批，第一小批使用校考成绩或戏曲类省际联考成绩录取，第二小批使用省统考成绩录取。体育类、艺术类专科批次7月29号至31号录取，其中艺术类录取包括使用戏曲类省际联考成绩录取和使用省统考成绩录取。专科补录的志愿填报和录取工作安排在8月8号至11号进行。
3: 还有一条关于南京中考的消息，2026年的南京中考评卷工作已经结束，将在今天下午公布考试成绩。下午2点钟开始，考生和家长可以通过访问南京市教育局网站和苏福办 APP， 输入本人的建档号、考试证号、动态口令，查询本人中考成绩和总分位次。接下来呢，用这个时间给大家介绍两场活动，一个呢是关注睡眠健康的美善臣产品最近进行的一个福利活动，睡眠健康的问题很重要，入睡难，或者是容易做梦，做梦多，容易醒，长期睡眠不好，总是会容易心慌焦虑，没有精神，挺苦恼的。这时候您可以试一试专注睡眠健康18年的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帮您改善睡眠。现在有一个挺好的消息，美善臣18周年庆，现在买的话，除了可以享受周年庆的全年最大优惠之外，额外再多送您88元的美善臣，不像其他的这个睡眠产品，如果是觉得买了不合适，然后你再退，非常的麻烦。收到美善臣之后，您可以先免费用足足88元的产品，真正满意了以后再继续用。订购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对节目当中的朋友来说，今天还有一个免费赠送活动，特别适合想参加这个活动，想趁着有这样一个优惠福利来试试这个产品的朋友，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免费赠送您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今天是免费送的。活动呢，本月15号准时结束，先打先得。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是微信搜索海归购物，都可以参与活动。下个周四7月9号的直播间。

0: 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专场，带大家共同见证可益羊胚胎素三文鱼 DNA 纳护肤系列新品首发。你现在就可以微信关注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可以预约首发优惠6折名额。年过40的朋友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叫可益。
1: 好消息必须要第一时间告诉大家，酒厂风库一批正宗的53度酱香型白酒被我们拿下来给大家做清仓销售，价格绝对是意想不到，199一瓶的扫码价，我们风库清仓价直接99一箱。
2: 对，一箱是6瓶，每瓶是500毫升，每瓶呢就是16块多钱。
1: 是，
2: 那这个价格不想算也不敢算，爆出来呢是怕大家不相信有质疑，二是怕经销商崩溃。
1: 嗯，
2: 但是这批酒流通市场肯定是不行了，只有裸瓶，没有外面的盒子，我们物流箱子装，一箱装6瓶，99块钱全部抛售。
1: 是，
2: 反正懂酒的不在乎外包装的来，酒质呢你喝了保准满意，每瓶扫得出来都。是199，4007101909，4007101909，这是订购电话，跟客服直接沟通订购即可。想要更简单的，可以直接登录到微信的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赢江南精选。新朋友注意，99块钱不是一瓶，是一整箱6瓶，单瓶只要16.5块。
1: 对，正宗的原厂好酒，经典的53度酱香口。口感，大家熟悉的白瓷瓶红飘带，国标一级的 V50 好酒，特别是懂酒的、爱酒的、做工程做生意的，需要用酒量大的，您尽管拿，放心拿，拿多少啊，那就是省多少。99是一箱啊，口感您就想吧。
2: 是的，4007101909，4007101909。99块钱一箱6瓶，单瓶才16块钱。您在市面上别说一斤白酒了，就是一杯奶茶咖啡也不敢点大杯的呀。
1: 对，
2: 但是今天您品尝到的可是正宗的赤水河水茅台镇当地的53度经典口感。茅台镇当地的53度经典口感，堪称中国白酒的典范的酱酒啊。这力度真的是绝。
1: 是的，是的，如果不信呢，您尝一尝就知道了。反正啊，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最后1分多钟的时间了，好酒不要错过，好价格更不容错过。说难听的，算下来16块多，订购一瓶茅台镇的白酒，就冲着这个价格，那也得试一试。只要您敢试，我们就敢承诺，99一箱酒，10箱呢就是990，1000都不到，您偷着乐吧。接下来的假期、酒局、饭局，用酒的场合一定不会少。与其呢匆忙去买，不如现在囤。好了，最后的半分钟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老酒民、新酒友们，酒厂风库清仓，过时不候，99块钱一箱，16块多一瓶，就在4007101909，4007101909，4007101909，免邮费送酒到家，赶紧抢购。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理方式寻求保护渠道，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智生产力的发展。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0: 今后三天，江苏淮河以南地区